0: 细算吗？有朋友说这不是抠吗？这真不叫抠，这个呀、叫钱要花的值，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吧？就像装房子这件大事儿一样，你说咱不是省一点是一点吗？都是辛苦赚来的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可不少啊，而且还能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啊，就发省钱两个字，在装修结束之后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住的不就是个环保，是个安心吗？来，直接发省钱，添加记者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会为您保驾护航。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很多朋友觉得我们节目是八点钟开始的，每次因为他是八点钟出门嘛。
2: 是是。
1: 哎，其实这样七点钟已经开始了。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天气，说说这个新闻，说说，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咱们因为听节目的很多都是家长朋友们，
2: 对
1: 啊，有一件事儿啊，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有一个家庭，这个小朋友说想养这个，想盖蚕丝被，于是呢，哎，爸爸想了，盖蚕丝被不如咱们自己从源头做起，咱除去中间商挣差价，
2: 直接养蚕。
1: 于是他们家就买了10000个这个蚕种子，蚕卵。就这么在家里边就开始养起来了，然后呢，这个让小朋友充分体会到中间的这个养的过程，节俭的这个过程，然后那个孩子的父亲也说了，他愿意这个手动的去播这个茧，然后看看能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吧，重点的是让孩子体验这个过程。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你看这样的父母呢，不做扫兴的父母，然后支持孩子的这种探索和尝试的这种精神，然后我们就由此呢产生一个话题啊，问问大家伙，您回想一下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支持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您作为父母来说有没有支持孩子做了哪些事情。
2: 哎，韩双海就说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喜欢打乒乓球，但是呢只有学校才能够玩，这怎么办？说我爸就跑到学校啊去量尺寸，然后回到家之后用水泥给我做了一个乒乓球台。
1: 我的天啊，
2: 说你现在想想那九十年代啊，说那老爷子当年真的是挺支持我的。
1: 这叫挺支持吗？
2: 这硬生生用水泥给你做一个出来，你说
1: 这可不是做个手工，做个纸盒子，做个什么东西啊，这做个水泥台子，做个乒乓球案呢，这水泥也不好整啊。
2: 你别说过去了，你就是现在哪个家庭能够就是一咬牙就是说弄就买一个乒乓球案回来放家里，那也很少了。
1: 是是是，老爷子是不是也喜欢打？也满足了我的爱好。
2: 哎呀，真好真好
1: 真好真好。还有一个是咱们老朋友啊，葛小磊也是分享了一个自己发的朋友圈，也是挺有感触的。他说上个月儿子突然说想去北京了，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给他请假带他去了。
2: 说去就去啊，
1: 说去就去。
2: 哦哦，
1: 然后他就发了一段朋友圈很感慨，他说他的孩子叫游游，说游游问我小时候有没有来过北京，有没有到过军事博物馆，有没有到过故宫和天坛，有没有吃过铜锅涮。我说我小时候确实都没有来过。他接着说，那为什么我说我要来的时候你就陪我来了呢？我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这个诗，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说其实我也是宴请了一下小时候的我。
2: 哎呀，就突然有一种时光交汇，过去的你，那个儿时的你和现在的孩子在这个裂缝，这个时光裂缝相遇了一样。
1: 他发了一个九宫格的朋友圈，这是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了。你看有孩子的合影，有自己的照片啊，然后一路吃吃喝喝，啊玩玩乐乐，收获了一大堆的这个点赞。

0: 相信可能当时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朋友都会觉得很有感慨，
1: 内心被触动了。
0: 对，
1: 自己小时候可能也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现在就希望孩子不要再抱有这些遗憾，所以尽可能的满足他的一些愿望。
0: 小磊干得漂亮啊，干得漂亮。
1: 真好呀，小磊靠谱起来还真是让人挺感动的，你别说。
0: 哎，平常是人设嘛，
1: 嘻嘻哈哈的
0: 人设，人设。
1: 来吧，今天欢迎大家都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小时候父母特别支持你的一件事儿，给了你巨大的动力的，或者说你现在有哪个瞬间或哪件事情上特别支持孩子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0: 对，还有这个叫来碗冒尖大米饭，说前段时间我女儿从学校带回来两盒蚕宝宝，也要养，但是呢，我害怕这种虫子，
1: 理解理解，
0: 但不想让它扫兴。于是呢，就到处找桑叶。虽然呢，20个蚕宝宝只有2个成功节俭了，但他超级开心。
1: 嗯，所以孩子开心，你也开心，哎，而且又让孩子见识到了这种生命的变化。
0: 挺好的，这样的家长，我觉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1: 是，
0: 简单来说，就是咱做个不扫兴的家长。有些时候，孩子一些幼稚的行为，可能在你看来就觉得，哎呀，这么抽象呢？就是无聊，没意思，幼稚。但实际上那他就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状态。
1: 是，我就想到那个你说养蚕宝宝，咱们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老师要求你养的，你记得不？就是老师会要求，好像是什么课生物课上还是怎么着，反正我们同学是人人都要养个一两只嘛，就拿回去之后在家里养。我记得我刚带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妈挺烦的，就可能大家都觉得那种就刚才这朋友说的那小小虫子一样的是吧，挺吓人的。我妈说怎么养点这个东西，但是她嘴上一边这样念叨着，一边到处给我找那个什么桑叶呀，给我铺纸盒子呀，给我找那个蚕宝宝住的搭他住的那个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事儿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是吧？
1: 后来我那个就最后变成扑棱蛾子了，好像就
0: 啊，对，刚才还有人说呢，说那10000只要是都变成扑棱蛾咋弄啊，
1: 满屋飞。
0: 想想这画面也挺恐怖。尤其喜儿说了，说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爸妈呢就让我在家里一进门过道的2面墙上随便画。
1: 哇，
0: 当时呢他俩还想得挺开，反正呢我现在是不能让我孩子在墙上随便画。
1: 你看
0: 自己做不到。
1: 你看你刘西星，
0: 音乐停了啊，现在做不到，
1: 一点也不温馨。就现在你能体会到当年爸妈对你的支持有多大了吧？就是那墙上你随便画。
0: 对，所以呢，你在你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件挺正常的事儿，我想画我就画了。但是现在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事儿，好像还不能干啊。这个叫农家百味也说了，说听完刚才那个新闻故事了之后，他说大部分家庭应该是，比如说孩子说我想要个蚕丝被啊，家长说，我看你长得像个蚕丝被。
1: 这话听着也熟悉啊，也熟悉。
0: 行吧，大家可以继续回忆回忆啊，有没有哪些这个小时候被父母特别支持的一些行为，或者你支持孩子的一些行为。
1: 哎，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看那个动画片就佩奇，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我很震惊的有一集，也是陪着小孩当时一起看的，是他们下雨了就跑在外面去踩那个水，就是踩了那个乔治吧，好像是踩了一身水回来，后来就是说哎呀踩的身上都脏乎乎的什么的，结果呢那个猪爸爸反而说跟佩奇说走吧，我们一起穿上胶鞋出去踩水，就是他们后来一家人就在那个雨里面踩水。哇，我觉得那个画面也挺好的，就是他没有说你搞得一身脏你怎么回事你下一天不要出去等等等等，没有，反而是让不管多大年龄的孩子都享受到在雨中的这种快乐，不就是回去洗洗裤子洗洗鞋子吗？
0: 对呀，
1: 是吧，更何况咱现在还有卡洛池呢，是吧，蹬鞋咱不怕脏呀，
0: 好
1: 好刷好洗
0: 好，
1: 哎，今天的
0: 就这么就转过来了，
1: 动动鞋就来了，丝滑不丝滑，打不打10分，
0: 可以，
1: 来来来，今天的这个动动鞋也是之前好多朋友在催单的啊，我们上一波卖空了之后，后台上有很多人说去年买了2双，今年又抢了2双，非常的舒服，还有一些评价是出门一脚蹬，取个快递啊，带娃呀，很省事儿。还有人说就是刚才我说的脏了水龙头一冲2下就干净了，方便。来，现在您发团购就可以再看到它了，卡洛驰动动鞋，它和你街边买的就那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确实不一样，首先是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一样，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还弹，多走啊也不累脚。再一个，抗菌防臭防滑鲨鱼纹鞋底，彩虹色系，温柔性。

0: 而白呀、百搭钥匙黑呀、很多颜色随你选啊。去年我买了一双浅紫色的，自己在上面搞了很多那个鞋花什么的，扣起来也挺好看。今天的几个爆款都有货，首先是这个经典的云朵款，官网售价499的，奥莱发货，咱这儿39折，直接199到手了。泡芙款呢，就是能增高的，增高5公分的，直接只要239，儿童款的只要139，都是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因为库存不多，就100单，所以抓紧点发团购。
1: 嗯，好，怎样啊？说这位朋友名字叫怎样啊？说我儿子呢，再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哎呦，
1: 他就想毕业以后呢，先不着急找工作，想去全国各地看一看。
0: 嗯，
1: 我就很支持他这个想法。等他毕业以后呢，给他一笔钱，让他当一个背包客，先去全国各地看一看。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再过一两年过个一两年过渡期，等他回来之后再决定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
0: 啊。意思是也支持儿子的一些选择。
1: 对，不着急，不是说人生必须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啊，小学中学大学，上完学之后就毕业完了之后找工作，工作之后结婚生孩子，没有说人生必须要按照这个剧本来去走。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家长就是很支持孩子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世界，回来也许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0: 嗯，它会让你的人生可选择的范围更宽广嘛。
1: 挺好的，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啊。所以呢，孩子他有他的世界，就是咱们不要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看。
0: 嗯，
1: 就像呢，很多人不理解说家里边孩子把这个玩具弄了堆了一地。
0: 嗯，
1: 啊，你说啊，天天弄得这么乱啊，说这有什么可玩的？然后有一个博主呢，我记得他就是以孩子的视角去记录了一下这个画面。看完之后你明白了，哦哟，原来他们的世界啊，你要俯下身子去看，
0: 嗯，
1: 去参与到他们的世界当中。
0: 嗯。
1: 你站在那儿往下一看，一地狼藉。然后，但你趴下来的时候，当他以他的视角那个高度去看的时候，哦，那堆的就是一个个小城堡啊，
0: 嗯，
1: 小房子呀，
0: 嗯，
1: 啊，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有些事情换一个角度就更好理解了。千万不要让孩子的童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尽兴。
0: 嗯，
1: 啊，那马上快要到暑假了吗？不是？
0: 是啊。
1: 暑假的时候呢？咱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是开始琢磨着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时光了。
0: 那夏令营走起啊。
1: 对，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时呢，哎，有一些懒，有一些这个学习没有问题，但是生活上缺乏一点点自主和自理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他在这个军营里面，夏令营里面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们同吃同住几天啊，然后还有专业的教官去陪去训练，所以这个夏令营很受大家的喜欢。到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嘛。
0: 哦，
1: 今年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满10周年之际呢，也是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的一个福利，9.9元抵200报名费，抵200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措施
0: 抵得不少啊。
1: 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
0: 嗯，
1: 而且呢，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解答疑惑的直播课
0: 啊，
1: 等于说是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0: 来发特种兵三个字。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明天到后天，咱们省又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21号，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22号，降水范围进一步扩大，中东部、西南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也提醒，尤其是西部、南部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雷雨天气时注意出行安全。
1: 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未来2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呢比较舒适。不过呢，到了23号啊，气温会回升，达到30度左右，到时候呢，热意回归了。
0: 来，具体看看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是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多云天，温度17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
0: 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5省份应急抢险。
1: 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将设立白名单制度。
0: 爱达花城号首航季今起售票。
1: 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6069.3亿元，汇集8223.4万人次。
2: 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的游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
2: 近日，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河南泗水铜制标志性项目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2: 结合小麦灌浆进程和未来天气预报，预计今年河南省小麦成熟期在5月24号到6月15号，六月还有3次较大范围的降水，需全力加快小麦抢收与晾晒工作。
1: 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公告，对河南省科技文化研究会、河南省乐器协会等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
2: 与晾晒工作。
1: 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公告，对河南省科技文化研究会、河南省乐器协会等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处罚。
2: 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

0: 回复特种兵，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来看看这个叫，刚才不是有一个有一位朋友说小时候喜欢打乒乓球，然后他那个他爸爸特别支持他，去学校量了量那个球桌的尺寸。
2: 你看，说明老爸对这个其实真的不太了解
1: 啊，
2: 但是就是跑到那儿亲手去量，量完自己亲手给他打造一个水泥台儿，
1: 对，水泥做了一个乒乓球桌、乒乓球案。然后笑面王子也说了，说我儿子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从小就很支持他。现在呢搬进了新房子，他在客厅上，客厅的墙上来回打球，我从来没管过他，把新刷的墙面打的全是那个小黑点儿。我依然没有说过他。
2: 就他的意思是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孩子的这项爱好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柏林啊。柏林这是发了一个什么，说现在正在养鹅宝宝，
2: 鹅宝宝，
1: 而且是从鹅蛋养起的。
2: 哇，
1: 养鹅，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
2: 怎么养鹅宝宝，
1: 自己录了一个。哟，这都出来了，这都都这么大了
2: 都这么大了，还配了个小音乐，
1: 就看上跟小黄鸭一样，是吧？
2: 是的，
1: 小时候就那黄毛，然后那脚蹼，再加上那个嘴，就看上去跟小黄鸭一样。他这会儿已经养得很大，跟成年人这个手巴掌伸开这么大了，
2: 差不多。
1: 然后还有一个，看看还有一个视频，
2: 我再看看。过来吃饭呢，
1: 这是会走了，去给他
2: 喂食呢，还挺可爱的，你别说
1: 啊。
2: 哦，
1: 然后还有一张，你看看这拍的这个照片，哎呦。关键是你看他是从鹅蛋开始养起来，那怎么孵的呀？
2: 这真的不太懂，不太懂。
1: 说现在已经这个
2: 名字叫
1: 破壳11天了，
2: 名字叫小九
1: 啊，小九
2: 还起了个小名字。
1: 说是孩子每天中午晚上都翻蛋，坚持了35天，然后臭了一颗，孵化了一颗。
2: 明白了，你看孩子自己去看观察他那个孵化的过程，
1: 对，
2: 可能要经常去怎么样伺候这个鹅蛋才能够最终孵化成功。
1: 可以
2: 真好啊。
1: 哎呀，不容易啊，养一只大鹅。据说鹅好像也是特别认人，
2: 而且鹅挺凶的，你说老家那种养
1: 的，看家护院嘛。
2: 对、万一有什么陌生人来了，他就追着你到处跑。
1: 对，还有龙说03年的时候迷上了这个游戏《大话西游》，那个网游，父亲不让去网吧啊，结果呢给他买了个电脑，这算不算支持？
2: 这算是他退了一步，他没办法，你去外面还不如在家里，我看着你还安全点，可能这个心态。
1: 还有三冬四夏说，记得我上初二第一次打耳洞。
2: 初二就打耳洞了？
1: 路过一个商店，跟我妈说想要一副耳钉，我妈说你想要老天爷。
2: 这个话好熟悉啊，我也听过。
1: 然后回家呢有点伤心，第二天放学他就出现在我的桌子上了。
2: 你看就好多好多，就是家长是这样的，我妈就是这样，你嘴上吵你的时候吵得特别凶，实际上该做的事儿他一样不落，他都给你做了。
1: 你刀子嘴豆腐心，
2: 所以就导致你总是就是想起来的时候一边是甜一边是苦，就是这个叫什么甜苦交加。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个信息啊，这个智慧说京广路北向南转南三环这个立交啊，京广路北向南转南三环这个立交下坡处有车辆发生了事故。提醒各位，京广路北向南转南三环这个立交下坡处呢有车辆发生了事故。说到事故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在等红灯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车险到没到期啊，该续保的咱们提前一个月续保是黄金期。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很简单，填完信息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坐骑团队跟您联系了，根据咱们的车型啊，根据咱们的驾驶的场景啊，来去匹配最适合您的险种啊，绝对不忽悠，绝对不乱推荐。但是我在这儿要跟您先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险，像医保爱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啊，这类型的就是这种附加险，那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真到用的时候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2: 对对对，你看你当时花的是十几块，那后来你用的时候可能就上

0: 万块的就都省出来了。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发车险两个字，
1: 嗯，车险。
0: 我看平台上还有一朋友叫德福啊，就说刚刚下单了一个项链给媳妇儿，希望今天这个日子能让她开心开心。哎呀，也得给你回一个什么模范丈夫之类的。确实是，就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各种日子怎么那么多呀？其实呢，无所谓它是哪一天，只是你借这么一个说法去表达你的一份爱，这个爱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有时候表达你说需要我买多贵的礼物吗？也不尽然。今天UP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纪梵希粉丝绒口红N27 色号，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首先是大品牌纪梵希大家都知道，再一个呢，这个颜色不用你去选了，直接给你挑好了，蜜桃豆沙色，不怎么挑人。薄涂的话是温温柔柔的感觉，素颜涂都能够轻松的提亮气色，还比较有活力。你日常上班啊、约会啊、这个出门逛个街啊什么的都很适配。厚涂的话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玫瑰色啊，就是更加的有气质，自带滤镜，也比较适合现在的季节。所以各位也不用考虑色号问题，直接发秒杀冲这一支就好了。还有就是它涂上很显白，哪怕你是黄皮或者是偏黄黑皮都可以用它。嗯，有朋友就说那这个价格会很贵吧，日常确实不便宜啊，纪梵希家的这样一支360，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带来188，朋友们52折就拿下了，100多块钱换来你心爱的人特别开心，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早下单早收货，而且还给大家配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朋友们啊！除此之外呢，今天UP商城还准备的有像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388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海蓝之谜刮痧板，这一共也只要388，还有那个周大生璀璨星河项链最后几条也是只要200多块钱，都发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来看到了。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呢，和各位聊一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咱们作为父母，咱们作为孩子，可能从小到大或者现在都经历过那些得到的支持，这样的一些行为。由一件新闻事件我们引申出来的，想问问大家伙啊，您小时候有没有受到过父母在某件事上对你的支持？
0: 哎，大力支持。
1: 对，或者说现在你为人父母了，你有没有满足一些孩子们提出的一些可能看似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
0: 对对对。
1: 你就像刚才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俩父母然后给孩子养了10000只蚕、哦、就是为了给他做一床蚕丝被，
0: 因为孩子想说自己养蚕把这个事儿给干成。
1: 哎，这样的不扫兴的父母啊，确确实实不多见
0: 啊，挺难得的
1: 啊。所以刚才呢，在互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小时候这些经历啊，有没有这个也可以作为自己现在是当父母这个角度啊，给孩子这个提供了一些帮助。
0: 来等着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好了。今天是5月20号，所以好多朋友会借这个日子去做一些表达，去做一些表白，是吧，选个礼物等等等等。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这个人不常在咱们早间出现啊，是大头池
1: 啊，也就替班的时候会出现过是吧。
0: 来问问大头池今天推荐什么好物。
6: 大家好，今天呢由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毕竟女为悦己者容啊，所以说今天这个520送心意啊，我们推荐就是一个化妆品。首先问问各位 ladies 啊，赶早出门的时候，究竟是效率更重要还是颜值更重要？我想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
0: 啊。
6: YSL 圣罗兰黑皮革气垫，明星同款，约会通勤都很适合。那作为法国知名的彩妆品牌 YSL， 无论是品牌的知名度还是品牌的泛用度都很在线。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上脸之后呢，水微微的水光感，先给肌肤补足水，哎，水转物之后就是很高级的那种，磨砂的这种磨皮感，哎，控油跟那个保湿平衡都是刚刚好，尤其适合夏天的时候，就有点潮湿，哎，炎热的环境，不用担心脱妆泛油。粉质细腻，轻薄服贴，粉感度低，而且遮瑕力也足，细节拉满。如果说脸上有这个毛孔啊，红血丝、痘印的，薄薄的一拍差不多就能遮住啊，不干不卡粉，稳稳持妆一整天。更重要的是呢，它自带有 SPF23 的防晒指数，那是就是防晒的成本跟时间都省了啊。皮革外壳，出门补妆的时候自带气场，朋友们。你们可以怀疑我不懂女人，但是你放心，我不仅懂点时尚，我还会算账。今天520是吧？圣罗兰皮革气垫官网售价695，咱们二商城，哎，520专属甜蜜价格机制，直接降到冰点价。今天到手只要299，知名品牌轻奢好物，价格特别实惠。并且，如果您是一个粗心大意的男士，或者说，你暗恋的同事今天早上6点刚刚答应你，反正吧，就是礼物没准备。各位听众，别担心，掏现金来咱商城当贵宾。今儿下单全新升级同城极速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到。520送女友、送老婆、送闺蜜、送你同样爱美的大兄弟，那都是一个好礼。有档次、高品质、有颜值、够及时，体面走心两不误，正品保障放心入。本次520限时福利，我们现货只有30单，哎，少量库存，手快有手慢无的啊，别愣着了。我起一大早，我都扒着门看着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点击链接直奔商城，帮你做出决定。我相信脑子都不用转，啪啪他就动手点到屏幕上，啥也别说了啊！我先下单了，等等。
1: 好，框框就是你下单送给谁啊？
0: 啊，他说了，他自用。他说了，兄弟们自用也好用，发秒杀就行了。哇，大詹池这真一套一套的呀！天哪，这几乎就是全都是顺口溜，你发现没？
1: 对，想考研，但就这还单身，太学习太用功了，现在是。
0: 来发秒杀去看看，朋友们。
1: 发秒杀啊！来继续看看咱们微信上啊，这个刚才有朋友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打开交通领航配合着看一看啊。目前的农业路高架呀，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又变成一根红线了。然后北三环隧道呢，北三环从隧道入口开始断断续续到丰庆路西向东，现在行驶缓慢。西三环呢，从中原路开始到化工路的北向南，现在行驶缓慢。然后还有呢，就是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开始一直到南三环啊，一直到南三环，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今天呢，可能大家一看天气预报有雨，所以最近这几天开车的频次会变高，所以路上的车就多了，速度也就慢下来了。还有一个每天最近段时间每天都要提的松山路建设路这个路口，松山路建设路建议大家早晚高峰时期呢避开这个路口，因为有修路，通行效率降低了。这个路口现在呢是南北双向和西向东深红色。
0: 哎，为了大家以后的通行更加的顺利，这个道路啊时间长了也需要进行维修。那自己家里也一样，你住了十几年了、20几年了，这房子跟不上现在的一些智能家电了，该装修咱也得装。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装修来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我们选了是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也有专门的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报名了。
1: 嗯。 刚刚怎样不是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他孩子马上大学毕业嘛？
0: 对
1: 啊，他支持孩子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于是呢，就是他说会给孩子一笔钱，让他呢自己走遍。

0: 全国各地当个背包客，
1: 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社会啊。
0: 对，然后过一两年之后呢，再决定让他自己决定，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
1: 嗯，
0: 然后他又发了一段说过我儿子了，再说一个我小时候的事儿吧。说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当时特别想当一匹马在路上跑，于是我就拿了一根绳子让我哥牵着我。我哥呢嫌丢人不去，我爸很支持我。于是呢，大街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在前面啊，这个嘎吱嘎吱的跑着，腰里系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一个大人牵着，手里还拿了一根小棍儿，嘴里还喊着驾驾啊！现在想想，满大街的人呢，看着都挺尴尬的。感谢当年的爸爸，说怀念他。
1: 哎呀，真的是。你像哥哥，就是他已经哥哥都懂事了，都说我才不去呢，大马路上挺丢人的。但是当年老爸却为了孩子的这么一个心愿啊，
0: 对，
1: 就是直接就在大马路上就让你这个完成当一匹小马的愿望。
0: 是，这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吧。
1: 哎，真的很好啊。
0: 暗指听兰说，小时候想放风筝，我爸就动手做了两个，然后带着我妈和我弟一块儿去放风筝，
1: 还是手工制作的。
0: 嗯，
1: 现在就很少能见到这种手工风筝了。
0: 是。然后还有吗？这一位 Comfortings 说，去年12月的时候天气特别冷，我和孩子在家洗完澡已经准备睡觉了，晚上10点了，我儿子说，妈，我想吃蛋挞。
1: 哦，
0: 今天这个蛋挞这个非吃不可，不吃不睡觉啊。然后他就问他嘛，就是说是不是非吃不可，不吃不睡觉那个。
1: 哦哦哦，
0: 他说是的。如果你是这个家长，你会怎么办？他说我就带着孩子穿好厚厚的羽绒服啊，跑了1公里啊，买了蛋挞，就吃了一个蛋挞之后呢，他特别开心，回来路上蹦蹦跳跳，当时觉得挺好，孩子的心被满足了，他开心啊，我跟着也开心。
1: 哇，你能做到这一步你也挺厉害的。
0: 这是挺厉害的。
1: 我自己想一想，我是做不了的，就我代入了一下，我不可能去
0: 啊，大半夜的去哪给你买蛋挞，我看你长得像个蛋挞。
1: 这话顺口就来是吧？就我可能会跟他商量一下，我说咱明天吃行不行？明天什么时候你放学了？
0: 今天太晚了，
1: 太晚了，
0: 牙也刷过了，你再去吃，回来还得再整一圈。
1: 关键天还那么冷
0: 啊，外面多冷啊！
1: 可是我带入小朋友的角度，又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小朋友，我该多幸福啊，是吧？就是我想到的事情，我立刻就能得到啊，就像那个拍视频一样，宝宝想要，宝宝得到，就这种感觉
0: 啊。那但是这。这有点怎么说呢？如果这样是太做的太过的话，也不好，这就成溺爱了。
1: 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点，
0: 掌握好中间那个度。
1: 这可能就是偶尔这一次，然后人家做完之后，孩子也开心，妈妈也开心。
0: 如果每次他提出各种这种无理的要求或者干嘛，就是或者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都满足他的话，哎，他将来呢，你一旦这个拒绝他否定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闹了。
1: 所以就有时候为啥说做家长难呢，就是他最难的就是难在掌握那个度怎么样刚刚好。
0: 哎呀，所以这个有的学着呢啊，有的学着呢。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有一个事情，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嘛，他总喜欢在那个各种景区或者是路边的小商店里面，他基本上走到一个小商店他就想
1: 买玩具，
0: 买玩具就看着，哎，这个小玩意儿挺好玩，
1: 是
0: 那个东西挺好玩。然后但是比如说他已经有很多这样同类型的玩具了，我就会说，我说还买吗？还买？家里面多少呢？
1: 对，
0: 太多了，
1: 对，
0: 别买了啊，我就会这么说。但我媳妇就会给他买，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为啥你都多少了你还给他买啊，要啥给他买啥。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我媳妇跟我说你看没看见他拿到这个小玩具的时候他一路多开心，
1: 嗯，
0: 是吧，他会一直围绕着这个玩具去玩，
1: 对，
0: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接下来好带了。
1: 好，觉得我们大人省心了。
0: 就是他不会心里面一直想着这个事儿，
1: 就是你也花一点小钱解决了这个事儿
0: 啊，
1: 是这意思吗？
0: 对，要不然他心里面会一直想着，他也不开心，他就觉得哎呀呀呀，然后你买完之后，他一路上他也有的玩，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能满足他这个小心情，
1: 哦，
0: 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大玩意儿，就是那种小小东西，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啊。
1: 所以为啥我说就是咱们做父母这事儿呢，还真的没有要求咱们去考证，但是咱们却在终身学习。
0: 哎呀，是的。好了，那还有一些让家长头疼的就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出现了不长个儿啊，抵抗力差呀，啊，那更难受，
1: 嗯，
0: 这比这些事儿更头疼。很多家长呢只普遍关注到了补钙或者是补维生素。今天呢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氨基丁酸，这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发送成长 咱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发成长，现在购买呢还有优惠。
1: 嗯，是的，也别都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咱要对自己也好一点啊。趁着今天说，哎，5月20号，我也自己好好爱爱自己啊。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样挺棒的礼物，这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口播单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女主播们都在说，哎，这个我也想买了，什么呢？是水晶手串。到夏天了，水晶手串是很多女孩子的心头好啊。今天带来的是 It's Me 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这个品牌呢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博主的喜欢，设计的很好看，寓意也不错。它这个手串整条是什么？黄塔晶，就那个颜色特别黄的那个水晶叫黄塔晶，加上虎眼石，就那种带纹路的黄褐色的那个石头虎眼石，再加上茶晶，咖啡色的那种颜色透透的水晶啊，这三种串联而成的，这能量石啊，这是什么黄塔晶，一般我们讲说寓意着财富滚滚来，虎眼石象征着机遇，是吧？茶晶寓意着沉稳安定，这样的水晶戴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好运全家福了。来，这款呢上手之后也比较显白显气质，金光闪闪的，是那种很有感觉的存在，就算男生戴啊，也感觉很有气场，女生戴呢就比较显那种贵气。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每一串水晶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你自己留下或者送给朋友都是一份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原价是888，那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169，1.9折，超低价啊，169就到手了，只是库存不多，只有60单，所以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你下单商城再送足金金箔手机贴一个，发送秒杀，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了，这可是一个郑州仓的现货啊，把这份好运气带回家，发秒杀。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4: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7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京港澳高速的雀山段929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梳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西四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龙海高架，由于施工占道，目前呢剩下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注意避让行驶。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任何问题了能随时找到人，这就是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实打实的可以拿这笔钱来赔付您，保障够实在，而且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我们有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

0: 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

0: 是李贤，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这两天一直有雨啊，就是淅淅沥沥的，但是好就好在空气变得很湿润了。
1: 嗯，
0: 空气当中没有那么多的飞絮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多毛毛了，
1: 嗯、
0: 所以鼻子稍微舒服了一些了吧？
1: 嗯嗯嗯。
0: 还有呢，这个叫大唐，这是刚才提醒我们说的啊，这个京港高速南向北机场高速中间之前呢，因为有事故，不知道现在处理完了没？大家经过的时候再核实一下，京港高速南向北和机场高速岔口中间车道之前有事故。还有上个小时嘛，不是有一位球迷跟我们突然报了一个这个事儿，说今天凌晨2:30举行的这个 U17， 亚足联 U17 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说给大家报个喜啊。也有球迷在发表观点。
2: 李现在谢涵，这个比赛我一直关注着，第一场0-1输给了印尼，第二场那个是又输给了日本，但第三场2-0结果前进八强。淘汰赛我们淘汰了沙特，半决赛我们淘汰了澳大利亚，哎呀，进了决赛。虽然每天都是凌晨，但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关注这个比赛的赛况，刷视频干啥的。小伙子们踢的还是不错的。
0: 嗯，是小伙子们踢的不错。期待着5月23号凌晨1:30的时候呢进行的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继续加油啊！你看夏天到了，我们大家呢也会发现，随着天气的变化，大家的皮肤也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脸部 T 区开始爱出油了，上妆的小姐姐发现后续怎么就卡粉了，怎么就浮粉了，下午脸色跟着也不好了。这个说明咱们的皮肤啊代谢有点乱了，所以推荐大家到了夏天了，可以换上神仙水来试一试。SK2 神仙水啊也热卖了很多年了。首先它是精华水，就是核心专利发酵精华，就来调节你的皮脂，软化角质，保护皮肤的屏障。油皮用呢出油会减少，干皮用吸收也更好，敏感皮对它来讲也比较友好。它不仅让你感觉很舒服，而且呢保持这个皮肤有一个年轻的状态。早上拍两遍，然后化妆前呢你可以湿敷3分钟，晚上回来再拍两遍，疏通毛孔，调节角质，让那种油光啊暗沉呢慢慢的这个皮肤上的状况被安抚下来。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是1690，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直接朋友们，这也太便宜了，390。
0: 咋了？你不敢相信？
1: 399啊，朋友们，啊，这不敢相信，230毫升的正装就到手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
0: 哎呀，给你搞得有些恍惚了。
1: 399啊？
0: 399。
1: 嗯，
0: 那我再说一个，你不得坐地上？
1: 啥事儿
0: 啊？
1: 你说了我听听，我再决定坐不坐地上。
0: 100平方米的房子，
1: 嗯，
0: 包括人工主材、硬装，然后家具定制，还有灯饰窗帘，这些小到毛巾架、抽纸盒都给你算上了。
1: 我都要拎包入住了。
0: 你直接拎包入住
1: 哦，
0: 什么都有了，基本上啊，绝大部分都有了。
1: 嗯，
0: 100平方米的房子这样装起来，10万块。
1: 嗯，
0: 给我坐地上，
1: 不要凳子了，
0: 吓不吓人啊？10万块，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
1: 嗯，
0: 而且呢有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而且第三方监理全面验收，不合格的话呢砸掉重装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回复“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还能抢大牌升级和1000元的现金。
1: 嗯，
0: 回“装修”就行了，
1: 就是这么给力啊！
0: 家里面人家装的舒舒服服的啊，邀请的朋友来撩个锅底儿，朋友们带的什么都有啊。要我的话，我带什么呢？
1: 啊，
0: 我带。现在夏季的顶流啊，
1: 什么呀？
0: 小龙虾
1: 啊，是是。现在我看到，其实包括街边一些那个
0: 已经开始了，
1: 酒店已经推出来
0: 了啊，小龙虾开始了。
1: 嗯嗯，外卖。
0: 对，这怎么选小龙虾呢？啊，不用那么麻烦，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这次呢价格的超值，全场消费满99还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再送50块钱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啊！更多优惠详情，您到门店就可以咨询了。
1: 哎，我看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继续挑礼物呢。你看那个有一个匿名的朋友还说，你说那个黄褐色的叫虎晶石吧？你们怎么说虎眼石？差不多啊。眼睛嘛，眼睛，
0: 眼和睛不分家，
1: 眼睛对，
0: 虎晶石、虎眼石是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就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戴戴手串什么的，
0: 没啥问题，
1: 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啊。
0: 对，还有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兰东坡刚才又说了一个，说他说我理解的不扫兴的家长是不拒绝孩子的心意
1: 哦
0: 啊，比如当年我发了第一笔工资给爹妈，一人买了一件棉袄
1: 哦，
0: 但是呢他们硬是不要，
1: 嗯，
0: 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坐车去市里给退了
1: 啊。
0: 啊，就是，他说，不能是孩。

0: 孩子要啥都满足啥，就是这个做个不扫兴的家长。他举又举这个例子是，比如说当年我想要一个能玩俄罗斯方块和贪吃蛇的游戏机，在93年的时候，大概要100块，我爸给我买了，是没有扫兴
1: 啊，对。
0: 结果一个月不到呢，他直接又给我摔了
1: 啊？为啥摔了？
0: 因为他废寝忘食的玩啊，学都不上了。
1: 呵，这事儿就没法办了。
0: 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也不能啥事儿都满足，这样的话呢，太过了就容易成溺爱了。
1: 嗯，你得掌握一个度嘛，我们才能不停的去陪着孩子更好的成长。
0: 是，那陪着孩子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啊。很多家长，你看陪着孩子孟母三迁，是吧？要到各个学校去上学。
1: 他去哪儿上学？我在周边租房子。
0: 对啊，租房子，那家具啊、家电的不说了，光这个网线都是个事儿。
1: 那是
0: 啊，所以呢，一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家长，我们就推荐您使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盒子，在家里面呢能连电视。手机、电脑，外面呢也能跟朋友们或者是家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一个这个公共的 WiFi，
1: 哎，
0: 都能用啊，最多能连10台机器。这个机器呢，这个原价88块钱，现在是68块钱，而且最低每个月28块钱就能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这个全程不限速，流量呢也不虚标。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发送“随身”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直都说我们要怎么样教育孩子，其实有时候想想也得好好对自己啊。就有一些妈妈是把一颗心都扑在孩子身上，反而自己可能平时穿的呀、用的呀没那么讲究。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会发现随着孩子的长大，他对你还有了一定的要求，他会希望说我妈妈去接我的时候漂漂亮亮的站在那儿，是吧？同学们一看，哎，那是我妈妈，就是小朋友心中也会升起一些骄傲的感觉。还有一句话是，你是什么样子，孩子也会什么样子。你想让他有更好的审美，咱也得从自身先打扮起来，对吧？漂亮了之后呢，咱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呀。所以可以趁着这个有活动的时候，也给自己来入一支口红。今天带来的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号色就很适合大家来冲一冲啊。首先是大品牌纪梵希，再一个 N27 这个色号也很漂亮，是那种豆沙色，温柔感很强。你薄涂的话，逛个街呀、然后上个班啊什么的都很适配，都不那么夸张。厚涂的话就是那种低饱和的玫瑰色，会非常有气质，自带滤镜。约会的时候选它，一出场啊就是焦点。重点是涂上很显白，就是白皮姐妹就不用说了，那黄皮姐妹和偏黑一点的姐妹呢也可以放心冲。发送秒杀两个字，你知道现在价格有多划算啊？原来这一支口红得360，咱们直接只要188，52折拿下了，而且是同城快递，你今天早上下单可能晚上就收到了，不耽误你今天涂上之后

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我们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为的就是能够让您的每一分钱哈、都花在这个刀刃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就是问题，可以及时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100平方的房子哈，只需要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了，价格更低，包的更全，还有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了重装。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就是对应的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您还可以去抢我们说的这个大牌的升级，包括千元的现金，还能够去赢取更多的这种智能家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承诺到的哈，也都会逐一的落实和实现的。您可以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在路上，在您身边，各位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2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同样，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3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的叶线段58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双向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珠穆段54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啊，有双方事故的，有单方事故的，还有三方事故的等等啊，开车出门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遇到一些特殊天气啊，可能我们的视线不太好啊，路面有一些湿滑呀等等，保持好车距，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也是保障咱们安全的前提。有时候啊，知道自己的车技，自己都遵守了呀，奈何对方没有遵守，也会造成一些事故哈，给自己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特别是出了一些事故，第一次出事故的时候，手忙脚乱，非常的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记得一定要打110，打咱们的车险报案电话啊，咱们的车险客服打一打。有人就说了，那有时候你打客服电话，那个机器人跟你说算是听不明白了，还有说啊一连串数字让按一按二啊，一流串下来又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些真的是瞬间让人崩溃哈。河南交通广播啊，就特别理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遇到事故的时候这种状态。所以说啊，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来办。咱们处理了这么多的交通事故啊，这个平常联络了这么多事故方，所以我们对服务这一块要求特别的高。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办车险，真人做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当后盾来解决。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真人做一为您服务了。那再来说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其实有了很大的变化。那车损险可能在我们前期的时候早期车辆还比较新的时候不咋会买，对吧？后期其实车辆老旧了，我倒建议您买点车损险。就像我的车前挡风玻璃一样，十多年的车子了，去年一场暴雪，车前挡风玻璃裂了。如果我买了车损险，自己自然就包括的有玻璃险哈。改革之后啊，这车损险包括的特别全面，涉水险呀、盗抢险啊、自燃险、玻璃险都不用单独再购买了，全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这个时候啊，赔付您就用得上了。等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就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根据您车的实际情况给您匹配合适的保险，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

0: 让意外随时发生。
1: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0: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是一档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所以各位在家庭装修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啊，希望我们都可以帮您解决。关键的是咱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呵护咱们的家装过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我举个例子，之前呢有听众啊通过我们找到了华普装饰集团去进行装修，可是呢匹配的一些工作人员让这个业主啊觉得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他就联络到我们的记者说，哎呀，能不能给我换拨人，这个好像不太对眼缘哈。哎，即便是这样的要求，我们的记者立刻跟进，第二天一大早所有的人马，比如说设计师啊工长啊等等，全班人马就换掉了。他说，哎，这个沟通着特别顺畅，所以有记者跟进，事情解决的会特别的顺畅。大家发送车险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啊，记得咱们的关键词是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又可以领取节目的收听福利啊。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会有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之后登记一下房屋面积，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这是咱们节目的专属收听福利，两秒不到的事儿，2000块钱就省了。哎，这个性价比啊，还是值得咱们动动手指操作一下的。另外呢，面对目前的家装市场，哎，这个套路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材料一次充好啊，您签了合同无限期的给您延期啊等等啊，说好的3个月工期，结果半年还没有交付，这些都是常见的套路。另外呢，就是前期可能会用这个低价诱您上钩啊，等您觉得挺便宜的啊，就他家吧，结果一开工之后啊，发现开工没有回头箭，人家说什么就得是什么了，过程当中通过增项啊来增加利润啊，增加费用，您就得被动掏钱了，想停下来吧又停不下来了，别人也无法再接受你这个烂摊子了啊。所以说大家想要从根上解决问题，咱们从一开始选择对的，选择正确之后啊，过程当中就顺心的许多。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的记者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合同的签订啊，过程当中的工艺验收啊，阶段性验收，包括后期的售后服务，都会一并跟进的。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很多人在拿到新房钥匙之后啊，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兴奋，但是真正开始装修的时候却很容易陷入一种越装越乱的状态。有的人呢一开始急着砸墙，哎，后面才发现水电没有规划好，有些墙砸了还得再重新砌。有的人呢家具提前买好了，结果尺寸不合适。还有人啊装修到一半预算失控了，最后只能不断删减原本想要的设计。装修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只要顺序合理，即使是第一次装修也能少走很多弯路啊。通常来说呢，一套房子的装修可以概括为6个核心步骤，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吧。第一步就是先做整体规划，而不是急着开工啊。装修之前，首先我们得明确3个问题：准备花多少钱呢？房子准备住多久啊？家里真正需要什么呢？如果是长期自住，那么环保收纳舒适度会比表面好看更重要。如果只是过渡期的居住，那么预算控制和实用性就显得更关键了。不同需求，装修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在规划阶段，我们还要提前确定好家里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欢做饭的人，我们要重点考虑厨房的动线呀、储物空间呀等等。家里有老人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防滑呀、照明啊、磕碰啊、适老化改造啊等等。如果有孩子的家庭呢，我们就要提前预留出学习区和活动区。还有经常加班工作的人，需要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完成的人，那我们就需要考虑办公区域啊、卧室的隔音啊等等，这些都要重点考虑。很多装修翻车啊，其实都不是施工问题，而是入住之后才发现，怎么就不适合自己呢？自己需要的东西怎么没有呢？除了生活需要之外啊，还要提前确定装修风格。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风格并不只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后期

地的预算呢、材料选择呀，以及施工的复杂程度。比如说看似极简风，哎，您觉得极简风已经很简单了，它怎么会贵呢？其实越是极简风，对施工工艺的要求反而更高，它更需要横平竖直。横平竖直，比如说墙面啊，要求不高的话，它垂平就这个顺平就可以了。那如果极简风要求横平竖直，哎，整面墙不能悠悠要歪歪斜斜的，从上到下就得要求它垂平，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冲金找平的工艺了，那这个工艺收费就会要高一点。而传统风格虽然耐看，但容易出现视觉厚重的问题。真正聪明的装修啊，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根据房子的面积啊、采光啊、户型啊，以及咱们的家庭成员习惯来决定。在这个阶段，最好咱们把家具的尺寸、电器的数量、插座的位置、收纳需求全部提前考虑进去，因为后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前期遗漏造成的。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登记面积，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好，刚才我们说到装修其实步骤特别重要，总共是6步。那这6步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步是先做整体规划，这些啊，关系到后期是否顺畅的问题，千万不要急着开工。第二步是拆改和主体施工了，它决定的是空间的格局问题啊。很多新房虽然是毛坯的状态，但是户型未必合理，所以会涉及到墙体的拆除啊、空间的调整啊、门洞的改造啊等等这些工作。不过在拆改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哪些墙可以动，哪些属于承重结构。盲目拆除不仅影响安全，还可能影响邻居。拆改阶段呢，除了砸墙之外，还包括铲墙皮啊、封阳台、更换门窗、改门洞之类的啊，重新布局我们的空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并不是越大越好，很多人为了让客厅显得宽敞，把大量的储物空间给取消了，最后呢入住之后发现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反而影响居住体验了。装修当中真正高级的设计并不是看起来空，而是住进去不乱。第三步，咱们来看一看水电改造，这是装修最关键的一步了。如果说装修当中哪一步最不能省，那么一定是水电改造阶段。因为墙面刷坏了还能重刷，家具买错了还能再换，但是水电一旦出问题，后期维修不仅麻烦，还可能需要砸墙返工。很多家庭入住几年之后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插座不够用啊，卫生间漏水呀、厨房总是跳闸，哎，空调线路发热，其实大多都和水电规划有关。所以啊，水电阶段一定不能只听施工人员的安排，而是要结合咱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习惯来设计。比如说沙发旁边是不是需要留一个插座手机来充电呢？餐边柜是不是要预留一些小家电的插座呀？比如说咱们的什么咖啡机呀、饮水机呀等等哈。你这些生活习惯是这个施工人员不了解的。还有卫生间是不是要安装一些智能设备呀？厨房是否有大量的电器呀？阳台是不是需要洗烘设备的安装啊？预留上下水插座之类的，那这些都决定了后期的线路布局。现在很多家庭越来越重视隐形需求了啊，比如说扫地机器人上下水、投影仪的线路、网络面板、智能家居预留等等，那这些最好在水电阶段依次完成。水电施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要盲目的增加线路。那有人就说了，一直不都说插座越多越好吗？插座越多真不一定越好，结果就导致了线路混乱啊、预算增加，甚至后期维修困难。真正合理的做法就是根据实际的生活场景咱们进行规划就行了，哎，做一定的预留，而不是越多越好，不是机械的去堆数量。此外呢，防水也属于这个阶段重要考虑的内容，尤其是卫生间、厨房、阳台这些区域，防水必须做到位，并且呢要进行避水试验。很多家庭入住之后啊，墙面反潮了，楼下渗水了，其实都是防水没做好。装修留意有一句很现实的话，就是看不见的地方才最重要，而水电啊、防水啊，恰恰就是容易忽视的，却影响我们生活时间最长的部分了。

0: 第四个阶段呢，泥瓦工、木工还有墙面施工是要同步推进的。这个阶段主要就包括贴瓷砖呢、做吊顶、安装背景墙、制作柜体、墙面找平、刷乳胶漆等等。很多人到了这一步会开始越来越焦虑啊，因为预算花得很快呀，各种材料也开始集中进场了。实际上这个阶段最需要注意的不是选柜的，而是整体协调。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回归轻装修重实用的思路了，其实这是合理的，尤其是中小户型，越简单越耐看，后期有什么调整的才越方便。墙面施工的时候啊，还要特别注意基层处理，很多房子后期开裂、空鼓、掉皮并不是漆的问题，而是基层没有处理好。另外呢，柜体制作也很关键啊，定制柜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真正解决收纳的问题，尤其是像玄关、厨房、卧室这些区域，最好提前规划使用场景，那否则很容易出现柜子很多却依然不够用的情况。那真正实用的收纳核心不是容量，而是使用效率。说到风格啊，雨薇多插一句，昨天呢我在贝壳上看二手房，就刷到了一个80年代的房子，哎，在出售。哇，我一点开那个装修啊，应该在当年来说是非常奢华的，非常复杂的吊顶，都是那种怎么说，那种土黄色的那种吊顶啊，就是那种用板子做的吊顶，还有就是整个墙面的护墙板，护墙板还用的不是一种颜色，护墙板特别多，做了满屋的那种护墙板，还有做的那种门洞，连过道都是做了这种包装的哈。那个护墙板啊，还是用这种一块红一块黄那种菱形拼接的。我在想着当初装修得花多少钱啊，这得是豪华装修吧。可反倒是这样的装修，你发现了吗？时代一变，我们的需求一变，装修风格一变，它反倒不好调整风格，您后期就再换家具，这些东西也拆不掉了。如果当初只是简单的墙刷个大白呀，或者说简单的装修啊，你后期是吧，需求变了，你可以贴点壁纸啊，也可以换换家具啊，它反倒风格非常好调整。那些当初花大价钱用在这种什么护墙板上的，你现在风格一变，习惯一变，就不好调整了。第五步呢，是安装阶段了，装修开始真正落地了。那这个阶段安装地板、安装木门、安装橱柜、安装卫浴灯具是吧，都要安装了，还有开关插座之类的窗帘五金。越到后期啊，越容易出现细节问题，您想想看，门缝不均匀、地板高低差、灯具位置不合理、柜门开合受阻等等，所有这个安装阶段啊，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不能完全放手不管。很多家庭后期使用不舒服，并不是装修质量差，而是细节尺寸没有处理好。就像现在我租的这个房子，橱柜做的也很漂亮，但是柜门的安装就没有安装好，造成啊，总是你得先关右边再关左边，必须按照这个顺序，否则的话就有一扇门关不上，这就是安装没有到位的问题哈。那比如说还有床头插座被床挡住了呀，厨房吊柜太高啊，使用起来够不着啊，镜柜开门撞灯啊等等，卫生间坡度不对，然后造成的一些积水啊，排水不畅，窗帘和尺寸不足，造成一些漏光。那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它长期的影响着咱们的居住体验和心情。第六步就是通风验收啊和软装的问题了。硬装结束之后啊，房子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入住，尤其是新柜体、胶水、涂料等等这些材料，它都会释放一定的气味，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充分的去通风。那通风之外呢，还要进行全面的验收，包括水路有没有漏水、插座是否通电、地漏排水是否正常、门窗有没有密封到位啊、墙面有开裂呀、瓷砖有空鼓啊、柜门是不是变形啊，这些验收的越细，后期的麻烦才会越少。不要觉得一看大面，哎呀，装修的时候往往是前期很认真，后期啊感觉性子已经被磨没了，算了算了，一看大面上差不多就草草收场。验收越细，后期的麻烦越少，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很多问题在刚装修完的时候维修是最方便的，因为人没有入住嘛，怎么修都可以。一旦入住之后你想再返工，它不仅影响生活，还会增加额外的成本。你搬动家具啊，是不是有时候住着人还不能维修，您得再出去租个房啊等等啊。 最后才是软装阶段。不过普通家庭在软装上最容易踩的坑其实是买的太多了。软装并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让房子真正形成生活的氛围，窗帘、灯光、地毯、挂画、绿植等等，这些搭配都会影响居住感受。这个是女士经常会犯的错哈，往往是房子还没有装修好，软装早已经买完了。实际上到最后居住的时候发现买的软装放进去之后大小不合适啊，颜色不搭呀等等，造成一些浪费。别着急，生活是慢慢添置的，住进去之后缺什么再添什么都来得及啊。真正舒服的家并不需要堆满装饰品，而是要留出生活空间。很多高级感其实来源于整洁和留白，而不是昂贵的摆件。装修最怕的不是花钱，而是顺序混乱。那今天就跟大家理了理装修的六大步骤，核心步骤。其实装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只要咱把流程理顺了，大方向基本不会出错的。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家，未必需要多么的豪华，而是能够让我们在回家之后感到舒服、顺手、安静和放松。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如果有装修需要的话，咱们立刻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咱把这个省钱发送过来啊，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了。
1: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见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

0: 全省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南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夏天来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出门没多久，赶步，感觉脸上这个 T 区出油比以前多了，上妆呢反倒又卡粉，怎么又油又干的感觉？还有浮粉，一到下午反倒脸色变得开始暗沉发灰，怎么化妆都不行，脸颊又有泛红，下巴闭口，粗糙显老，没气色，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这2天就会有这种脸颊长闭口的这种情况了，这可能就是换季的时候的皮肤状态吧，哈，是不是皮肤代谢紊乱了呢？等等哈。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 SK2 的神仙水，就特别适合夏天这个季节来用哈。我也准备启用，去年刚买的。那大家平常有没有试过这个 SK2 的神仙水？它之所以被称为神仙水啊，是里边含的这个发酵精华能直接的去调节皮脂，软化角质，修复屏障。油皮用出油少了，干皮用呢是吸收好了，对于敏感皮来说也非常友好，所以它能够平衡水油。早上拍2遍，全天控油，那妆前湿敷个3分钟，粉底会变得更服帖。晚上回来你再拍2遍哈，睡觉的时候它能疏通毛孔，调理角质，控油维稳。大家可以买一瓶试一试哈，如果之前没有用过的话。那么之前用过的，那今天的价格就更值得您囤货了。发送大牌2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大牌2个字发送过来，您看今天的这个价格哈，230毫升正装，专柜价是1690，今天咱们只要399块钱哈。230毫升的正装这个价格，品牌方是真心让利冲口碑啊，因为夏天和 SK2 神仙水适配度是最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用起来它。你发送大牌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连续使用呢，能够改善咱们的皮肤状态，品牌也会赢得咱们的信任哈。您发送 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千万别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油光满面爆痘卡粉，让皮肤的问题更暴露更严重哈。为什么399的时候没下手？

0: 那个时候后悔没有了，来吧，大牌发送过来，一物一码，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是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到您家，非常方便。大牌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今天呢，除了我们下单一些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之外哈，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哎，幸运大转盘，幸运大抽奖，平常我们很喜欢去参与这种活动啊，碰碰运气。那今天怎么来参与一下？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38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就能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品呢？有万能通换新装一瓶，还有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十二点疯狂张真人这档节目的定制周边，这都是我们为大家随机准备的一些礼物啊。看您抽到什么，这几天不停的有人来晒奖品哈，有人抽到了这个疯狂张真人的周边，觉得这个手机座太有意思了，怎么设计的这么有趣哈，好有创意。还有说，哎，好实惠啊，得到了这个大额满减券，我可以放心的去买东西了。那还有朋友说，我之前用了万能通，蛮好用的，这一次又免费得了一瓶，有意思啊，赶快自己再用一用。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不仅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最重要的是啊，咱下单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它对咱们的爱车哈，非常有用，特别是在这个需要开空调的季节里，车里一旦开空调，油耗就会往上升。还有一些哈，空调开了，油耗升了，可是并不凉啊，就觉得这个，哎呀，好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换车了，哎。不是，您换个角度想想哈，它可能是发动机积碳太厚了，负担太重了，然后它就需要清洗一下，才能让自己，你想，这个怎么说，打个比喻吧，就人长期不洗澡，你就会觉得浑身不轻盈，你一旦洗个澡，好好的泡一泡，搓一搓，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神清气爽的。车子也是同样的道理，该洗洗，该清清哈。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咱们的爱车清清积碳，让咱们的爱车好车好开，省油凉快还省钱，是吧？发送阿拉伯数字38过来，怎么下单呢？咱们有一瓶的啊，90多块钱，就是30000公里以内的车子，您试试看，效果很明显。那也可以起到一些预防润滑的作用。那如果说是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的车子呢，这个时候咱们就用万能通的三兄弟，它是三瓶啊，一个套盒，动力提升剂呀、三元催化清洁剂呀、除碳氧护剂啊，这三瓶哈，哎，100多块钱。那如果说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就建议您直接下单金装礼盒了，就是清除顽固积碳的啊，动力严重不足的，就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坏？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河南交通广播的支持啊，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能为大家考虑的更全面更多元一些。今天520，哎，很多朋友都收到了一些祝福，这是我们借着日子啊表达一下心意。那当然别出心裁的我们也有，比如说寓意美好的礼物，直接你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键直达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一个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是不是？哎，有朋友懂这个的啊？ISME 这个品牌啊，受到很多明星的喜爱，设计非常好看，寓意又美好，让很多女生都不能拒绝哈。既是大牌，又有美好的寓意。那今天带来的这个手串，整条的都是有黄塔金、还有虎皮石、还有茶金串联而成的三大财运能量石，一次就集齐了。黄塔金呢是传统富贵石，哎，财源滚滚。虎眼石呢象征着机遇，哎，让咱们能够有好的运气，事业顺遂。茶金呢寓意沉稳安定。这三款水晶合在一起，就是来财顺遂安稳，好运全家桶， 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有了。男生戴呢金光闪闪不张扬，添自信添气场，女生戴呢显高级贵气感啊，单戴清爽，迭代有层次，所以日常通勤重要场合带都不违和啊！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原本啊，这个品牌 ISME 它的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吊牌价是888的，今天 UP 商城520也是品牌活动日啊，给到各位一个专享价169。169块钱，1.9折的一个超低折扣了，当然只准备了60串60单啊，今天卖完不会有同款，赶快出手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69，今天其实还可以再给大家赠送一份礼物，就是足金的金箔手机贴，哎，放在手机壳里啊，手机背面啊都可以哈，也是财运满满的感觉，送人也比较有心意。今天16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种两份礼物，都是品牌精美礼盒礼袋包装的，郑州仓现货啊，给到各位，同城快递，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了。这会儿11:36，您抓紧下单，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收到了啊！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把这份好运留给自己，也送给别人。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就是想把和家相关的一切美好情景传递给你，希望你在改造装修的时候啊，能让这些和生活本身相关的美好能够真正的实用起来。也希望咱们在装修这件事儿上啊，少走弯路，不踩坑。有人说装修一套房像扒了一层皮一样，咱可不想让大家原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变成过程当中的糟心。那说到糟心，不知道您装修完房子之后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烦恼，就是家里装了传统的推拉门，地轨的凹槽里永远藏着扫不出来的灰，扫不干净，扫地机器人动到那儿，哎，卡那儿了，也不起作用，家里有老人小孩又容易被绊倒摔跤。最近几年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有了一种叫做悬吊式推拉门，它就火起来了。你发现没，现在的设计就是因为有了什么问题，所以就有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这种门啊，就号称没有地轨，颜值在线，能让家里的空间瞬间显大好几倍，关键卫生好打扫啊。那这种没有地面支撑的门，它结实吗？很多人觉得摇摇晃晃的。有听友就说啊，这个悬吊式的推拉门防油烟的能力怎么样？还有说想做开放式厨房，又担心抽油烟机满屋都是，所以想装一个悬吊式的推拉门。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但是对这种新东西呢，没有用过就会有一些担心。听听记者给到咱们做的一些调查，给咱们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吧。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夏欣。啊，好，那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哈，让我们的导播再联络一下记者。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朋友，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话，那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都可以让1041家装课堂为您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犯难。那特别是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品质家装节哈，让家装节这件事儿啊，能够给各位带来更多的福利。

0: 好，我们的记者已经联络上了，我们此刻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让他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悬吊式的推拉门到底好用不好用，那我们在现实当中该怎么去选择判断。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数据啊显示，在目前咱们郑州现代简约和奶油风以及极简风格的装修案例当中呢，悬吊式推拉门的应用占比啊已经接近三成了，尤其是家里面的面积在89到120平米之间的啊，大概就是三房的户型里，它的出现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一个呢是出现在厨房跟餐厅之间，它做隔断来用。那第二个呢就是客厅跟阳台之间，哎，我平常可能我想要去打通，想要有这种特别好的光线进来，但是呢我还需要一个门儿，所以呢它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主卧、卫生间门口或者是衣帽间的入口。那优点就不用多说了啊，比如说它的无障碍性啊，以及它的容易清洁的特性啊，扫地机器人可以无障碍的通过呀，包括还有空间视觉的这种延伸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它推拉的时候它是静音的，而且它非常的顺滑，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家特别担心的安全问题，因为毕竟一个门悬吊在上面啊，大家很多人就担心说，哎，时间长了会不会往下掉，会不会蹭地面等等。其实悬吊式的推拉门所有的重量它是完全依靠上方的吊轨跟墙体结构去承载的，那如果说你的墙体仅仅是石膏板吊顶或者是轻质的隔墙，那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危险。我们也有业主啊，用了几年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推拉门没有以前刚开始那么顺了，拉的时候呢有点吃力了，其实就是门往下掉了，蹭着地导致的，就是这个原因。那其次呢就是大家很多人担心的密闭性了，悬吊式的推拉门它的底部跟地面肯定是必须要预留一定的缝隙的，大概是在5到10毫米左右，以防摩擦嘛。但是这道缝对于声音跟气味的阻隔就没有原始的推拉门那么的完美了。第三点就是后期维护的问题。那么悬吊式推拉门它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现在占比越来越高了？那如何避免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差错，以及我们如何避坑呢？那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啊，也去给大家好好的做了调查。那首先呢，这类人群是非常适合的。比方说你是极度在意家务便利性的，你像我家现在阳台的推拉门它就是地轨式的哦，我每次打扫的时候都特别崩溃啊，都要蹲在地上，就隔三差五的都要拿一个小牙刷去把那个缝隙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刷出来，就挺费劲的。那一个是就是家里面做家务的啊，这类人士，还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包括学步儿童，这样的家庭是非常适合吊轨门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对隔音要求非常高，或者说不想动这种加固墙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慎选。那另外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专业人士也跟我们说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有部分业主啊，他为了性价比更高，为了省钱，他只买大品牌的五金，比方说吊轮啊、轨道啊、缓冲器啊等等这些五金件，然后门扇呢自己找木工或者是外面的来定制。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用吊轨门，那咱就直接购买大品牌的成品的吊轨门，那包含门扇、五金、官方安装，这样的话可以一步到位，贵一点咱省心了。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家这个尺寸挺特殊的，成品门没有我这样的尺寸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啊，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品牌方推荐的，或者是有指定吊轨门安装经验的师傅，或者是你可以找装饰公司专业的安装师傅来帮您装，千万不要随便找普通工人去帮你定制、帮你安装吊轨门啊。包括这个后期的维修成本，刚刚咱不是说了吗？特别的贵啊。那往往你这个如果没有选好，或者说是你在后期选择的时候，在测量尺寸的时候没有做好，可能往往比你省下的安装费用还要高很多很多倍。所以呢，想要选择吊轨门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真正合适了咱们再去选。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好，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希望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能够多一份参考，对他多一些了解，我们就会多一些判断。就像有一些听众啊说，年龄大了，对一些新的东西啊不太了解，并不是贵就适合自己，也并不是智能就适合自己，还是希望买东西的时候，包括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哈，这个设计师也好，工长也好，包括后期配套的一些家具家电也好，讲得更详细一些，讲讲它的好处，讲讲它的坏处，哎，自己好做一个参考判断，我知道哪个对自己更有用。就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业主哈，他在我们那个业主吐槽大会上就说了一点，他说我整装最后会配备一些这个洗浴设备，一个洗脸槽，样式和我们家的风格很相配

0: 啊，我当初就是冲着它的样子我选了这个款式，结果呢其他我就没有做了解，而生活当中发现它的下水特别不利，下水特别慢，后来才发现它的那个下水的那个东西哈，是特殊的设计，是起到一些过滤功能的，会把杂质给过滤上来，然后不太容易堵塞那种。他说可是对我家来说就不太实用哈，说如果这个在前期多做一些介绍，我可能就会选其他的了。您看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再说到咱这个业主吐槽大会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想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的行动，而不是口头说说哈。就很多东西说什么我们三星服务啊，这服务那服务啊，就只是口头上的文字而已。我们就想把它变成看得见的行动，真正让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让装修公司的董事长和业主见个面。就比如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集团，他们的董事长就特别有这个魄力啊，就是敢于直面业主，就是正在装修的也好，已经入住的也好，你都可以来到现场，你现场发言，来说一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设计师怎么样啊，工长怎么样啊，施工的单位怎么样啊，什么安全问题，后期的安装问题都可以来提出哈，有什么问题现场当场解决，该赔付赔付啊，该奖励奖励。所以大家想要报名参与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装修这件事儿，我们给您解决的更多，让您能够少操些心，当然也希望您能够省钱和品质兼得，由我们的记者全程跟进监督，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车友小牛此刻也发来了用完万能通的反馈啊，他说使用完万能通2瓶之后，我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更小了，踩油门也非常轻啊，方向盘都不那么沉了，跟新车差不多的感受。还有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啊，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说这个数字是当初买车的时候不敢想的油耗啊。谢谢万能通给到我们这种美好的体验，省油就是省钱呐，现在确实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不仅可以下单万能通，今天还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特别多的礼物为你准备好了，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是520，不知道在这样的日子你会给自己选一抹什么样的亮色来给自己装扮一下哈，从藏在细节里，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一支能够戳中我们内心的口红就是一种温柔的告白了。总有一些日子我们想要精心的打扮一下自己，所以今天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我就觉得很适合你拥有，自带温柔的滤镜。了解口红的朋友都知道，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品质双在线的啊，品牌高定，粉丝绒的外壳精致又漂亮，拿在手里呢是自带格调的礼物，不管是送自己啊，送爱人啊，仪式感满满。这个 N27 的色号呢，又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有些人啊，适合大红唇，适合嘴巴放到那儿特别的抢镜、抢眼、抢眼、显眼、显气色啊，这个有气场。 可是呢，有些人是五官特别突出，这个嘴巴就要不那么明显，但是又想让它自带温柔感，有存在感。那么薄涂温柔的豆沙色，素颜涂非常轻松拿捏提亮。有些人不喜欢张扬，我就喜欢看上去很耐看啊，很明媚，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这个颜色都特别的适配哈，是那种任何一种场合你都可以涂上它显气色又不张扬的感觉哈，自带滤镜那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浓艳，约会的时候用它氛围感也会拉满啊。涂上它显白，黄皮黄黑皮都可以用它哈。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看看价格啊，纪梵希粉丝绒 N27 色号，日常售价360，今天宠粉价给到各位只要172块钱，172块钱就可以拥有了。那个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如果你下单两支的话就更划算了。贴心的礼袋啊什么的都是配好的，你现货速发给你就快很多了。今天因为特殊的日子嘛，有些人忘买礼物了，所以我们就升级了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吧。发送秒杀两个字，也不用去享受什么凑单优惠的，不用啊，直接就优惠价给到各位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口红如果有的话，其他礼物也有备啊，你可以选择其他礼物，比如说抗蓝光眼霜啊，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刮痧板作为赠送啊，周大生璀璨星河银项链啊等等，还有几条啊，最后几条了，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看一看咯。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1: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对，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前几天我们的人气爆品卡洛驰的洞洞鞋哈，最近还有后台的朋友们在追问，问还有没有，还有一些吧，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为什么说要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市面上仿版那么多又便宜，为什么不买呢？因为其他的材质就会有，比如说不防滑呀，出汗啊，这个不抗菌呀，不防臭啊，容易打滑呀等等这种问题。那既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它到底好在哪儿？首先 EVA 的材质抗菌防臭，还有像踩在云朵里的这种舒适感，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穿也不打滑。你有时候穿这个洞洞鞋就是为了比如说雨天踩雨啊，还有夏天透气啊，随时冲个脚啊方便啊，但是如果不防滑的话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那今天呢，彩虹色系列大家有很多种选择，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的蓝白红，多种颜色可以随意选，三个爆款全都有货。更何况今天的这个价格呀，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所以您别看买的是卡洛驰品牌的洞洞鞋，依然很便宜哈。您有了这个价格，咱就别去买那些仿版的了啊。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拥有。今天算是618超值抢先购的活动了，经典款啊，云朵款啊，官网售价499，今天奥莱发货是3.9折给到各位，只要199块钱啊，199块钱就可以拿到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泡芙款是3.7折，200多块钱给到各位，穿上还能立马增高5厘米。儿童款咱也有100多块钱哈，你发送团购啊，记得想要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呢发团购两个字，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家。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日日有花开， 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驰。
0: 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北斗星就说了，我都不敢打你们的电话，就不敢上来答题，我一上去我就蒙圈儿。自打他上次这个来参与过了之后，好像这句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座右铭。怎么在下面答的我都知道，一上去我都不知道。
1: 哎呀，这个行为啊，就你知道，特别像什么呢？就鲁迅先生一篇作品，祥林嫂啊，
0: 祥林嫂，逮谁跟谁说
1: 啊？
0: 太不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还是极限需要自己来打破，对吧？历史需要自己来改写，你不然的话，你就真的只能一直跟别人说，
1: 而一直强调他其实心里有点
0: 心理暗示，
1: 在意，
0: 对，他是一种心理暗示。
1: 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真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事儿，是吧？
0: 你看昨天虽然说咱们的这参与的这个答题的玩家也不算多，但是我觉得人家头一回参与就能够闯到这个终极 boss 局，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他放松的心情。你听人家说话就很放松，
1: 无欲则刚。
0: 对，所以说您要不然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心态。
1: 你太要了，有点，我跟你说，
0: 就是我们也没那么重要，说实话，就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也没有啥。
1: 咱这个岁数，偶像包袱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
0: 而且有的时候把这个语言做到精简，说不定会对你有其他就是额外的效果。毕竟咱们是有这个限时60秒的嘛，我就记得这位朋友参与的时候，当时在某一些这个问题上解释了很久。
1: 他应该，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性格肯定就是这种，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性格他就担心一句话没说明白，他多絮叨几句，
0: 因为你要知道
1: 他是为了表达自己，
0: 你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是或不是，你只要答是或不是就行了，你不要说是因为他怎么，因为60秒钟时间在这一直记着呢，对。
1: 但是现在进化多了，他之前这一段要发2行，现在1行，就是他不断的精简，
0: 可以啊，挺棒的，
1: 他表达的这个。证明也在进步，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练成了，你知道吗？我非常看好下一次的这个参与。
0: 好的，来吧，
1: 干脆利索。
0: 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觉得跃跃欲试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啊，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新起一个游戏 ID 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手机号一定要发过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然后我们会随机。然后给您拨出电话，让您参与到挑战。如果您成功的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正好啊，至少答对了一道题，那么你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由阿布生成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盒30杯。如果说您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之后全部通关，可以拿走的通关奖是阿布生成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饺子腰靠，直接让您带走，好不好？
1: 但是我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出现一个画面了，就是过了几天之后，我们的这个最终奖换了，就是过了好久之后，可能是1周、2周、3周，然后 UP 商城这块啊，我们争取了多少单的库存，跟大家提供斯菲奇的腰靠，其实从我们这儿进的，
0: 从我们这儿进的，你这话说的也不是进的，
1: 愣送不出去，哎呀，正好凑一个库存。给卖了吧。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惨的，你知道吧？送不出去这几个字儿，你听上去好像觉得跟没人要一样，
1: 其实不是，
0: 实际上是。
1: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推荐一个产品，但是一直不卖给大家那种感觉。
0: 就是好多人想
1: 达到这个程度，
0: 但实际上是确实自己的这个运气吧。我们只能说运气，不能说能力，或者说是没有纠结纠集，然后一部分有这些能力的。兄弟姐妹，因为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能通关的基本上他都带有自己的智囊团，
1: 就是现在就时间长了做这个节目，
0: 都已经组团来了
1: 做这个节目，尤其是这个月啊，时间长了真的越来越理解那种就是孩子不结婚的父母心情。
0: 为什么呢？
1: 看着他为什么不能嫁出去，为什么不能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着，
0: 别人都能拿走，你怎么就拿不走？
1: 你看，你这从小长大，小王，
0: 你比谁差了？
1: 孩子都多大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啥情况？怎么还在我这儿啊？还在我家呀？你快出去吧！行，

0: 问了，时间长就越来越理解了。
1: 可别可别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跟大家推荐好物不难，
1: 嗯
0: 啊，好物不用推荐，等您自己来拿，发现越来越难了啊。
1: 对，
0: 当然说到
1: 门槛还是有的。
0: 说到这个啊，
1: 你想要降低门槛是可以的，
0: 嗯，
1: 直接回秒杀就可以了。
0: 对，你来买就是最简单的，
1: 没啥门槛。
0: 所以说推荐是最简单的嘛，
1: 嗯，
0: 就是比那个要简单一些。今天 UP 征程，反正这个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没当过奖品啊，这确实是从官方直接去要的。
1: 嗯，
0: 纪梵希咱们的这个粉丝绒口红，
1: 嗯，是的，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双在线的，他们这个粉丝绒都限定外壳，精致又好看，你拿在手里面就是那种有格调的礼物，你甭管是送自己送爱人都是很有仪式感的，
0: 嗯，
1: 另外说到他的这款口红色号是 N27， 是那种特别耐看的蜜桃豆沙色，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女孩子都开始选择这种温温柔柔的豆沙色了，因为会发现如果你要是涂那种大红色呀或者太亮丽的颜色，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搭配不是很好搭，但是像这种素颜涂也是可以轻松的提气色的，包括给人一种明媚的有气血感很足的这种感觉，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非常的适配，哎，
0: 是豆沙色呢，它其实在我感觉来讲啊，就是有一种高调的内敛，
1: 是的，
0: 我想用这种两个极端的词来形容它，就是高调的内敛，
1: 嗯，
0: 就哪怕你是素颜涂它也不会说因为有一些你素颜涂口红有一些颜色你一选就显得脸色极其的差
1: 暗淡，因为
0: 它
1: 太亮了，
0: 衬
1: 就衬着你太差了，
0: 所以这个薄涂呢，这个小浅浅的豆沙色呢，其实素颜也能够提气色，这是可能是很多女士非常喜欢的一个好 partner 好搭档啊，
1: 嗯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补妆真的懒得补太多，就想拿着气垫稍微拍一拍，甚至光抹个口红，
1: 对，
0: 是那个意思都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了解？
0: 因为我身边的女同事都是这种人。
1: 你天天不去找女朋友，
0: 感觉非常的慵懒。
1: 你现在不去找女朋友，然后你天天观察你的女同事们，嗯，你是为了卖货是吗？也挺好啊，这也算是精简了。
0: 那你说我平时干真让我工作吗？不然我在办公室干啥呀？
1: 哦，在办公室就是装模作样的
0: 真工作呀。
1: 来说到纪梵希，作为知名的化妆品牌，这一支基本上呢售价360块钱。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520的限定宠粉福利，价格啊是直接把172。给大家来送上了，这是到手应该是5.2折吧？啊，哎，不对，172是减下去的，到手只要188，到手只要188。
0: 犯了我昨天的错。
1: 对，说明咱们俩都没有在公司。
0: 咱俩真不一样，真不一样。我昨天说错了，起码我挣了。
1: 啊，
0: 你今天说错了，你
1: 赔
0: 了。
1: 我还赔呢。所以188元把原价360块钱的这个纪梵希，N27口红带走，回复秒杀两个字，好不好？而且
0: 因为我们这个折扣，其实为啥跟大家说是，便宜了这个172到手188，因为我们打着折扣特别的神奇，5.2折，就是这个折扣都是爱你的现
1: 五二零专属的5.2折，
0: 是的，专属折扣啊，
1: 配备到了这个专柜的礼盒礼袋，而且关键是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的快递，所以大家早下单早收货啦。
0: 没错啊，如果还没有准备礼物啊，首先发动秒杀，咱们 UP 征程还有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388买一瓶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只要388哟，
1: 嗯，
0: 啊，还有周大生璀璨星河的项链，最后几条的现货。之前有朋友关注那个说三叶草的，我不是也说了吗？
1: 四叶草啊，
0: 你看一看有没有还有你喜欢的款式，因为真不多了啊，
1: 不多了，
0: 现货只要229，都是郑州同城发货。晚上因为现在其实已经1点多了，我们不能太确定晚上能不能收到，但是您有几种方案可以应对吧？你第一，要么是跟咱们商城聊一聊。看能不能给你加急，你要不就直接找到这个，你说哎，要完单子，因为有些可以直接跟快递公司沟通，同城可以优先给你发的。
1: 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在上一个小时那位朋友那样，直接杀去咱们的这个仓库。
0: 也可以，那你陪我吧，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这是现金，你拿去。
1: 我不知道能不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妨可以试一下。
0: 反正
1: 你
0: 说，
1: 如果你够急，
0: 对，如果真的是因为有些朋友是蹭着这个520专场的这个福利，单纯的来购物的，就是也不是特别的着急，有一些可能真是正儿八经像现在给送的，那您看你要么就是明天早上咱们肯定是到同城，你要么就是你今天想折，我们说的这几种，你找我们也行，找我们客服也行，自己你说我挺不好意思的，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啊，你直接找快递公司也可以，要订单号找快递公司，你给我送过来啊，没问题。
1: 哎呀，
0: 我都给你交流。
1: 行了，反正我相信大家

0: 该有自己的判断吧，反正先下单啊，围墙好不好，回复秒杀。北斗星问到说，想要装房子怎么能够找到你们呢？啊，那找到我们的方式说实话蛮多的。首先我推荐啊，你要让我推荐，首先你先回复个省钱两个字，你先把咱们的这个家装课堂给您的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你先拿到手。
1: 嗯，
0: 就是你装或者是不装，或者是比如说上半年装下半年装，或者是哪个月装都 OK， 你先把这2000块钱领到手，回复省钱，点击链接，然后填写一下你的这个装修房屋的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咱们就直接到账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甭管您有经验没经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担心装修公司，比如说这个店大欺客的啊，或者说是先低价签约，然后后期再给你增项啊等等，那么你就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给你坐镇，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专业的啊，为大家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的专业还有诚意
1: 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质量监督机的这个服务嘛，所以我想问北斗星啊，因为你问的这句话特别像那个我们主持界的一个术语叫地画，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就
0: 是真心有房子要
1: 装吗？你这个话术很像地画，所以我问一下，你是在帮我们 Q 流程，还是说确实是想？你要是确实想，其实通过我们节目组报名的不少，
0: 嗯
1: 啊，确实不少。但是像这么直接的把问题在台面上主动问我们的，倒还是起码今年是头一个。
0: 走。
1: 所以这个质量监督记者
0: 要你来当
1: 隐形的，
0: 可不能啊。别，不能因为人家递了个话你就恩将仇报，还是要高明来当
1: 隐形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啊，
1: 默默的在背后都帮你盯一盯
0: 啊，就是
1: 不管怎么样，咱今年咱投一个这么就问到脸上的，确实
0: 意思就是质量监督记者也给你一加一是吧，买一送一，
1: 没错，多送一个，好不好？你纯让我来你也不放心。
0: 好的，
1: 我给你多送一个。
0: 好的，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你先跟正儿八经的质量监督记者。
1: 还有没有要问的？我们这儿还有个主持人，还给再送一个。还有没有要问的？再来问一个，送完为止，好吧？这个库存真有限，这个。
0: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所以说
1: 一听就是俩人。送完为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
5: 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

0: 减150，
1: 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节目正在进行。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了一个视频关键词，回复表情包三个字，看一下最近有一个博主用 AI 工具修复了那些我们用了好多年已经电子包浆了的表情包，把它们从144P 然后直接切成了 4K 高清，感觉人说的像是多年的老花眼或者近视眼一下子就被治好了。但是有朋友说了，虽然高清，虽然非常清晰，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
4: 味
3: 儿
4: 了，
3: 没那味儿了。所以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是吧，就是把什么数据给你拉满了什么的，就觉得非常的带劲儿，也并不是这样子。
4: 是，
3: 所以大家回复表情包三个字自己看一下，
4: 你是否喜欢这种感觉。
3: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位玩家，名字叫小李。你好小李。
1: 你好。
0: 你好小李，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啊？感觉好像信号有点差呀。
2: 电
0: 对、啊、
2: 过电似的。
1: 上班呢。
2: 啊、
0: 是在用耳机吗？
1: 对啊。
0: 哦，怪不得。
2: 用耳机可能会就是我们这儿听，包括您听我们的，可能都会有那么一捏捏的延迟。
0: 你现在听张弛的声音，觉得清晰吗？
1: 清晰。
0: 好，那么赶紧抓紧时间进入到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那么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问一下小李，你之前有没有拿走过我们的奖品？
1: 没有。
0: 好，那今天咱们再接再厉啊！倒计时60秒钟，请张弛做好准备，开始。
2: 请问“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后半句是什么？随便说两句都可以。
1: 今天劳辛苦，饿极品。
0: OK， 好的，算你
2: 勉强听见了、
0: 啊、
2: 一个脑筋急转弯，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1: 南通。
2: 南通。
0: 哎，南通。
2: 行，
0: 我算他对，虽然不是我们的答案，算他对。
2: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可以辨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嗯哼，我不行就过啊。
0: 嗯。
1: 讨厌，
0: 说什么？
1: 你过吧。
0: 啊，嗨！
2: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接歌。喜欢看你轻轻皱眉，你皱眉。
0: 又过了。
2: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青海。
0: 什么？
1: 青海。
0: 青海。
2: 青海。
0: OK。
2: 你确定吗？
0: 你确不确定？反正我是确定了，时间已经到了。目前为止，
2: 我真感觉到底是我们之间有延迟，还是说你确实是在用慢半拍的节奏来跟我们对话交流？
0: 对，我估摸着可能有延迟。他在想，估计是、应该是在想。
2: 信号有点，我就说嘛，用耳机可能稍微相互之间都有点延迟。
0: 但是该说不说，小李，我觉得南通那一道题你答得非常漂亮，
2: 很妙啊，很妙，
0: 很漂亮。
2: 我觉得比你准备这个答案更好。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本来给大家设置的答案，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是宁波，因为宁波的电话无法接通。
2: 宁波打的电话啊，宁波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感谢小李啊，今天依旧没有把咱们的奖品拿走。其实如果要是给他出个简单的题，应该会好一点。比如说520是哪句话的谐音，小李知道吗？
1: 知道。
0: 你说呀。
2: 真你想听？快说！真不懂女人。
0: 我觉得这个是送分题，说实话，这是送分题。但是有些人不想给你送分，你说怎么办呢？
2: 那三个字这么难说吗？
0: 真是。
2: 来，李哥，问问这个，结婚了？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2: 结婚了。今天跟太太说这三个字没？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我就知道，刚刚问的时候，咱答题你都这么形式主义的事儿，你都不愿意说。
0: 对，更别说媳妇儿在那说你说你告诉我，我就想听，他肯定不乐意，他绝对不说，
2: 哎、呀
0: 打死不说。
2: 咦、哎，
0: 你就说吧，你想干啥？
2: 你干啥？是不是像我辅导号昨爷了？今天你让我是。
0: 好吧，感谢到小李今天的加入，我们下次再接再厉，拜拜。
1: 拜拜。
2: 啊，我说应该跟他交代一下，留个作业，今天一定要务必跟太太说一句我爱你。
0: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真是对于难以开口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2: 可以找个时机嘛，就因为有的时候男人其实缺一个动机。如果说这个动机是我们节目组就是
0: 必须、
2: 对，就是有点强制性的给他布置个任务
0: 啊。你要是完不成，
2: 他有这个动机，他其实
0: 是愿意的。你必须来给我跟张弛说这三个字。他说：“那我回去说。”
2: 还要跟我们导播老陆说，打电话跟老陆说：“我爱你，老陆，你得跟他这样啊。”
0: 好吧，无论怎么样，感谢今天小李的加入啊！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因为他在我们的群里面也非常的活跃。我们就当不认识啊，我们就当不认识，也给他留点这个面子，不然的话呢，一会儿就要有人开始怎么说呢，去花掉他了。
2: 哎呀，群里劝劝他，然后回去给嫂子说句。
0: 对，你们就当这个人，你们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你们就在群里面
2: 空劝。
0: 对。
2: 那个谁啊，那个小李啊，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对啊。
2: 啊，括弧可能知道了啊，
0: 没人知道，我感觉不会知道。
2: 希望你好好的去跟你老婆说句，那个。
0: 你少来了，张弛。
2: 都劝劝啊，都劝劝啊，好好劝劝。
0: 都好好说话。
2: 在这么充满爱意的节目，其实我们，也算半个爱情专场了。我本来想出一个题，想出一个关于爱情的题。
0: 对，我今天本来也是想这么想的。
2: 我本来想跟他出一个这个，请问董永，他跟七仙女中的老几在一块儿了？我跟你说，这绝对能问住人，看起来不难，一下都给你问懵。我天哪，我主要没想问牛郎织女那事儿，牛郎织女主要它涉及到七夕了，我觉得有点偏离520了，我就没提牛郎织女。没关系，咱还有好多经典情侣，什么这个。白蛇传
0: 哦，对呀，
2: 对不对？也有这些，包括梁祝，
0: 对呀，
2: 这些我都可以问一些小细节。你放心，如果您今天答题的话，你可能会被这种题忽然袭击一下。
0: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真的是
2: 很难，是吧？
0: 对，
2: 所以我没问。我本来想问，后来我想着有点太难为人了。
0: 有没有人可以来答个题，然后让我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2: 董永跟老几谈恋爱了？啊，七仙女中的老几？
0: 从一到七，你选吧。
2: 你数数吧，你就。
0: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我跟你说，这个昵称真的非常重要。
2: 对，你像小李这个就，我就轻易不会给他出题。你知道，我不知道给他出啥题，但是挺有意思的点是，小李其实发来报名的时候，他还提到了什么事呢？他估计想让你这个也去当家装记者呢。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提了一下这个装修的问题。他跟我们专门聊一聊他这个装修的计划和打算。
0: 说如果要是明年怎么怎么着了 然后就
2: 找我们
0: 啊。好的，没问题啊。
2: 但你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把家装基金先领着。
0: 对呀，这刚才说到了啊。
2: 其次，你提前关注一下，就是你只是聊，你先回复家装节，你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装修的流程啊，甚至跟我们的家装记者提前建立好联系方式。之后呢，中间有什么想法或者问他。都可以，因为装房子它不是一个大事儿，它是大几万呢，
0: 不是一个大事
2: 儿，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吓我一
2: 跳。
0: 我心想，对于你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大事儿了。
2: 大几万呢？大几万呢？所以你提前筹备、提前规划、提前谋略，
0: 十来万呢，二十来万
2: 都是很重要的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呀，从
0: 你刚才说了多少罐够？
2: 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啊，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这个我们向您承诺，不是承诺，我们向您在合同上罗列，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报名，我们致力于成为万千业主信赖保障的媒体及我们的家装公司的合作搭档。
0: 当然另外呢，咱们还有另。

0: 这个一个好的搭档，也是陪大家走过了35年的风雨啊。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家万户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了35周年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前，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来参与线上粉丝节，有丰富的活动、丰富的礼品等大家来感受一下。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3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0: 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好的，这吃饱了喝足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养精蓄锐结束了，开始进入到答题环节了。
1: 想来试试，
0: 试试水吧。
1: 我们欢迎，
0: 那么接下来掌声欢迎下一位玩家进场。Welcome
2: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掌声欢迎这一位，应该是新晋玩家，他的名字叫晴天。你好，晴天。
3: 你好。
0: 哇哦，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对不对？参与。
3: 上次参加过一次。
0: 参加过一次吗？
3: 哦、对，答了两道题，肯定你没记住。
0: 也是这个名字吗？
3: 对。
0: 好，算我的。好，接下来的时间，
1: 我
0: 既然答过，
1: 不是我正想问呢、嗯。那如果比如我把那道题出给你，你觉得你能答出来吗？董永跟七仙女中的老几在一块儿？
3: 知道呀。
0: 还、啊、知道。哦，
2: 正在进入先手局。
0: 好的，新手局。
1: 他知道我不问了。
0: 哎，你该问问吧。
1: 你想知道是吧？
0: 对，我很想知道。关键是我还因为我刚才要弥补一下没有记住他的这件事情，所以说
1: 送他一道他知道的题。
0: 对，送他一道他知道的，好不好？来，您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好的。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那回答吧，老几？
3: 老七。
0: 赵七。那我也要问一个，五二零是哪句话的谐音？
3: 我爱你。
0: 赵七。
1: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辨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
3: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我说这么多什么？狗身上有一个纹路跟人的指纹一样，是辨别身份的，是它哪里的一个纹路？
0: 嗯。
1: 知道吗？
3: 没听清楚，过吧。
0: 好，
1: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
3: 让我胆笑鬼。
0: 正确，
1: 反正对了啊。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0: 嗯，山东。
1: 山、
0: 嗯？确定吗？
3: 你那个选项是啥？
0: 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3: 青海。
0: 青海，确定
1: 吗？确定
0: 吗？
3: 新疆，
0: 你快点，最后确定一个来。
3: 青海，青海，
0: 青海，恭喜你答错了。哎呀，就我们就这么给他抬，都抬不上去了。
1: 主要给他也说懵了，仨选项，
3: 听不清楚。
0: 哦，信号有点不太好。
1: 哎、啊，上个我
0: 随身 WiFi 没有用起来吗？
1: 我们上个参赛选手小李，他那个表现您听了吗？是不是没听？
3: 没有、
0: 哎、你要是听了你就知道了，
1: 你肯定，对，你起码知道一道题。
0: 你要是听了你起码知道不该说青海呀、啊、
1: 多可惜呀、啊、你
0: 但是
1: 你上一个帮你躺雷的白躺了。
0: 但是好在的一点是人家知道五二零是哪句话的谐音，并且咱俩也如愿以偿。
1: 哎呀，
0: 听到了。
1: 不像有些人大老爷们
0: 就不愿意
1: 说五二零是啥谐音都不知道，
0: 而且关键是人家还真的把胆小鬼给唱出来了，是吧？
1: 虽然没在调上，
0: 没在不在调上，人家唱出来了，
1: 就唱出来了。
0: 三答对了三道题，
1: 进步了呀！
0: 恭喜您，
1: 今天进步了。
0: 上次两道，今天三道，再往下再来两次，你就能通关了。
1: 早晚通关，早晚的事，有盼头啊！现在
0: 感谢晴天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3: 好，
0: 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大大方方的。从小我们的家长就教育我们大大方方，让你说啥说啥，让你叫啥叫啥，五二零哪句话谐音不知道啊。
1: 又讽刺我们小李。小李怎么说？

0: 小李自己在群里面自爆了
1: 啊，自爆了，
0: 他自爆了，
1: 说自己是谁？
0: 你看我们还给你留着面子，你这还
2: 你说你老爷们这种事儿，你站出来挺有勇气，怎么520这么难说呢？
0: 就是，
2: 到底是有胆识还是没胆识？
0: 等一下，小李还质疑呢
2: 啊，
0: 他说是老七吗？不是跟老六吗？七仙女，
2: 你个老六。都有干的事才是个老六。
0: 所以到底是
2: 我也不知道。他打老几我都算对，我只管出题，我也不知道，我临时起意，我哪知道答案。
0: 所以说，
2: 所以问大家呢，
0: 小李啊，小李，
2: 没有，我没给他出的这道题。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小李，只要你勇于答，勇于说，勇于开口，
2: 一切都有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
2: 来吧，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
0: 有一位朋友，我看谁啊，在这发了纪梵希三个字，发错了。
2: 这个想买咱们的纪梵希，
0: 这位叫冰的朋友啊，就
2: 冰，
0: 你发520也没有用啊，你要发秒杀呀，
2: 发秒杀。知道是520的专场的活动啊，当然除了这个纪梵希以外啊，你发送秒杀，咱们都可以点击我们的商城链接进入到商城里边。
0: 对，
2: 除了这款纪梵希 N27 的口红，
0: 你行了，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把档次往下拉。
2: 还有咱们的这个大水晶串子，
0: 啥？
2: 哎呦，
0: 哎呀，
2: 那大水晶，
0: 上中小伙伴，对不起，我替他给你们鞠个躬。
2: 那大手串，他们自己品牌，那都叫大满贯。
0: 那确实是大满贯，
2: 是不是？
0: 大满贯，你这个罐显得就很小，能抱。
2: 大满贯水晶串，哎呀，财运亨通，咱们走路都带泡。
0: 对，财运亨通这一块谁说？
2: 还是得找我们 ISMER。
0: 没有二好吗 ？I S M，
2: 我加个儿化音。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手串里面就是包含的是黄塔经加虎眼石加茶经，整个加起来就是财运滚滚，再加上这个机遇满满啊，事业顺遂以及沉着安稳安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寓意。
2: 你看它这个寓意其实就非常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0: 而且
2: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好运，
0: 嗯，
2: 只不过为啥有些人他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没抓住，
0: 嗯。
2: 所以有好运的第二步你得能抓住，抓住之后呢，你得把它稳定下来。有些人就像中奖一样，那坐吃山空，花完了就跟没中一样。
0: 你看，我跟你说，这里面你千万不要觉得它只是就是小小的珠串，它其实是包含着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些内敛的智慧的。
2: 对，
0: 确实是这个样子。
2: 理财智慧，
0: 对，
2: 经济智慧。
0: 而且这几种金色系的这种晶石，你混搭在一起，你会觉得它很内敛。它虽然是金灿灿的，但是它不张扬，好不好？
2: 它每个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就是君子和而不同。
0: 哎呦，
2: 就搭在一起。
0: 哎呦，
2: 如果您是手特别的皮肤特别的白。
0: 你戴上它会更白，
2: 像珍妮老师这种，
0: 对，
2: 我的天哪，
0: 显白显气质
2: 的玉手，纤纤玉手，
0: 又很高级的那种贵气感。
2: 但你要说可能没那么白，像我这样的，
0: 像张弛这种
2: 显白，
0: 一方面是显白，一方面显得自信还有气场。
2: 哎，对，
0: 哎，
2: 就很高级。
0: 哎，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男生啊，可能有一些喜欢这个单戴的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简约；有一些喜欢叠戴的，他觉得这样有层次，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自己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每一串的水晶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留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它的吊牌价888元，今天520的品牌活动日给到各位的价格1.9折，到手169。上个小时说只有60单，现在肯定不够了啊，所以卖完咱们就没有了，而且不会有同款。
2: 跟那个纪梵希一样啊，咱再加深一次记忆，都是回复
0: 秒
2: 杀，别弄成别的了。
0: 哎，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回秒杀，你下单赠送给您足金金箔手机天一个的小礼物，送给大家满满的好运和祝福，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 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

0: 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1-800-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有时候赏花啊，就是一定要瞅准了花期啊，赶快去记录一下它的美。而下

0: 下单这件事情确实也要瞅准时机。在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原价1670块钱的 SK2 神仙水，咱们的爆款商城五月美妆专场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价格开天辟地头一遭。之前在节目当中最我的记忆当中最低最低699，但是今天只需要399元，今天来到最后一天了，昨天今天一共就这么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赶快回复的是大牌两个字，399，把 SK2 230毫升的神仙水直接带走。你买的不是一瓶水，你买的啊确实是大家这个有口皆碑的啊非常棒的，可以帮助你修护屏障的、软化角质、调节皮脂平衡的这样的一款好物。关键人家的这种核心的发酵精华真的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研制之后，好多的朋友的这个用过了之后的口碑口口相传，
1: 核心竞争力，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它的口碑如此之好，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的是大牌两个字来锁定一下。
1: 可能你无法成为七仙女，但是你可以用神仙水。这个价格呢，刚刚提到了嘛，就是在原价1690的基础上，我们破天荒的达到了399，一个超低价格，给到的是230毫升的一个正装嘛，
0: 230毫升
1: 是吧？这个价格呢，只有我们这一批有，
0: 对，
1: 数量呢也确实是少。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开天辟地头一遭，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只有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一批，数量极少，回复大牌两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
1: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只有河南交通广播，
0: 但只有这两天。咱也不能就是逮着人家羊毛一直薅着的，人家品牌方也不乐意啊。就这两天，就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
1: 已经 SK2 已经真被我们薅兔了，
0: 已经是到地兔天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的是大牌两个字。除此之外呢，你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有自己的大牌，这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也已经走过了10年了。所以说在10周年之际，给大家送上的啊这个提前的早鸟福利，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可以抢得20块钱的不是200块钱的报名费。
1: 有点贪心了，
0: 9.9元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啊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节义大货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课程给到各位，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回复特种兵，因为在6月1号之前啊，咱们是可以下单的。
1: 是早鸟价。
0: 对对，再往后就没有了。
1: 之后就没有了。
0: 再往后就是您只要付款了这9.9元，不管您的孩子在这个暑期需要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报名费啊。
1: 对，我希望到6月1号之后呢，咱们把就是6月1号之前这个早鸟价这个事儿啊，都抛却脑后。
0: 那你没办法呀，
1: 因为我们该推荐还是推荐，但是这活动它结束了，咱就当之后谁也别再提了啊。咱先说清楚。谁也别再提了。
0: 是，
1: 当然这个咱之前也说了嘛，在到这个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事儿结束，就是咱们的太平洋产险嘛。太平洋车险的服务呢确实一直都在的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服务一直在线，随时打过来，我们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这儿跟您说，您好，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您。只要是我们的用户，首先第一步，在你成为我们的过程中已经用上它了，就是帮您制定您需要的车险，就根据您的行驶这个规律，根据您的车型等等吧，跟您推荐花小钱办大事儿用在刀刃上的险种都有什么推荐给到您。并且呢，咱们的专业团队已经把各项的保障理得很明白了，后续真的有问题也交由他们来全权处理。
0: 是的，
1: 发送车险两个字，给自己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0: 是的，出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帮你解决问题。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太有安全感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了。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有这个装修诉求、翻修诉求的朋友们来提供到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这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到明处，住得安心，住得踏实。100平的房子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从人工到主材，从家具到定制啊，到这个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实时的媒体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直接重装，而且是不让您来负担的啊。那么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包括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
1: 安排。
0: 好的，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锁定收听，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咱们群里面还可以聊天呢。
1: 也再次提醒咱们之前就刚刚报名的几位朋友，下你一定要早一些，
0: 对，
1: 咱们节目12点开始，
0: 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连线了啊。好的，那么今天还有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表情包，也别忘记了，看一看你用了多年的糊不拉几的表情包突然间变成了 4K 高清是个啥感觉。恢复表情包。好的，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0: 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声音说话。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8: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7: 我也赶紧订上。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1: 是哪儿？
12: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4: 你也听说了？
1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3: 这么做的？
1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3: 快，现在这个是吧？
12: 是是是，就它。
1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12: 哎，
1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8: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截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扶沟段在103公里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呢，现场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啊。目前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安罗高速的扶沟段103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一起单方事故的影响啊，目前现场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相对比较繁忙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陇海快速路和郑州大道交汇处，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航海路往陇海路方向去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就是发关键词这个事情吧，很多朋友咱们这个听友啊什么都知道，但是具体发哪个关键词啊大家老是记不住啊。你就记住啊，很简单，就投诉两个字。你来找我们节目组不就是为了投诉吗？就发投诉两个字啊。所以微信平台上经常有人发比如发节目的名字啊，发什么有事您说话呀，没啥大不了啊，发海洋的等等啊，您就记住，很简单啊，就是投诉两个字啊，简单干脆利落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开之后啊简单填写一下，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另外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但是下午3点到4点，因为正在上节目啊，这个是没办法接听的，您4点以后或者这个其他时间打啊，或者说你最好加微信加微信啊，加微信之后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啊，这是最方便的。当然还有非常好办的这个办法啊，非常方便的办法找到我。就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啊，你把抖音打开，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就可以了啊，就加一个好友就行了，你就像你有什么事私信我就行啊，或者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啊，或者进入我们比如正在直播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王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3: 我是 GL8 那个陆尊插混。然后在今年元月25号购买的，然后买回来之后，然后就出现这个一系列问题。刚开始是那个数字蓝牙钥匙。就是有时候站在车前，然后解不开，然后试了无数次，然后好不容易解开之后，坐在车里头又检测不到钥匙，然后去4S店，他们说需要那个升级，然后从5.0升到5.1，现在把车放在他那儿，他说得需要5-6个小时，然后我5-6个小时过去完之后，然后你要是回去了，然后你自行解决。现在都2026年了，咱这个车哪还有还得去4S店，然后这个升级啊？
2: 你那个车不能远程升级是吗？
3: 所以说嘛，他们宣传的时候都是可以远程 OTA， 其实在你真正的到现在了，他必须得进店升级。
2: 现在升级完了吗？
3: 现在升级完了，升级完了，现在是蓝牙钥匙还是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2: 蓝牙钥匙有时
3: 就是那个数字钥匙，
2: 等于说你靠近它的时候它有一个感应，
3: 对，你有时候感应可以不带那个机械钥匙，它就直接就是在连着你那个手机就能控制车那个启动。
2: 那现在到底还有问题没有啊？
3: 还是有问题，比方它根本就没有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2: 那它如果检测不到的话，是不是你这车好像就没法启动啊？
3: 对，上一次就是把我扔在路上，后来我卸载之后，把这个 APP 卸载，然后重新连上了，然后勉强来到家。后来我就一直身上都带着钥匙，就害怕以免将来再出现这种问题。
2: 就是说你只能带那个传统一点的那个钥匙。

0: 控机械钥匙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蓝牙钥匙，你如果单独带它了，万一它开不开，那就麻烦了。
1: 啊，是的。然后现在这个机械钥匙，你带着咱传统那个机械钥匙，如果说我在离车在五米左右，我如果在我车附近活动的话，它就是一直锁开一下，锁完开一下，锁完开一下，就一直在这循环的这样。
0: 啊，那肯定啊，那你看，它本来就是你靠近它的时候，它默认是打开的。你离开它一定距离之后，它默认是锁上的。那你别在它的那个交界处一直晃啊，你一直晃，它不一直锁来锁去。
1: 啊、这个可以，这个但是、没啥说的。但它这个蓝牙数字钥匙在宣传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但是现在你根本就用不成，它并且它是有两个 APP， 一个 APP 是它那个别克的 APP， 另外一个是安吉星 APP， 这两个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忘关窗户了。你是远程控制，他那个在 APP 上开点击锁窗，有可能点个五六次、十次八次，他都没反应，然后显示就是，接收不到，应该是接收不到信号。
0: 嗯，
1: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现在陆陆续续车子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0: 现在又出现什么问题啊？
1: 他那个安吉星，他是应该是买车之后他三个月。试用期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什么情况，我也大概这个东西我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现在我的主屏幕在有流量的情况下，主屏幕那个观看视频还观看不成。它就是现在应该是跟那个安吉星是被他们控制了。现在你打开之后，就是必须让你在安吉星上交费，你不交费现在你都看不成。
0: 咱们稍捋一捋啊，就是安吉星，我记得是别克一个类似于急救系统，或者叫跟联系客服的这样一个应急的系统，
1: 嗯，
0: 对吧？那它跟你这看视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但是现在你打开，如果打开这个APP， 就是现在我打开的爱奇艺，这个APP打开上面直接显示的就是，你可以在安吉星APP进行交费，然后才能使用。就是您的影音娱乐基本上已经到期了，
0: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车没有流量了？
1: 有，现在那边车机上它是一年免费的，送的有流量，然后我连着我的手机也可以给它输送流量，但是现在它显示的就是必须在安吉星上 APP 进行缴费。
0: 不是，咱们再捋捋啊，你这车不是今年一月份刚买的吗？
1: 对，
0: 一月份刚买的，它送的这个安吉星是送了几个月啊？
1: 他们我也不知道，但是买车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说，但是现在据我所知他们应该是送了三个月。
0: 那他三个月安吉星可以不能用，但是他的这个视频就是其他的娱乐项目也不能用了，因为他跟他绑到一块儿。
1: 啊，对，他现在跟安吉星是绑定在一块儿，就是现在我这个主屏幕上的这个视频观看跟他绑定在一块儿，比如说你听音乐或者是导航这个都没事。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他这个问题出的太多了，还有那个冰箱，他这个车带的一个车载冰箱，然后那天我去4S店，然后他们我说这个冰箱制冷效果不行，跑了几家4S店，他们测的都是在现在这个温度，就是我空调包括在阴凉处，空调室内大概就是这个室内大概在22度左右。冰箱的温度就在19度左右，然后他们我去找4S店，他们现在用那种带探头的那种温度计放在冰箱里面，紧贴着那个冰箱的壁，然后测出来才18度多。最可气的是啥？我跟他们那个店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说这个不是冰箱。这个是保温箱，但是他们厂家这个配置表上明明白白写的就是冰箱，有制冷，不是有冷藏功能，有这个制热功能，现在就是冷藏功能根本就用不成。
0: 4S店跟你说这是保温箱，
1: 对，他昨天他告诉我的时候，这个不是冰箱，这个保温箱。
0: 保温箱意思不就是给你的食物或者饮料裹了一个大棉被吗？
1: 对，
0: 那还需要通电吗？
1: 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配置表上明明白白写的就是

0: 具有制热和冷藏功能，但是那个上面显示的还是冰箱。行，我听明白了，这车还有其他毛病吗？有，现在还有那个啥吧，它这个车是指导价，我这个是中配，指导价是36万9900，车上配了6颗高清摄像头，最后竟然没有行车记录仪。
1: 不是，人家给你配的这个摄像头应该是你这个360的这样一个环绕，能看到车周边一圈的情况啊。没说非得给你这个。
0: 是，但是现在你如果我外边加装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车机，它不匹配。
1: 对，没错，很多很多，我跟你说，很多车主啊，就是加装了行车记录仪之后呢，导致它的360这套系统就不太好用了。
0: 所以建议你不要改它。或者说你现在你比如说我行车安全，或者啥，你根本就监测不到。现在是没办法。本来，不管是咱们国产还是现在，现在已经2026年了。你如果说一个30多万的车连一个行车记录仪都不给，是不是有点太那个啥了？但是，因为买车的时候根本把这个都忽略了，因为全车有6颗高清摄像头，想都没有想到它会不配那个。
1: 行车记录仪，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有39万9900才配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嗯，我听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的没了，但是有一个是他们那个店面的服务是非常非常差，因为之前我去他店里边做了一个保养，他检测我胎压，他说我胎压太低，然后给我冲到了3.1。 冲到3.1，然后我跑了大概有1个多月吧，就是前一段时间又是去另外一家这个别克4S店，到那他直接检查我这个胎压，说他说你是不要命了，你敢把胎压冲这么高？我就他说完这话我就感觉质疑，同样都是别克4S店，他们难道不是一个厂家培训的吗？为什么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去对待这个消费者？
1: 就是一个认为胎压得到3点多，
0: 对，一个认为就是2.7度，属于就是在他们标准，
1: 对，就是一家4S店说你起码得3.1、3点多，另一个4S店说3点多那就是不要命啊，2.7以上都不要，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这是服务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暂时没有发现的，就是今天我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吧，就今天中午。
1: 我开着车正在正常行驶，就是在另外一个车道出现了一个车，可能是超车超过我了，然后我这辆车直接就启动了那个碰撞，就是碰撞预警，直接就刹停。
0: 啊，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其他车道有车超过你了，然后他误判，导致这个自动刹车介入，是吧？对，他直接就是刹了一下，直接就是。
1: 他也没有直接刹停，反正就是感觉就是直接刹停，就是车里边坐的也有人，直接就是往前面趴了。幸亏那时候戴着安全带，我直接趴到这个方向盘上。通用用的这一套东西呢，因为我怎么说啊，我不能说他有什么争议啊。今天是听到这个车主，这是贵姓啊？这是王先生，
0: 免贵姓王，
1: 对。
2: 之前啊，之前其实大家如果是老听众的话，知道我们有一个听众投诉过那个领航员啊，那个当然也是美系的啊，但不是别克的啊。领航员那个车呢，也是类似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主动啊或者叫辅助驾驶系统呢会不断的提示，你把手放到方向盘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旁边有车的话，它自动刹。 刹这个车啊，就是你在你正常开的时候，它突然来了一脚刹车，啊，大概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领航员。我今天并且没有在那个快速路或者高速路上，我就是在城市道路，也没有启用他们那个所谓的
0: L2 那个辅助驾驶，我直接就正常开，正常开启，还是刚过一个红绿灯。嗯，行，我听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其他的没有了。
1: 行，那你这么多的问题，你的别克我看看，别克 GL8， 陆尊版的是吧？
0: 对，
1: 你这么多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说了半天，你今天的

0: 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其他的也没啥，就是现在他把我这个第一个是恩基星这个东西给我解决了，我应有的这个权利你不能给我剥夺了，对不对？我不用你的恩基星，我不用你这个服务，但是你不能剥夺我观看视频的这个权利。然后把这个冰箱给我调到正常，就是咱这个正常的这个温度就行了。
0: 啊，我明白。第一是安吉星，第二个是冰箱。
1: 嗯，
0: 他们说叫保温箱。
1: 对，其实在他们那个参数配置表上，就是那个官方的那个参数配置表，
0: 嗯，
1: 明明白白写的就是冰箱，
0: 嗯，
1: 然后有两个格，上面写的是一个制热，下面一个冷藏。
0: 行，我听明白了。其他还有什么诉求吗？
1: 嗯，还有那个数字钥匙，蓝牙数字钥匙。
0: 那个钥匙得调好是吧？
1: 嗯，对，
0: 因为它不太中用。
1: 嗯嗯嗯，
0: 行，那咱们就说这么多，我们把这事儿呢就反映给别克厂家，好不好？
1: 嗯，好嘞。
0: 好，来这个王先生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一口气呢也说了这么多啊，都是吐槽自己新买的这辆车。我们把别克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好不好？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这边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你好，
0: 我这边呢是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请问您这工号是多少啊？
2: 哦，我的工号是168620。
0: 168620是吧？
2: 嗯，是的。
0: 刚才你的电话应该是已经一直在外面听，对吧？
2: 对的。
0: 一直在听的话，我相信啊，咱们这个用户的这个抱怨啊，您都已经都记录的差不多，也都听好了。这里边有几个重点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再向你们厂家反映一下。希望你们呢能够尽快联系咱们这车主王先生啊，看看能怎么去解决一下啊。第一就是你们的安吉星，安吉星呢买车的时候好像是送了三个月之后呢，你们安吉星啊就停了。停了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因为本身你就赠送的嘛，那你停了也无所谓。那王先生他如果还想用的话，他交安吉星的费就行了，他不想用的话，那这就暂时先停了。但在问题在于，你这个安吉星怎么能捆绑人家的这个娱乐系统呢？就是说如果安吉星停用了，他的车明明还有车机流量，还可以联网，他明明还下载的有其他的一些娱乐软件，这些软件为什么都不能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吉星要和车内的其他的一些娱乐软件，就是能上网的这些进行捆绑，这种捆绑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你安吉星就是安吉星，对吧？我买你车的时候我可以不用你的安吉星，但是呢我买的车有看这个视频的一个功能吧，你为什么这功能不让我用了呢？我还有流量呢，我还可以单独的充这些上网的流量啊。我这个事情有点特别不理解，你们别克厂家为什么这么做，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能解决这第一个问题，好吧？这是第一。
2: 哎，好的。
0: 第二个问题就关于那个冰箱，你们在宣传手册里边写的别克 G28 陆尊版配的有冰箱啊，既这个保温又冷藏，这是你们写的，可是现在这冰箱它不冰箱，它不冰，它不冷藏。4S 店拿着探头的那种专业的设备去测，发现它最低也就到18-19度，那确实就不能叫冷藏了，就不能叫冰箱了。于是呢，这个4S 店呢，经过一番的大费周章之后，给你们的冰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保温箱，就干脆反正它也不制冷了，我们也没办法了，那咱们就叫它保温箱吧。那保温箱还用通电吗？我觉得如果就现在人类的这个智慧和科技啊，保温箱是不需要通电的。保温箱我家里的泡沫塑料，就是我买快递他们送到我家的那个泡沫塑料箱，我只要放到我的别克 G28 陆尊里边，它就可以保温了。你看那个街上卖冰棍的，就是拿着那种泡沫塑料箱，如果嫌效果不好再盖一床棉被，他怎么就转了一圈没修好，他怎么就给人改名字叫保鲜箱了呢？不是叫保温箱了呢？这太有才了！我跟你说，我再告一个4S 店的状，你们有一个4S 店之前啊，这是都成笑话了，你知道吗？有一个

0: 车主投诉别克车跑偏，你们那个销售顾问给人家说这是我们别克的防疲劳驾驶功能，这在我们节目里面都成一个段子一个笑话了。今天又把冰箱给人起一名字叫保温箱，这是第二个问题，麻烦你们厂家记录。那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蓝牙钥匙的问题。蓝牙钥匙你要么就不配，对吧？你就别给它配置这个手段或者叫这个功能。你既然给人家配了蓝牙钥匙，这个蓝牙钥匙它就必须得好用。你不能说反正我配了之后它好不好用我不知道，但是我宣传的时候，我卖车的时候啊，我们有蓝牙钥匙什么无线连接一键启动乱七八糟的，结果这个蓝牙钥匙你看多少多少槽点。第一，买回去之后跟车竟然不配，就是你出厂的这车跟你的蓝牙钥匙竟然不配，然后需要到4S店进行升级，这个升级居然需要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并且不能远程升级。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看啊，首先我这车买的时候它配有蓝牙钥匙，但是我买回家之后啊，蓝牙钥匙跟车是配不上的，需要升级软件。请问出厂之前你们厂家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把它匹配好了之后再卖给我呢？等我买好了之后它不匹配，然后通知我到你们4S店待五六个小时，我那么闲呢，对吧？这个蓝牙钥匙需要你们抓紧时间给搞好，因为升完级，王先生咬着牙在你们4S店等五六个小时升完级，结果没想到这牙是白咬了，这钥匙它现在还是不好用，所以现在就导致有蓝牙钥匙不敢用，平常还得装着那机械钥匙，装着那个传统的那种遥控钥匙。因为它不好用啊，它有的时候它识别不了，那车就没法启动，甚至要熄火的。所以就是三个问题吧，其他的咱们暂且不说了。这三个问题抓紧时间你们给一个官方的答复，给王先生联系一下看怎么去解决。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
0: 一会儿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啊。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海洋联系方式，199-3935-5977。
1: 好的，和您核对一下是199-3935-5977。
0: 对，没错，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的这个回复电话。然后呢，这个投诉人王先生联系方式，待会儿我留给您，好不好？
1: 哎，好的，没问题。
0: 但是在这里边我最后要啰嗦一句啊，第一就是说到这个服务啊，第一这个你们两家4S店，一个给人家充气压充到 3.1， 说这个得多充充，另一家4S店说你充同样是别克4S店说你充三点多，你这不找死吗？这当然这话是不好听啊，咱4S店也不是说粗话啊，就是那意思啊，就是这太危险了，这怎么能充对？就你说你的车主相信哪个4S店？你这个胎压是很重要的呀，对吧？我到底充三还是充二呢？你们在这个核实一下。第二个也很关键，是我个人想提醒别克厂家的。GL8 这个品牌，这个车型对于别克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所有的别克人，包括4S店，是最清楚的。就目前在国内，别克 GL8 这个系列这个车型，对整个通用整个别克意味着什么，你们别克人是最清楚的，希望你们能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别克 GL8。 好吧，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啊，谢谢您，不要挂电话，投诉人联系方式我会留给你。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许昌北部周口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夜里的时候，全省多云见晴天，风力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呢，全省24到26度，最低温度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22号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像这个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建设区呢，还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的时候多云见晴天，风力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开车出门啊，最担心遇到小刮小蹭的啊。这个如果您在打电话打客服找不着人的话，那瞬间崩溃啊。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我们给您配上了专属的这个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坐席团队1对1的给您沟通服务，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当您的后盾啊。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或者新投保啊，包括一些险种啊，你比如说那个车损险啊。为什么要选车损险？因为现在车损险改革之后啊，把那些涉水啊、盗抢啊、自燃呐、这些小险种全都包括进去了啊。另外还有一些小险种啊，花小钱办大事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可能会不知道这险种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搭配啊，更适合自己啊，保障的更全、更省钱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有专属的顾问啊，给您回复啊，给您这个做这个服务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

0: 备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啊，等着大家。记得微信搜索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可以参加这些抽奖活动了。说到这个抽奖活动啊，我们这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最近啊特别的火爆啊，因为我们也搞了一个这个抽奖啊，幸运大转盘的这个抽奖活动啊，想参与朋友的抽奖的朋友啊，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到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奖品啊，有一瓶万能通啊，这个换新装的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啊，或者中午十二点我们那节目叫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啊，这些奖品啊都可能会抽到啊。如果一次没抽到也没关系啊，再下单还有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啊。需要的朋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什么时候自己的车该除积碳了？这个呢，怎么说呢？它肉眼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你不可能把车每一次出点你觉得出点什么问题，你都跑到这个汽修厂4S店拿内窥镜看一下，这个太麻烦了。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车主啊，对你的爱车应该了如指掌。什么时候该除积碳？就是你踩油门这车肉上坡上不去，这个最高速明显下降。比如你的车以前轻松啊，啪的一下高速公路上跑个120，现在你怎么踩油门啊，感觉这个100啊，再往上110就很难上去了啊。而且这个发动机噪音大呀，这个抖动啊，包括费油，这个时候就该除积碳了。把积碳除了之后，你的车立马就好了啊。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车特别肉的时候，其他没啥毛病，就是可肉啊，费油，这个时候就该除积碳了啊。一般的3到5万公里的车，5万之内啊，除一次积碳，至少要除一次积碳啊。5万之后呢，啊，6、7万、7、8万的车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那个套餐啊，一个套餐是3瓶的除碳养护剂，因为一瓶单买的话是99。99块钱，那个金装礼盒那个三瓶的啊，就是如果你的里程比较长，你一瓶不够用的，买那3瓶的，那个只要239啊，那个更划算啊。当然了，现在有这个抽奖活动，幸运大转盘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也可以试试咱的手气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扶沟段103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这个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大家提前减速啊！目前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呢，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郑州大道这个从金水立交到农业立交这一段吧，啊，南北双向啊，这会儿车流量相对都是比较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

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来看微信好友强啊，报一条路况，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商鼎路出口位置两车事故啊，刚刚出的这个事故，后面估计会慢慢受到影响。中州大道南向北，在商鼎路那儿啊，两车事故。其实现在后方应该是已经有，本来就后方车就多啊，现在其实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所以中州大道这会儿。就是从龙海路过来之后，往政变路方向那个立交桥去，再往北边啊，到商鼎路那儿受到事故的影响啊，肯定会越来越堵啊，尤其到4点以后，马上这个晚高峰也该来了啊。谢谢微信好友强啊提供的路况。好了，我们把下一位朋友李先生给请上来，问问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李先生，什么事儿，请讲。
2: 我就是前段时间，然后应聘一个工作，交了押金呢，一直没给我退。
1: 就是这个找了一个货车司机的岗位，然后呢交了2000块钱押金，当时跟你说的是这个只跑省内的线，后来交了押金之后发现他只有这个省外的，没有省内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公司电话有吗？
2: 有。
1: 公司电话固定电话有是吧？
2: 没有固定电话，是他们负责人的电话。
1: 负责人就你说那王经理吗？
2: 对，
1: 王经理，我们刚才导播一直在打呀，王经理不接电话，你还有他们其他电话吗？
2: 没有了。
1: 就你们这公司，你就认识这一个王经理啊？
2: 还有一个业务员。
1: 业务员，这个你联系了吗？他怎么说呀？
2: 业务员他说让我找他们负责人。
1: 哎，就是这王经理。
2: 对。
1: 交了2000块钱，干了多长时间啊？
2: 没干，一天也没干。他从始至终他就一直拖着，然后说一直说没有闲的车，他说没有那个，他有车了，然后就让你上车，一直他没有空车给我，知道吗？就是说等于是没干，
1: 就没干。你入职多长时间了？
2: 4月23号签的合同，到4月29号，然后我才跟他说不干的，因为没有给我安排车，我等不了了。
1: 就一个礼拜一直没给你安排车。
2: 对。
1: 那他连车都没有，他招什么工啊？
2: 我也不知道。
1: 你平时在单位见过他们其他的司机、其他的车辆吗？
2: 没有，他说他们，我去那个，就是他们那边那个供应链那边嘛，就是仓库那边我就见到的也是，就是说给人家分配工作的。他这边的话是负责招聘。
1: 不，你就是你们公司是个运输公司啊，还是个什么公司？
2: 他说的是什么货运公司，但是他们这边应该是就是，据我听说应该是负责招聘这一块。其他的我不太知道。
1: 那其实说白了，他们公司就不是运输公司。
2: 那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应聘了之后他就那个，我他们对他们公司我也不是太了解。
1: 不是，李先生，你都在那儿应聘了，你都给他交押金了，你都上班一个礼拜了，你不知道这公司是干嘛的吗？
2: 我没有上班，就是他说现在没有空车，你回去等着，有车了我跟你联系，然后你再。

0: 过去，知道吧？是这样子的。
1: 不是，你去公司应聘，他要考察考察你，对吧？你是不是也要考察考察他？你应聘，你是在哪儿应聘的？
0: 就在二七区啊。
1: 在二七区大马路上。
0: 不是公司啊。
1: 对呀，你去过他公司，他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就是几间办公室吗？
0: 对呀，就几个工作人员，几个业务员。
1: 他不是还有车吗？你没见过他们的车队吗？他们
0: 没有，没有，他们的车是在中牟那边，他说是中牟那边是仓库，这边是办公的地方。
1: 那你怎么去确认他们不是骗子？你怎么确认这个事情的？
0: 就是他们有公司，有办公的地方，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有签的有合同嘛。然后我去了好几次，他们那里公司都有人，都是业务员，但是没负责人在那。
1: 你现在一个礼拜你不想干了，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有省外的线路，你不想跑？你们签合同劳务合同的时候，对方答应你了吗？你只跑省内不跑省外？
0: 他承诺我了呀，因为当时我应聘的时候他都说了，他说省内线。
1: 录音了吗？
0: 没有录音。
1: 合同上写了吗？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这个咱先不说，因为我在合同上呢附加了一条，随时可退车，知道吗？就是我哪天不想，就让我干了，我不想干了，他这边也可以随时给我退的。
1: 随时可以给你退这些钱是吧？
0: 啊？
1: 就是随时可以给你退这2000块钱。
0: 没有说没有写那么详细，就是随时可退车，以防随时可退车这几个字。
1: 你不是手里就没车吗？
0: 就是我都没见到车。
1: 你在哪儿找到了这家公司啊？
0: 就在那个港讯人才招聘上面。
1: 人才招聘这个市场上看到了他。
0: 对，就是网上的港讯人才招聘嘛。
1: 网上的人才招聘。
0: 对。
1: 没有公司的座机是吗？
0: 啊？
1: 没有公司的固定电话是吗？
0: 没有，他们公司没有固定电话吧？
1: 那节目之后吧，节目之后你再给我找找他们电话。另外，我节目之后再打打这个王经理电话。我们导播一直在打，这王经理不接电话，这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你平常打他这个电话有人接吗？
0: 昨天上午他给我回电话呢，还
1: 回电话怎么说的？
0: 他说的是最迟这个周六会把钱给我，但是他一直拖了好几次了。之前说5、6号，啊，后边有10号之前，然后有10号、11号我打电话，他又说，这个礼拜之内肯定给你，然后没给。后边昨天又给我打电话，又说到这个礼拜六给我。我现在他的话我不太相信了，一直拖了我好几次了。
1: 就是也不是说不给你退。只不过呢就是一直往后拖。
0: 对，而且也见不着面，太不露面。
1: 就是
0: 这个事派出所
1: 也
0: 跟他沟通了，然后包括社区的那个都跟他沟通了。
1: 社区也跟他们沟通了？
0: 对，因为他们那边的话也有社区的嘛。
1: 社区沟通了，他们都没把2000块钱还给你。
0: 没有，一直说没钱。
1: 2000块钱
0: 啊？
1: 你不是还说人家有工作人员有办公桌？这啥呀？这是？您这样吧，节目之后再打这王经理电话吧，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好吧？以后找工作啊。还是得留点意。你比如说我找的工作是这个运输公司，你什么还给我车什么的，我不能只见一间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我一定要见到你的这个车队，起码我见到这个车队是你们的，我才相信你们是个正儿八经的一个运输公司。哪怕将来生意好不好咱们再说啊，起码我得确认你是个运输公司。你否则的话，那几个人搁那儿一坐，有几张办公桌，今天说我们是运输公司，明天说我们是仓库，后天说我们是 干新媒体的。

0: 大后天说我们是这个运营饭店的这个运营这个公司，那你觉得这公司能相信吗？
1: 他们公司，我见他们公司有营业执照，然后他那个墙上都是写的什么供应链啥的东西。
0: 我听见供应链，我跟你说，我听见供应链这三个字，我胆寒，你知道吗？行了，先不说了，就这么着吧。节目之后我再联系一下那王经理，你再找找有没有他们的这个座机，包括他们那个给你签的那个合同，用工合同上有没有其他电话，你再找找好吗？
1: 好，行行行。
0: 叫什么？昆文运输公司是吧？
1: 对对对，昆文货运。
0: 昆文货运，行，我知道了，先这么说。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很多好友都在说啊，说 这公司还算不错呢，没让你买了车啊。这话说的是这个是实情啊，因为很多这种类似于什么供应链公司啊，什么号称给你找这个黄金线路的，让你当司机的，你到了之后就忽悠着你买车。没钱忽悠着你贷款去买个车，花个十几万买个货车，买完货车之后你才发现啊，对方根本就不是什么供应链，他也没有什么黄金线路，也没有什么仓库给你，也没有什么货源给你，你就是在他那儿买了个车啊，你天天还还着这个贷款，然后又没活儿，哎，而且一般这么干的都是生手，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源，然后就莫名其妙买了一个货车给那儿还着贷款。这种事情非常多啊，很多好朋友也都在提醒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现在这个业主装修啊，心里也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就像这个找工作一样啊，这个期待赶紧挣钱啊，但是担心万一踩了坑，你就像刚才这个李先生啊，就倒霉了。所以啊，这个装修也是啊，得谨慎。如果您也担心的话，担心踩坑，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我们为这个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就是帮大家省钱。另外呢，各种的这个你像增项。这个费用就是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这种啊，包括这个工程就开工了之后就是拖延工期，老交不了房这种事儿，咱们一定要杜绝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了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给大家做这个施工的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咱们有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咱们刚才说了啊，工期90天咱们是承诺给大家的，所以延期一天就赔200块钱啊，延期2天给您400，也延期3天给您这个反正就是600，就这样啊，所以确保工期啊不能拖，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已经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有纠纷的话这个钱可以直接赔大家。另外就是签署闭口合同，告别那种增项啊那种增项那种套路。发送家装节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一次我们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约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咱们这个暑假呢快到了，很多听众啊就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咱们陆军线这个线路啊，还有海军线路啊，这个包括空军线路啊，这个都非常的受关注啊。重点是这一次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呀，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今年就满这个10周年了，所以呢特别为大家推出这个提前预定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6月1号之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啊，不管是到时候给孩子报这个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啊。这9.9元还包括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啊，你报满就截止了啊。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就可以了。520的这个心动时刻啊，从来都在细节里边。今天 UP 商城啊520推荐啊众多明星同款纪梵希的这个粉丝绒的一个口红啊。N27 色号的啊，这个纪梵希的这个口红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2个字啊。纪梵希呢也作为知名的化妆的护肤品牌啊，一支口红啊日常售价360，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啊520的专场啊，只需要现在发秒杀，只需要188，只需要188就拿到，而且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啊，现货速发，升级郑州同城快递。这个下单越早越快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2个字就行了啊。今天就是520啊，没准备好礼物的抓紧时间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了。说到这个美妆啊，今天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好用的 SK2 的神仙水，昨天的时候就卖爆了啊，昨天第一天这个上线啊。SK2 的神仙水啊，持续热销40年了啊，这个实用效果是非常在线，它这个是这个美妆界的一个常青树啊。早上拍2遍啊，妆前呢湿敷3分钟，晚上回来之后再这个拍2遍啊，对这个肌肤是非常友好的。SK2 的这个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啊，专柜售价1690。今天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啊，5月美妆专场，广播专属渠道福利价格只要399，230毫升正装啊，今天只要3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2个字啊，回复这个大牌啊，大牌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 SK2 的神仙水，改善皮肤状态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价格只要399块钱啊，就可以用到 SK2 神仙水了啊。这个发大牌2个字啊。装修啊怕踩坑，怕超这个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啊，住得安心。100平米整装仅需要10万就全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的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 这个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一律砸掉重新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这个超多的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省钱放心，咱们一步到位。好了，今天的有

0: 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在商圈的周边，花园路、东风路附近北向南方向，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驰骋天下也说了，这会儿天感觉灰蒙蒙的，会不会跟昨天一样来一场大雨呢？
5: 天空灰得像哭过。这个离开你以后，我发现自己连这个笑容都不记得。
4: 你继续说。
5: 不记得笑容了，是因为这个加油越来越贵了。如果想让自己的笑容恢复，这加油钱省下来，说不定这个就能看见开怀大笑的你了。
4: 最重要是这前两天热成那个样子，空调还不凉了。咋办呢？
5: 咋办？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键现在呢，发888还有这个抽奖活动啊，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昨天我听说有好朋友已经中大奖了。最其次的也中了一个这种代金券，所以发888没啥损失，大家大放心大胆的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万能通清洁除碳小护镜呢，能够提升动力，降低油耗，而且能让咱这个空调啊更有力量来带动它，让这个车内啊冷得嗖嗖的。当然其实不只是冷的时候需要开空调啊，包括这两天就是空气潮湿的时候开空调也特别有用，要不然你这个车窗玻璃啊不自觉就起雾了，起雾的时候其实挺影响这个驾驶安全的。所以为了安全，咱可以把888扣在公屏上，先这个把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啊奖品拿到之后再去下单，这样可以享受一个折上折的优惠。
4: 同时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用过万能通了，
5: 是
4: 我们其实是10000公里用一瓶的，大概就家用汽车一年用一瓶就差不多了，
5: 没错。
4: 但是所有使用过这个清洁养护剂的朋友们，或者叫什么燃油添加剂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市面上但凡有点作用的，价格5000公里一瓶都要200多块钱。我们定价就只要199，而且是10000公里用一瓶的，
5: 是
4: 再减100块钱，到手只要99，性价比可以说拉满了，
5: 没错。
4: 只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咱们听众朋友们，属于咱的原始股东，才能拿到从厂家直接发货到你手里，砍掉所有中间商环节的价格。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哦。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啊。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大美女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你别在那儿给我来这一套、
1: 啥呀，
0: 吃胜天下说，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的可能就是一种阴阳，你知道吧？他说阿木哥哥是一个很合格的捧哏，
1: 是吗？
0: 比于谦老师捧的都更加的恰到好处
1: 啊！
0: 有时候让弯弯一脸懵，你管
1: 这叫
0: 合格啊？
1: 你们家合格是这个。
0: 同时他还就是又再次阴阳了，他说，这就叫专业。多才还博学，大概表达这么个意思。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滤镜呢，还是说你确实是在阴阳他。反正我听起来是选 B，
1: 都选 C。
0: 可子跟我们说，京武高速南向北方向144公里第三车道，看到路面上有大车掉落的大卷的蓝色的篷布，这个篷布占用了一整条车道啊。那我们在高速上车速都是比较快的，也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我们把这个状况呢也赶紧给高速方面来反馈一下。
1: 对，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如果是在这个高速上突然出现这样的东西呢，你两种情况，要么呢得避让它，一避让后车容易有这个来不及避让你的情况，说不定就有这种小的事故发生了，要么就是直接碾过去了，碾过去万一卷到这个轮胎里，对，这是未知情况，所以把这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下面的高速交警啊，
0: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无独有偶，在安罗高速也有朋友反馈了，说南向北方向145到144公里路中间的有一块篷布，这个不知道咋回事啊。如果说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同时反馈给高速方面。你想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有一些朋友说是诚心夸哥的，我不是阴阳的。我听起来更像是阴阳了，是为什么？
1: 甭管怎么着，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0: 心很诚了，就像我要减肥的决心一样。
1: 对，
0: 老是有朋友问说你怎么才能做到吃那么多还不胖的？你这两天要是见我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个话。
1: 把美颜拉满，
0: 确实有点问不出口了。昨天呢，日食记就发了一条视频，就是这条视频它带动了一个话题词，叫骗自己多吃蔬菜大法。
1: 骗自己多吃蔬菜图啥呀？
0: 让我看到了夏天变瘦的希望。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而且他那个真的极其清淡，一点油腥都没有。他是咋做的吧？他说冰箱里还剩了一点点生菜，然后他把那个生菜切成丝儿以后拌点面糊，完了以后做的像虾饺一样，你知道吧？一片面糊，然后一片一片一节一节把它倒到锅里头直接煮，煮完以后弄点酱油一拌，就吃了。
1: 就这样。那能吃吗？
0: 关键是它里头还放了点虾皮呀、紫菜啊啥的。
1: 还提提鲜。
0: 哎呀，感觉还是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不老解馋。是说。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个人确实很需要减一下肥，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些什么菜是你给肉都不换的，帮一下我。

0: 都不换，
1: 给肉都不换的，是啥菜？
0: 嗯，
1: 包括做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哦，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同时他还说了一个事儿、
0: 哦、
1: 就是说
0: 说啥呀，
1: 煮生菜的时候最好是用酸汤，就放点醋。
0: 嗯， 嗯，
1: 因为酸味是可以有效的掩盖那个青涩感的。嗯，如果你要煮时蔬的话，你可以弄番茄汤去煮它、
0: 嗯、
1: 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哦，
1: 道理我都懂，
0: 怪不得贵州酸汤这两年这么火啊。
1: 酸汤，
0: 嗯，
1: 你就让我吃点素啊。
0: 哦，
1: 我的胃口都开了，你给我就整点生菜啊、嗯、
0: 嘿，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什么菜是你给肉都不换的？要不我先来互动吧。
1: 你说吧。
0: 帝王蟹，给肉我都不换。
1: 你是不是对菜和肉有误会
0: 啊？啊，它不是肉吗？
1: 不是肉吗？
0: 啊，
1: 帝王蟹不是肉吗？你再说一遍。帝王蟹
0: 属于菜，海鲜能算肉吗？
1: 属于菜。
0: 哎，对。
1: 我宁可接受番茄，它是个蔬菜。
0: 地里种出来的，那是叫什么肉？
1: 帝王蟹是地里种出来的，因为它姓帝。
0: 哎，对，帝王蟹。
1: 这么个帝王蟹，
0: 嗯，
1: 行，听他说，谢谢你。
0: 小龙虾给肉都不换。
1: 你要是确实就分不清肉跟菜的话，要不别做美食节目了，好吧？
0: 给大家正儿八经的分享分享啊。
1: 你去不去汽车节目？
0: 就是、有些东西啊，真的是你吃多了也不胖。真的不见得就是吃菜才能胖，是不是？不是吃菜不会胖，
1: 连吃菜都胖。我今天还问刘亚一个问题，啊、我说最近空气里头是不是被人掺了脂肪？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呼吸都会胖呢？
0: 是不是这个空气里被掺啤酒了？现在这个氛围太浓了。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
1: 怪不得我天天想吃小龙虾，原来空气里掺的是啤酒啊！
0: 对呀、
1: 啊。
0: 夏季顶流小龙虾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啊，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的话还送50元代金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啊、来咨询一下。昨天我还去了一看，哇，那么大一份小龙虾99块钱五份，我的天哪，能够我吃五顿。所以啊，想省钱想大快朵颐就去锅圈看一看。
1: 我觉得也不用为了说人家就是量大，你能吃五顿，你吃不了五顿，你最多吃半顿，
0: 加上面条。
1: 对，下面其实是不错的，尤其是小龙虾那个汤汁，你不管下点面或者你炸点馍片，
0: 嗯，
1: 你把它蘸放进去，哇塞！
0: 说好了减肥呢？
1: 你再弄点煎鸡蛋，你往里头一放，或者炸蛋往里头一吸那个汁儿，
0: 嗯，
1: 啊，然后再盖一碗米饭。
0: 朋友们，找到弯弯胖的原因没有？
1: 我光想一想我都已经觉得它不比
0: 胖3斤了。
1: 肯定是空气里掺脂肪了、它不比吃生菜强多了。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菜，就是非肉食类的啊、什么菜是你给肉都不换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啊，同时我也整理了一些啊，就是我个人也确实非常需要、稍后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详细的分享，
0: 慢慢聊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获得一些其他方面的快乐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馋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今天520了是吧？
0: 哦，
1: 如果说有人送我一款财运大满贯的水晶手串的话，我可能就不想吃小龙虾，不行还得吃。
0: 来说说这个手串的事啊，
1: 一起吃。
0: 我是想送，可惜囊中羞涩，怎么办呢？
1: 囊中羞涩那非常简单，
0: 嗯，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你像平时
0: 打到啥地步？
1: 大满贯水晶手串，你但凡你刷过那些明星博主他们的一些视频，你都会发现基本上就人手一串。尤其是水晶的，
0: 那明星有钱的能买得起啊？
1: 对，我们这次就是所有朋友都买得起。这一款吊牌价是888，要搁我身上我确实有点舍不得。
0: 哦，
1: 我们这个 UP 商城520品牌活动日直接专享价格给到大家，到手只要169。
0: 哎，我觉得我又行了，
1: 1.9折，朋友们，原价可是888啊。但是它这个是热卖的爆款，库存只有60单，今天卖完不会再有同款。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现在下单，因为它不是这个财运大满贯嘛，
0: 嗯，
1: 我们再给大家添点财，限时赠送足金的金箔手机贴一个，169，到手2份礼物，满满的好运和祝福。而且你知道吗，财运大满贯是这种金色系的晶石的混搭，
0: 哇哦，
1: 精致耐看，显白显气质，而且金光闪闪，可是又不张扬，男生女生都可以戴，所以也很适合咱们所有人。

0: 买来送人或者自己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郑州仓同城发货，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货，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秒杀就行了。如果你确实担心说万一今天收不到货怎么办呢，
1: 521也行，
0: 521它不也是个日子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购买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5: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明天我省的西部、北部多云转晴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2号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夜里呢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的安排安排啊，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装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6: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

0: 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
0: 行。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

0: 个，
1: 没有这样的人。别编了。
0: 嗯，吃整天下，他说这个跟弯弯说什么拿肉都不换，粉蒸肉啊，给肉我都不换。哎，粉蒸肉它是粉吧，哪有什么肉啊。
1: 我真的没想到阿木居然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跟他同频的人。
0: 咱拜个把子吧，
1: 要不我起来你坐好不好。我有时候感觉我应该在车里听节目，确实是有点不太理解你们。这是算了，
0: 应该也是睡过了。
1: 还是给大家说一点重点。
0: 嗯，
1: 说一说就是素菜到底怎么做它更好吃，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食欲。但是你一定要听一个就是常年减肥的人来给你讲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素菜做得好吃。其实
0: 做美味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去炒这个素菜的时候，你把它那个油换成猪油。
0: 哦哟，这是冲减肥去的哈，
1: 笑死了。
0: 对，
1: 你用这个豆豉炒点苦瓜，
0: 哎呦，
1: 你用孜然烤点花菜，上面一定要再刷一点猪油、羊油都行，刷点动物油。
0: 哦，
1: 然后上面再满满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芝麻呀啥那种调味料，
0: 哎，
1: 你就把它铺满就行了。满到什么地步呢？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菜。
0: 明白了，
1: 包好吃。
0: 嗯，这个逻辑闭环了。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关于蘸料。因为我们吃素菜肯定是需要一些料来去提它的味儿嘛，要不然吃了一股青草气，感觉自己在吃草。其实我们在调蘸料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些什么蒜末呀啥的，小米辣呀啥的，
0: 是
1: 用热油激一下。
0: 哎呦，
1: 一定要用热油。或者是你再调点那个油碟，以后放点老干妈，然后再挤点蚝油。
0: 哎，
1: 哇塞，然后再弄一点白糖。如果你确实担心说比如我在调一些大拌菜的时候用沙拉酱的话，热量太高
0: 啊，那怎么办呢？
1: 换成油醋汁。
0: 油醋汁。再加点这个蒜汁。加点蒜末，
1: 撒点白芝麻
0: 啊，
1: 再切点小米辣。
0: 就是离不开，
1: 再泼点热油。
0: 对，
1: 兼顾健康与风味，
0: 算是离不开这个小米辣和这个热油了。
1: 反正就是一定要带点油，要不然不好吃。
0: 那是
1: 为什么油麦菜最好吃的吃法是豆豉鲮鱼油麦菜？
0: 为啥嘞？
1: 因为豆豉鲮鱼它不仅有肉还有油。
0: 哇哦，
1: 我个人觉得它是目前油麦菜最好的吃法，因为油麦菜吃起来是有点苦苦的嘛。
0: 哎，
1: 然后在山西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吃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吃法特别
0: 山西。
1: 山西
0: 各种面食吗？
1: 对，它有一个蔬菜的吃法，就是用各种菜叶子，比如说菠菜叶。你用它去沾一下面糊。只需要沾上就行了。就一面是菠菜，一面是面糊，把它放到开水里面煮，
0: 这能好吃？
1: 然后你把它捞出来之后，你就调我刚刚说那个料。
0: 嘿，还得靠蘸料。
1: 肯定得靠蘸料啊。或者是你再弄点山西的老陈醋。往里头一浇，然后你就调点你喜欢吃那个蘸饺子的料。其实我感觉它跟素饺子的没有太大区别，可以说是
0: 直接包饺子多好。
1: 直接把它包饺子麻烦呀，我那多简单呀。菜蟒子也麻烦呀，我那多简单，我把菜洗一洗，弄点面糊，直接就能开水就直接煮了。
0: 那倒是，
1: 省了大事儿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别的方式。你比如说呢，就是用一些创新的办法骗自己多吃素菜。把黄瓜切成那种就是跟它爆出来的一样长条。然后一卷一卷一卷一卷，
0: 那就用爆肉机爆呗。
1: 对，把它再卷起来。特别像那种后酸奶那种感觉，卷卷的那种的。
0: 没有
1: 啊，然后你再淋点沙拉酱，
0: 就离不开你这沙拉酱了。
1: 不然咋吃啊？
0: 这一勺沙拉酱下去，我还不如吃二斤肉呢。
1: 但如果说你确实是不想那么高热量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吃法，你比如说像西兰花啊、花菜啊啥的，你可以刷一点那个专门的那种烧烤酱。烧烤酱热量总是低一点的嘛。
0: 稍微低一点，比沙拉酱强点。
1: 然后你就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它。就是经常观察，比如说先烤十分钟，你观察一下，因为每家烤箱的脾气不一样嘛。
0: 是。
1: 你一直烤到啥地步呢？把它烤的像薯片一样脆。那就非常好吃了。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0: 直接下回面吧。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把南瓜、胡萝卜啊什么的打成浓汤。来去喝汤补营养。
0: 嘿。
1: 但它如果变成汤的话，它就会存。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它会不会就是升糖升的也很快？
1: 哦，更容易吸收了。
0: 对，但然后它又是粗粮，你感觉它又是低 GI 的，又很难升糖，所以这个我不太懂哈。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又好吃，然后又能骗自己吃蔬菜的方法，其实就是涮火锅的时候。
1: 涮火锅？
0: 啊，你把它涮到火锅里。
1: 你吃火锅的时候吃过蔬菜？
0: 吃火锅，我点。
1: 哦，你点，你吃过没？
0: 没有。
1: 那不得了吗？你。
0: 它是配颜色的。
1: 哦。
0: 我们一般吃完火锅，最后打包的一定是那一盘生菜。
1: 那可不是咋的。
0: 但是你不得不说，它确实是一个消耗蔬菜的很好的方式。
1: 对。
0: 尤其是你在前期，比如说你吃那种。
1: 消耗这个店里的蔬菜。
0: 你去吃。咱就说清汤了吧，涮羊肉。涮羊肉涮到后面上面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羊油？
1: 哎，对了。
0: 这个羊油涮青菜。
1: 怎么办呢？
0: 能够把那个青菜哈。涮得又软又啪。
1: 那还能把这个汤又涮清了呢。
0: 对，然后你这个汤也清了，然后那个蔬菜它也好吃了，然后你不是碗里还剩了一点你那个芝麻酱吗？
1: 对了，
0: 那芝麻酱已经有点稀了，
1: 也别浪费
0: 是吧、对，直接把它拌进去，裹着芝麻酱。
1: 我就想知道羊油去哪儿了。
0: 哎，就是啊，羊油去哪儿？
1: 你看看，汤清了。蔬菜好吃了
0: 啊，
1: 羊油去哪儿了？
0: 你看很神奇是不是、哎、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咱也不知道羊油去哪儿了，但是确实都变好吃了、对不对？
1: 漂亮
0: 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给自己就是来一些心理暗示。
1: 暗示什么呢？
0: 你比如说多吃蔬菜，我就会又美又瘦，
1: 哎，
0: 又帅又瘦，
1: 是
0: 我拥有八块腹肌。
1: 对，应该我们就把那个就是有一个天天吃素的一个这个
0: 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1: 那个博主
0: 神话故事里面
1: 那个博主啊，就是他是一个旅行博主，就是动不动走个十万八千里那个
0: 旅行博主哈，
1: 哎，然后把他的照片挂到这个床头上，你看吃蔬菜就会变成这个样。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你一直跟我互动一些什么松鼠桂鱼夫妻肺片给肉都不换的
1: 啊，
0: 我将会不再读。好吧，
1: 你看这个蓝东坡人家说的很在理，
0: 很严谨。
1: 对，他说那个给肉都不换的菜得看换的是啥肉，如果是这个头蹄儿脑水的话，
0: 就是内脏类的
1: 啊，我宁可吃这个青菜去。如果是正经肉，那我换啥，我肉不香吗？我另外我家这个花椒宴快上市了啊，你俩安排个时间吧，请你俩啊，你俩要是不好意思了咱 AA， 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让你俩请我。
0: 有点绕，他啥意思呀？
1: 就是
0: 想
1: 让
0: 咱他想请还是不想请？
1: 想请但是不好意思请。
0: 那就是不想请。
1: 你这天机理解，神机理解
0: 是不是？我跟你
1: 说
0: 我高考语文不说接近满分吧，也就没差那几十分。
1: 哎，谢谢，
0: 是这意思吧？
1: 然后洛流说的是给肉都不换的都吃鲮鱼，同时都吃鲮鱼说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提一下豆豉呢？哎，豆豉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菜啊，就当你在家里做各种各样肉菜的时候，炝锅的时候稍微抓一把豆豉进去，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菜的立体感就提升了不少
0: 啊，就是它的厚重感，
1: 对，
0: 历史感，以及一些层次感，
1: 哎，
0: 都会有提升。
1: 是，
0: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豆豉其实它不是纯素。
1: 哦，为啥呀？
0: 不知道，它吃了有肉感，它不算纯素，但它其实又是个实实在在的素的。洛流说，阿木，鸡鸭鱼肉。对不对？
1: 对呀、
0: 鸡鸭鱼都不是肉。
1: 你看看，要不然为啥说鸡鸭鱼肉呢？肉是专指猪肉，
0: 所以帝王蟹、小龙虾也不是肉，很合理。我顶你，
1: 逻辑闭环了。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0: 你别闷，跟我没关系。
1: 对我的支持。
0: 我现在想想我们这个节目怎么会听众为什么会跟我们的男主持人如此的match？我
1: 深深的共鸣了，
0: 是不是有被你们就是带到某个跑偏的位置啊？我现在开始自我怀疑了，咋回事了？
1: 然后一路向阳，人家是正儿八经说的啊。
0: 啊，一路向阳，
1: 他说这个辣椒、茄子、雷皮蛋。
0: 我跟你说，我们节目是没奖品，我但凡有个奖品，我都要给一路向阳鼓励一下这种认真听讲的同学。
1: 咱有个保留奖品吗？
0: 保留好，来，我们一起给一路向阳点个赞。今天吃蒜了，应该知道吧。

0: 那迟到几天算了。
1: 对不起，一路向阳，我不是有意，我不是有意的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下一档节目是瘦瘦，你们提前给瘦瘦说一下，他的话筒没法用了。
0: 瘦瘦，
1: 博也
0: 你猜瘦瘦为啥不来了？
1: 哦，他遇见了你的遇见。
0: 嗯，我从上周五开始吃蒜。
1: 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将会陆续的只剩下一个主持人，单播。剩那个主持人，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一般都是主播，因为阿木在副播的位置。
0: 嗯，
1: 拼搏也是很认真的朋友。
0: 对，
1: 他说就是贡菜、
0: 嗯、啊，贡菜、哎、是，
1: 而且、
0: 涮火锅里面
1: 一个字评价脆、
0: 嗯、啊，
1: 贡菜是很好吃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涮火锅的话，那个贡菜还是少点啥，一定要那种麻辣带点红油的这种感觉，嗯，才能激发贡菜它的一些香和脆。平安是福，是我们老家的黄花菜，芦笋真的是给肉都不换。
0: 为啥呀？
1: 为啥？因为它比肉还贵。
0: 那是不换。
1: 那
0: 有一段经济那也是给肉都不换。经济我记得这个经济的高峰期最高的时候应该28块钱一斤，我在菜市场看的。
1: 经济其实很好种啊，我们家那个经济都已经冒出头了、
0: 嗯。哎，我们家也开始发芽了。
1: 它给我一种就是我唾手可得的感觉。
0: 嗯，但是在某个时期它确实稀少。
1: 种的人少了。
0: 啊，过年那段。
1: 哦、过年那段、
0: 嗯、
1: 你咋不说在北极它卖的少呢？
0: 说得太对了。
1: 好，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哪些菜给肉都不换呢、
0: 嗯、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当然最近啊，大家如果是出去比如说在户外工作呀，或者说经常在车上啊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还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直接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紧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的车流量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尤其大，还有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4个方向，以及在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商圈的周边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
0: 哎，其实开车出门啊，除了怕遇上堵车之外啊，还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客服电话呢又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那真的是太值了，以前单独买的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现在通通不用买了，因为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还有一些便宜服用的这个附加险啊，便宜实用，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这种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到的时候省下它不是一星半点。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呢能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赶紧发车险。
1: 你在有一种就是在卖车险的时候还在卖酒的感觉。
0: 喝二两了是吧？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

0: 二七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啊。今天来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哪些菜，哪些素菜是给肉都不换的。
1: 说不定明天出现一个新闻，震惊，某知名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美食节目女主持人被听众当场气疯。
0: 我刚真的自我复盘了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这样互动，是因为我说是哪些菜，那我们平时点菜啊点菜啊什么的，很多都可以叫菜，
1: 对
0: 啊，是我这个话题设置的不够严谨，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将会把它换成哪些素菜是给肉都不换的。玉树没有灵风，他说
1: 说啥呀，
0: 有这种菜吗？反正肉虽然吃的不多，但是都得有，所以才要聊嘛。那想要在大家当中挖掘一些，就是万一真的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那我也总结了一些，确实是很好吃，但是，你给我肉，我肯定会换的，
1: 还是要吃肉。
0: 首先，我个人非常爱吃的兰州百合
1: 哦。
0: 兰州百合就属于那种你真的要给我一盘红烧肉，我可能考虑考虑换不换的这种类型，
1: 就好吃到这种地步。
0: 真的，它看起来特别像啥吧，就是那种白色的洋葱，
1: 白色洋葱
0: 像不像白洋葱，
1: 大小有点像蒜
0: 啊，对，大小有点像蒜，然后它一半一半的嘛，就是那种蒜跟洋葱的那种结合体，
1: 对，
0: 然后吃起来那种沙沙的糯糯的甜甜的，然后你就用它，你就砂锅焗一下，哇塞，那砂锅里头那个酱香直接给你焗的这个百合，我连它那个底儿都给它铲干净吃干净，同时这个百合呢也可以用来炒鸡蛋，而且那种非常甜脆不苦的口感，所以兰州百合绝对算是一个，就是你要给我肉的话我会考虑一下要不要换的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素菜。
1: 关键是这个你刚才说到的它整个你拿它去炒鸡蛋，这个我真的在郑州没发现过谁家这样干，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在网上查有这个食谱。
1: 那得嘞，
0: 但我一般吃的都是焗的，砂锅焗，哇，砂锅焗巨好吃。哎，对，你要说炒，其实有那个《荷塘月色》里头不是炒的有那个百合吗？
1: 哦，倒是有，但是他应该不会拿2009年的兰州百合去炒。
0: 对，他也不是主角，他就是一个小配菜，类似于香菜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爱吃素菜，
1: 啥？
0: 就是在我已经吃红烧肉吃腻的时候，我会用它来清口。
1: 听听。吃红烧肉吃腻了，拿它来清口。
0: 当然了，这主打就是一个什么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利口，同时它有一种就是你吃再多的油，我都能给你刮一刮的感觉，就是凉拌的冰草。凉拌冰草很神奇的点在于它上桌了之后，上面好像带了很多露珠，而且是非常均匀的很多露珠。
1: 是。
0: 哇，吃起来那个每一颗露珠都能有爆汁的感觉，我个人非常非常爱吃。就那种生的，直接弄点沙拉酱、千岛酱啊啥的，一拌。
1: 等等，
0: 怎么？
1: 你确定吃蔬菜是为了减肥是吧？
0: 啊，
1: 就您这千岛酱啊、沙拉酱啊，
0: 少放点
1: 啊，少放，
0: 少放，
1: 少放，那又不好吃了，没味儿。
0: 那就再放点。
1: 哎，再放点，还是没味儿。
0: 再放点。
1: 哎，对了，这就达到一个吃肉的效果了。
0: 放到有味儿。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再淋一点什么杏仁啊啥的，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可以让我们摄入的更多。凉拌冰草我觉得绝对得算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荷兰豆。
1: 荷兰豆
0: 啊，荷兰豆是我
1: 非常爱吃的。好吃。
0: 哎，你知道吗，荷兰豆有个冷知识
1: 啊，
0: 就是在荷兰，这荷兰豆叫中国豆，在中国它叫荷兰豆，而它原产于
1: 哪？
0: 东南亚。
1: 哦，
0: 它是一个世纪大误会，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误会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在多年前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震惊，所以就记到了现在。
1: 就像去重庆不见得有鸡公煲，
0: 因为他的老板叫张重庆。
1: 对，兰州也没有兰州拉面，
0: 哎，他叫兰州牛肉面。还有安徽板面，其实最多发生是在河北
1: 石家庄，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0: 所以就是荷兰豆它的那种清甜的感觉它不比兰州百合差多少，它可能差一点甜味儿吧，但那种脆生生的感觉我是非常爱吃的。而且我现在发现郑州的一些凉菜摊甚至出现了凉拌荷兰豆，
1: 那不得焯一下吗？
0: 就是焯一下，直接给你用那种红油啊什么的凉拌。
1: 嘿，
0: 巨好吃。
1: 那还不如炒了呢。
0: 它炒的话，它就跟刚那个兰州百合一起炒，它就是再放一点银杏啊啥的，它就是一份非常合格。
1: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0: 荷塘月色，
1: 对，
0: 荷塘月色这道菜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包含了基本上我所有喜欢吃的这个蔬菜类了。
1: 多了是说这菜给肉都不换，能看出来什么菜吗？
0: 扫把苗，
1: 扫帚苗，
0: 这个下面是扫帚苗，
1: 还是面条壳，
0: 然后上面是
1: 啥？
0: 蒲公英。
1: 哦呦，你可以哎，
0: 我瞎说的。
1: 那作为搭档必须给你捧场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蒲公英，下面扫帚苗，上面蒲公英。你既然都说到蒲公英了，我今天还真准备了一个蒲公英的菜谱，就非常非常简单，有手就会。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我相信所有人的入门的一个菜，中国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
1: 西红柿炒鸡蛋，
0: 你把那个西红柿换成蒲公英就行。
1: 西红柿换蒲公英，
0: 就是蒲公英炒鸡蛋，而且这个蒲公英它本身有点苦味嘛，所以你可以提前把它焯水，焯个30秒左右就行了。然后就是炒，先炒起鸡蛋，再下蒲公英，放点盐，弄点蒜末，
1: 嘿，
0: 非常的好吃。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素菜是你给肉都不换的。评论区出现了一些冷门的，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1: 对，
0: 因为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去搜索一下，
1: 去消化消化它，
0: 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或者热知识。
1: 那趁这段时间，大家不妨关注一个公众号，拿点礼品好不好？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这个初心起航，到如今与万千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啊，我知道了，我这个菜我知道，我当刚一看的时候我有点恍惚，所以我专门查了一下美食小达人，他说老虎菜。因为刚刚是从什么扫帚苗什么蒲公英开始的，所以我就觉得老虎菜应该是一道野菜，后来发现说的就是东北的那个凉拌的各种丝儿。对，
1: 哎，它确实好吃，
0: 确实是好吃，
1: 标准下酒。
0: 而且东北有很多很多这种菜哈，你看它平平无奇，你觉得它普普通通，但是你一旦放到那个铁锅炖大鹅那个锅边的时候，它就巨好吃。除了老虎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1: 大拉皮儿。
0: Yes， 东北大拉皮。如果说你去吃铁锅炖了，东北大拉皮一份是不够的。
1: 哎，是
0: 至少2份起步。
1: 而且这个大拉皮儿一定得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就是很多这个店里面啊，不是凉菜提前拌好之后嘛，然后去放到这个展示柜，这个展示柜一定是有冷藏作用，
0: 冷藏柜，
1: 哎，它必须得
0: 带点冰牙，
1: 哎，然后这个大拉皮儿吃着才够爽。
0: 还有一个就是一锅出，因为
1: 啥叫一锅出啊？
0: 一锅出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粗粮类的，包括蔬菜吧，然后全部放到烤箱。

0: 箱里面直接给它烤出来，
1: 一锅
0: 烤出来，
1: 啊、
0: 出对，一锅烤出来，
1: 嗯，
0: 一锅出主要的作用，它其实没有什么味儿，
1: 嗯，
0: 但是它的作用就是穿插在你吃的这些非常油腻、特别烫，然后包括一些什么，
1: 哦、
0: 各种各样的东西食材的中间，它是一个过渡用的，
1: 嗯，
0: 就好像你买香水中间你闻一下咖啡豆，
1: 嘿，
0: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逗号，
1: 嗯，
0: 所以一锅出也是一个，我觉得你吃东北菜必点的，
1: 嗯，
0: 另外就是粘豆包，
1: 哦，
0: 哇。
1: 也好吃
0: 是吧，东北菜真的我觉得好吃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可惜没有嫁到东北去，
0: 不行，我要嫁到东北，东三省的菜量都得变，
1: 关键是在东北啊，你还得格外注重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包括这个化妆啊，都得使用不同的这种化妆品了，甚至
0: 那肯定的不同的化妆品，但是东北这个地方吧，它常年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
1: 哦，
0: 我记得有一年8月份还是9月份的时候，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天，
1: 嗯，
0: 我说我们这儿快热死了
1: 啊，
0: 他说我这儿晚上已经开始盖棉被了，
1: 嚯，
0: 就差别这么大，
1: 嗯，
0: 然后有一年11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个东北朋友的婚礼，
1: 嗯，
0: 我当时咱这儿穿短袖哦，我觉得自己特聪明，我还给自己带了个外套，
1: 哦，
0: 然后到那之后，我给自己买了个貂，
1: 嘿，
0: 太冷了，我如果不买那个貂，我将会被冻死在东北，
1: 嗯，
0: 所以
1: 活着回来吧，
0: 天儿。不管天气如何变化哈，
1: 嗯，
0: 一款百搭的口红，
1: 嗯，
0: 就很重要。你像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你不管是配个貂，还是配个连衣裙，你去参加婚礼，还是去跟你的姐妹约会，
1: 哪怕配个白 T 都没问题，
0: 非常之好看。这个，咋说呢？就是也是我空了很多管的。我现在发现我真的好爱买各种各样的口红啊。嗯，
1: 朋友们想知道这个汪汪空管的口红是哪个，可以发秒杀看一看，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520心动时刻。这次给大家上的，其实我空管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红丝绒款的，
1: 嗯，
0: 红丝绒款好在哪儿哈，它不粘牙，啊，
1: 哦，
0: 女生跟你跟 crush 聊天的时候最担心的，吃饭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你一笑，
1: 哎，
0: 牙上粘了有口红印儿，
1: 嚯，
0: 这种红丝绒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很多朋友用过都知道啊，颜值跟品质双在线，而且它这个高定的丝绒外壳又高级又好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可以。这一款呢，其实它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春夏的，因为它是蜜桃豆沙色，薄涂呢就是很温柔，素颜也是可以用它来提亮你的气色的。那厚涂就是又显气质，它是低饱和的玫瑰色，玫瑰色谁都可以用，黄皮黑黄皮都很显白。N27纪梵希粉丝绒。日常售价是360元，我买的无非就是一个红丝绒，一个粉丝绒。红丝绒现在还在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还有半根，粉丝绒已经见底了。今天 UP 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给到大家，车友专享价格，原价360元的粉丝绒 N27 口红520只要172。172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去海南玩的时候，我去免税店买都要小300元的，到手我们给到大家188，减了172，到手188，5.2折，直接拿下，是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郑州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不用凑单，先到先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快过节了，还没有准备礼物的啊，如果这个口红已经买过了，我们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388，买一送一，还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只要388，还有周大生的璀璨星河饮料，最后几条现货只要229。哎，基本上这些都是郑州同城发货的，你发秒杀就可以来看看了。
1: 对，当然，其实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啊，咱送礼呢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啊。送完口红呢，记得说我还要送你一个家，装修好的家。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而且呢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块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价，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装修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

0: 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4: 我是阿莫。
3: 智胜天下说他要用一个宋丹丹老师的小品台词安慰一下今天的弯弯。赵本山说，小样，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吗？宋丹丹老师说了什么经典台词请你猜一猜。我知道他穿上马甲走了。还有多乐士，他说刚不是猜是啥吗？我说是板蓝根，他说不对，是鹿耳酒。我专门查了查鹿耳酒，我非常确定这东西我没吃过，所以我就不做评价了，等我吃过以后我再跟你说啊。
4: 那要不然约一下嘛。然后这个蓝东坡
3: 什么时候在哪里？
4: 嘿，说了这个好多花椒做的东西啊，花椒鸡啊，花椒鱼啊，花椒牛肉啊，花椒肠啊，花椒馍呀、等等吧。他说让咱俩这个什么一道都别点，还是啥意思？
3: 让你俩踢出去一道不点，这几个，删一个。
4: 哦，
3: 这些菜删个菜。
4: 删个菜。花椒馍吧，它不含肉。
3: 花椒鸡、花椒鱼、花椒，行，花椒馍我吃过了，删了也行。然后还有鸡蛋香椿，这个没有名字，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
4: 这个真是给肉都不换。
3: 是，
4: 但是现在啊，真的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咱还是有必要去
3: 得让孩子多吃点肉。
4: 对，而且呢，除了吃肉之外啊，这个营养元素，特别是微量元素啊，也不能忽视。普遍家长呢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长大个。
3: 贫民窟脂肪战士说，给肉都不换的必须是各种豆制品，感觉豆腐做好了比肉还好吃。那是，所以有很多豆腐豆制品叫素肉嘛，
4: 仿荤菜嘛，
3: 但是它有很多那种素肉想做好吃它得用鸡汤。
4: 是，
3: 然后有很多东西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已经跟我们原先想的不一样了。你像以前我们如果说穿个塑料鞋的话，你就会觉得会臭脚、会污脚、会不结实。但是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愿意花小1000块钱去买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为什么呢？
4: 它是 EVA 材质。
3: 是的，它踩上去就像踩到云朵里面。关键是你如果买过洞洞鞋的话，你就会发现只有两种，一种是卡洛驰，一种是其他。
4: 是
3: 真真正正抗菌防臭，你还得买正版，加上那种透气孔，通风直通脚底，
4: 哇哦，
3: 拒绝闷汗臭脚。而且卡洛驰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不打折。就是去他们的官方店，像有6.18、双11啊啥的，去他那儿买，减10块。他的一双最经典、最便宜的款是599，你给我减10块，你就好像我买法拉利，你给我个500块的优惠券一样。
4: 50块，
3: 聊胜于无，属于是。
4: 那今天呢？
3: 今天给到大家，我们 UP 商不是爆款商城，对不起，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上了啊。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都会有奥特莱斯，奥特莱斯里面会有一些已经断码的，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号啊什么不是很全，色不是很全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货。我们整合了全国奥莱的货，目前能够帮大家拼拼凑凑，基本上尺码和颜色都是齐全的。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买到3个爆款，全部有货，618超值购，499的给到大家3.9折，只要199，就是那个经典款199。你在店里面想都不敢想，你去他的某宝店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价格。
4: 没错，
3: 泡芙款799的，我们给到大家239。
4: 嘿，
3: 泡芙款是他的新款哦，新款的价格是799还是899，我都不记得了。你去某西西上面买个鞋花，花个9.9，你整个鞋全配齐了。穿上之后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定价199，我们奥莱发货只要139，不一定是哪个奥莱给你发，因为我们是全国奥莱仓给大家整合的这一批货，
4: 一盘棋，大家发团购啊，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3: 你看这两天又要下雨啊啥的，你要真穿个这鞋，你就随便一冲，
4: 是
3: 哪有水坑，直接一甩，你的鞋又干干净净，发团购就可以一键下单。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4: 明儿见，拜拜。
5: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6: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5: 怎么买？
6: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9: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4: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周三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11: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郑州大道南向北，在快到农业高架的地方哈，右侧车道在施工，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玉凤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沈庄路这个地方呢，也请各位呢多点耐心通过了啊。后方的队伍呢排到了商城路，紫金山路西大街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还是常规车流量大，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目前的安罗高速的扶沟段103公里处南向北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10: 好的，感谢丁氏。那保险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呀，也是越来越密切了。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来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是5月20号，有多少朋友啊，在欣喜和惊喜当中度过？啊，当然也有表白失败的，从这个尴尬和失望当中度过的。但是总是有人啊，刚刚被喜欢的人表白了，所以。

让我们恭喜刚刚，刚刚被喜欢的人。所以有的人在思考520是什么呢？其实它的真正含义是啊，五天工作，两天加班，零天休息。还有一些朋友为了真正的爱情，可以忍受异地恋啊，这个异地恋当然这个直径呢是50公里以内就好了。为什么呢？再远了电动车就没电了。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祝愿大家全都拥有爱情，而我拥有金钱就可以了。祝各位幸福啊，主要是因为我已经拥有爱情了，是吧？我这都已经结婚生子了，我不能在外边不承认，是吧？我很幸福，幸福啊。你问我幸福与否，我哭着点了点头，我笑着摆了摆手。来，5月20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啊！晚高峰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哎，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因为5月20号呢，它是谐音“我爱你”，也成为了每年啊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结婚登记日之一啊。来自于大象新闻的消息，今年啊5月20号，这个郑州多个民政局当天的，也就是今天的结婚登记啊，早就已经约满了啊。其实明天谐音也不错啊，有没有这两天这个登记结婚的晒一晒幸福？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把视线呢也转向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这520前夕呢，一项源自于新华社的温情策划呀，捕捉到了平凡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瞬间。有记者呀，走访了一些工地的现场，给一对对打工的夫妻呢，拍下了带着生活本真质感的一些合影和合照。哎，有的说，哎呀，我不上相，但是呢，照相的时候，笑得非常开心。还有的这个工人呢，说，哎呦，别拍我，别拍我。但是照相的时候呢，站得很直。所以幸福啊，是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相互扶持，是即使嘴上说着啊不上相别拍我，但是依然啊愿意为对方展现出最好一面的深情。所以在这儿呢，也祝愿每一对平凡的情侣啊，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面笑得开心，长长久久啊。这句祝愿是真心的啊！祝愿大家都拥有爱情，我拥有金钱。完了，这句也是真心的，啊、都是真心的。而且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幸福啊，它不一定是非要在一起吃苦，但是它一定是吃苦以后还能在一起。我们那些一起共进退、同患难的这些日子，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就过成了一首诗。啊，有的时候经年以后，是吧，回头看看，我落魄的时候是你陪在我的身边，我工作不顺心的时候也是你在我的身旁，我最累的时候还是你在我的身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放的我呀？

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比较永恒的这个话题啊，就来说一说这个感情。其实现在呢，大家对于爱情啊都很勇敢啊，也很会这个表达出来。但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们的爱情呢，就是怎么说呢，从前啊，这个时间很慢，车马很慢啊，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这个情愫起来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跟对方啊去告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偏回忆的话题，就是当年你是如何表白的啊，这个也是征求了我们一些听众的这个意见啊定的。因为一开始他们提的意见是说，要不要问问大家当年表白的人还在不在一起，我说不合适。对吧，你当年多多少少肯定是有。

有人都表白过，但是表白的人现在能不能在一起，那看缘分，你知道啊。这个时候不能触大家的这个伤心事儿啊，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表白的这个方式啊，或者说好的这种告白的方法，能够让今天或者明天还在迟疑、还在犹豫的人能够有所参考，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哎，并且呢，当初大家年轻的时候一定会做过很多感动对方，甚至啊感动到自己的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对吧？你现在你四五十岁了，让你站在心形蜡烛下边是吧，手捧一束鲜花，然后对着宿舍楼阁大吼大叫，你估计也够呛，对不对？但是谁没有年轻过呢？谁没有冲动过？谁没有为了感情是吧，这个勇敢一把呢？所以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当年你是如何表白的。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

0: 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今天呢5月20号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当年是如何表白的啊。哎，别看咱听众们啊平时这个发言挺活跃的啊，一到正经啊开始总结这个事儿的时候，一个个都上不了台面。一说我看群里边一说你当年如何表白的，哦，时间长了忘了。关键时刻你不能这个忘啊，对不对？你得有主见呐，是不是？你得想起来当年是怎么表白的啊。皮卡丘说，我前几天啊遇到了一个老夫妻，还是一块逛超市，就是一块手牵手进超市找东西那种。哎呀，然后特别少见啊，这不就是这个幸福吗？是不是？哎，到老了以后这个再手牵手逛超市啊就特别的这个浪漫啊。其实我们发现爱情最初的时候啊很美好啊，中年的时候呢容易就是两看相厌啊。其实我说的这个两看相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到那个时候感情就很深厚了，你知道你不用刻意的去维系和经营的时候呢他也离不开你，你知道吗？就是反而是关系最稳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啊，大家反而没那么珍惜，我说实话。反正对吧，就是我理解的啊，我理解的就是人到中年大家的那种感情啊，就是平时是极其的就是踏实和务实的，不会整那些特别特别虚的啊，就是啊你今天没有 kiss 我啊，明天没有牵我的手。其实到那会儿呢反而就是说已经化为了生活当中的这种点滴啊，反而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浪漫了，也没有那么虚了，就是一件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是吧？然后等到老了以后呢，哎，反而又燃起了，是吧，这个一些这个对于往昔的一种回忆啊。而且那个时候人呢就会特别的对这种感情啊就是特别的珍惜，于是呢就又腻歪起来了。个人的一点小感受啊，不然的话我无法解释现在我媳妇儿不让我牵手这件事儿。一点小感受啊分享给大家啊。说啊，张驰啊，你说的什么，那不应该是笑着点了点头哭着摆了摆手吗？是这样的，就是当他歌词里面为了表现出他内心情绪的一种矛盾啊，或者说一种无以言表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原词里确实是这个越过山丘里面的这个歌词是，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就是让你体会不到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他幸福还是不幸福。哎，一会儿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再听一听这首歌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朋友都在怎么说的啊。东坡说了，今天520，明天呢521，明天还是小满，小满胜万全，多么美好的日子啊。谁说爱意只能男女表达的啊，我一个单身小老头今天向马路老友记表达一下啊。但是呢今天不巧1/4的爱意啊，那个寿哥休假了。这也不好拆成四份，就给这个池妹子留一个吧。哎呀，就留两个吧，留个爱吧啊，池妹子一辈子。哦，合着你冲着我表达过来了。

哎呦，有点措手不及了啊，措手不及了啊。那个东坡啊，其实你一直我觉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感觉后边得留个但是，怎么回事呢啊？但是我知道你的爱意呢，3/4给了寿哥，1/4给了我，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说嫌你给的少啊，但是你看，我这边呢，大概有几万个听众，我把我的爱意啊，也分成了几。大概你这儿1/7吧，1/7。行，今天我们的这个表白啊，也不用这个太分对象啊，这个亲情也行，友情也罢，当然爱情更好啊。我们一起都来说一说，当年你是如何表白的啊？一会儿大家不说，我可就我说我当年怎么表白的，我可就开始恶心大家。来吧，朋友们。口红千千万啊，唯有新的最好看啊！如果说您520依旧单身的话，也不用着急。我很怕今天啊聊这个话题，伤了一些这个单身贵族们的这个心。没关系，如果说现在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呢，如果你想两个人，我们马路老友记不介意为大家呀牵线搭桥。您现在回复520这3个数字，你就会发现啊。我们许久不见的这个相亲群再次为大家敞开啊！说实话，要不是今天这个日子啊，我自己都快忘了建了有这么几个群。来吧，您回复520啊，是个相亲群啊。当然，这个群名呢是我自己起的啊，叫“他不急，我也不急”。因为大家进了这个群里边以后呢，基本上啊就没音儿了啊，尤其是有一些这种看热闹的，比较破坏群里面的氛围。进去以后说，啊，姑娘呢？怎么都是男的？我说这，有的明显都已经是吧，这个二婚带仨娃了，我是知道他的。希望大家在群里面遇到真正的这个合适的这个良人哈。好了，说到这个口红好看了，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了啊。今天 UP 商城也是在520的心动时刻啊，把藏在细节里面的温柔拿出来。其实呢，确实在生活当中啊，不用复杂的妆容，也不用太繁琐的仪式，一支就能戳中内心的口红，就是温柔的告白，对吧？一个男生送一个女生一管口红，你觉得他俩是普通朋友关系吗？有的时候啊，让礼物替你说话也许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众多明星同款的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自带温柔滤镜。那了解口红的朋友都知道，纪梵希家的口红呢，从来都是颜值品质双在线的啊，品牌高定，粉丝绒外壳精致好看，拿到手里本身就是自带格调的礼物。您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非常有仪式感。这款纪梵希的 N27 的口红呢，是经典耐看的那种蜜桃豆沙色，薄涂就是温柔的豆沙色，哎，素颜涂也能轻松的提亮您的气色，有一种很有活力明媚的这种感觉啊，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都比较适配。那厚涂啊，就是低饱和的玫瑰色，温柔显气质，自带滤镜，适合呢现在的季节约会时候用啊，这个氛围感直接在线，让您啊一出场就能成为焦点。关键是涂上显白，黄皮黄黑皮啊都非常适用。那作为知名的化妆护肤品牌呢，纪梵希的粉丝绒 N27 日常售价是360，那今天 UP 商城啊限定的宠粉福利给到大家专享价格啊，只需要188，也就是说立减了172元，直接啊5.2折就可以拿下了。而且呢，给您专门贴心的配备了专柜的礼袋，也就是说现货速发，给您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不用凑单，您要是现在下单的话，郑州明天
就可以送到，也不耽误您表达这个心动的惊喜啊。回复秒杀啊。如果说还没有准备礼物的，阿布商城里面还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388，买一瓶送一瓶，还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另外呢，周大生的璀璨星和银项链还有最后几条，也只需要229元。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吧。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首来自于杨宗纬的《越过山丘》。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

0: 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2: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今天啊，这个5月20号，咱聊一聊当年你是如何表白的啊。原谅我，有一些朋友的故事啊过于精彩，而且让我感觉到啊，如果说是女生撩男生的话，基本上啊就是没男生什么事儿了。但是有一点太腻歪了，没法在节目里边说，我就只能自己只能自己看一看过过瘾了，好不好？咱说一些能播的啊。辉就说了，说我记得我向第一次向女孩表白啊，小学3年级，我给我喜欢的女孩传字条啊，上面就写着：“做我老婆吧，你要是不答应，我天天以后放学我堵你。”你这属于是由爱生恨是吧？啊，就得不到你就也不让别人得到是吧？又有点自私了啊。袁小丽说：“哎呀，我当年的表白说有呢，也有，但说没有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啊人老实话不多的人啊。我的表白就是在喝醉酒以后说的。我媳妇儿形容我的表白啊，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但是我压根儿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全靠我媳妇儿形容。你媳妇儿还形容什么了？你复述给我们听一听。啊，酒壮怂人胆，我看你那天是有多怂，借着酒劲儿才能够说出来，是吧？”哎，不过酒啊确实是一个这个媒介啊，有时候不敢勇敢说出的话呀，借着那个酒劲儿，你可能就能冲破那最后一步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年都是怎么表白的，看一看各位啊都还你能不能想得起来啊。我想啊，如果说现在啊能给大家的表白啊上一份保险，肯定很多人会买，因为表白这个事情啊风险实在太大了。那话说回来了，各位每天开车在路上，开车的风险就不大吗？当然咱可以啊去降低风险，屏蔽风险，但是一旦出现了小磕小碰小刮小蹭的时候，咱不能啊没有应急预案，这个呢就是车险的意义。那车险改革以后呢，现在车损险啊非常的值，以前您需要在车损险里面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打包进车损险了。还有一些呢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啊到用的时候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那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办车险呢，服务得升级啊，这个服务得到位，给您配上专属的一对一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啊，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啊，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有一些朋友呢经常说，哎呀，我就得在交通广播买车险啊，之前打其他的保险电话啊都是一直想转人工，然后一直就是电脑提示你按一按二按了半天，我这个还没有找到一个人呢，我都没法说我到底要办什么车险，都已经烦了。那我们这边呢，您只要留下您的电话，我们这边专业的真人坐席一对

0: 一的跟您沟通，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啊？哎，想买什么样的一些保险的这个保障啊？哎，包括对于一些这种条目啊不清晰啊，您都可以问我们这边是专业的保险推荐人员和这个理赔人员给您解答问题。哎，包括出险呢，我们也保证这个效率和速度。到时候您要是真忘了保险公司电话，您直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可以迅速的出险的。发送保险两个字，给您的爱车穿上安全铠甲啊！回复车险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市区以及高速的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4: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大学路、中原路北向南这个路况啊，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需要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另外呢，东大街紫荆山路的北向南以及紫荆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啊，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从正便立交到金水立交，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这段呢也请各位呢耐心通过。还有这个文化路北向南啊。文化路、东风路的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目前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高速方面，安罗高速扶沟段103公里处南向北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驰，
0: 好的，感谢丁驰。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表白，其实表白以后呢，更是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那过日子啊，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的话，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就是怕套路，怕过程当中呢花冤枉钱。那想要省钱和品质啊兼得，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呢，首先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然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让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尤其啊特别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我们的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回复省钱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今天5月20号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今天组织的一些相亲活动啊，或者我们把镜头啊对准了这个民政局登记处啊，今天确实这个新人登记呢会比较火爆一些，预约都已经满了，估计明天也预约满了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直播间。刘星星说：“没事儿，弛，那个寿不在，我们听众陪你。”这句话听得我心里边暖暖的啊！寿寿呢，这周是休年假了啊，这个下周就回来了。玉书没有林峰说，当年木有表白啊，我们是属于互相有好感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且我的表现更明显。哎，话说我俩最后没成，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表白啊？而不是因为我去了大西北。哎，今儿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啊。哦，合着你说的不是现在的这位是吧？不是，哎，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有好感，表现得很明显，是情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周围的人都知道，哎，这个很好。然后呢，这种状态下你肯定不需要去表白，为什么呢？只要这样一直相处下去，你们的机会啊多的是。但是我就想说，

0: 你后来要去大西北了，作为所有人都知道你心里边也跟明镜一样互相有好感的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明确的跟人家说一下你去大西北以后你们两个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好不好？你要是还在这儿，还在他身边，你大可把这个窗户纸啊还放一边，不用表白。哎，现在谈个恋爱，比如说俩人确定的恋爱关系了，我明天我得，你比如说我得去，我得去，举个什么例子呢？反正我得出国啊，我得出差，然后呢俩月，我其他任何人我可以不交代，我是不是得跟我的恋人交代一下？去了怎么联系？什么时候回来？哎，然后呢？你等我还是不等我？是不是得交代清楚？你琢磨琢磨，琢磨啊！蓝东波说：“这520，你放车底战神，你放阿杜，池妹子，你恶趣味啊！”哦，没有，这个就是有爱这个关键词的歌曲，它自动滚出来的。七问的是说这个郑州限行一天罚几次啊？这个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如果您意识到自己闯限行了呀，这个尽快的这个驶离啊，因为没有规定说当天拍过一次以后你就可以这个继续跑了啊。原则上来讲，那拍到几次罚几次啊。所以说您要是遇到了，发现了自己今天是闯限行了啊，尽快的这个驶离主路，或者说驶出三环就可以了。今天周三，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3和8啊。再来看一下啊，皮卡丘说：“好家伙，今天听节目啊，狗粮已经吃饱了，晚上都不用吃晚饭了。”说到这个吃狗粮，各位有好多朋友的这个互动啊，很精彩，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念，就是太肉麻了，你知道吗？不过也能够理解啊，大家这个想有一个家的心情呢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另外呢，如果说大家的这个家呀回头想要整备整备啊，想焕然一新啊，赶上这个天气好想要装修一下的话，装修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您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呢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呢是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啊。100平的房子整装只需要10万元全搞定，包含了人工的主材，还有家具定制、灯饰、窗帘，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呢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大牌的升级，还有1000元现金，以及领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啊，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省心省钱放心啊，一步到位。
1: 广播老友不神秘。
0: 今日啊，这个河北石家庄的李女士呢，是连续2年半啊种这个叶子菜，屡屡受挫。白菜呀、油菜呀，刚出小苗就被这个蚜虫啊、菜青虫啊就盯上了，啃得残缺不堪。又不想喷洒农药，一直特别的困扰。那今年呢，他改良了一个民间的土法，就是用1/2多的魔鬼干辣椒啊，泡6-7斤水，过滤以后制成了这个辣椒水。从蔬菜小苗时期呢就喷洒，每隔7到10天喷一次。哎，即便是石家庄啊，气温升到30多度，它的菜叶啊也全程没有虫来侵扰。这个方法呢，成本就几毛钱，干辣椒呢还能二次利用。哎，经过亲测呢，这样种出来的蔬菜食用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辣味儿。哎，这个方法我还搜了一下啊，还挺普遍的，好多这个网上的视频也都教这个方法，应该是挺有效果的啊。就是这个辣椒水，还有的说呢，再切一些这个大蒜啊，用温水或者开水泡着，然后呢晾凉了以后，这个浇地，尤其这个叶子菜，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菜青虫和蚜虫啊。其实我呀，再教大家一个办法。 你用这个烟丝儿泡。

水啊，就是你买一些劣质的这个香烟啊，什么虫啊，我跟你说都得领盒饭啊。而且还有一个附加好处，就是让你相信啊，吸烟它有害健康啊。

0: 经常听过有人劝戒烟的，你要是不抽烟，这十几年省的烟钱啊，你这个法拉利都有了。哎，各位，法拉利倒不至于，但是你要不抽烟省下来的钱，你说逢年过节的，哎，给爱人呢买一份称心的礼物，这绝对是能省下来的啊。夏天到了，如果说各位女孩子们啊，比如说这个发现出门没多久，脸部这个 T 区啊容易出油，上妆容易卡粉浮粉的，还包括下午看到自己脸色容易暗沉发灰，脸颊泛红，哎，下巴闭口，粗糙显老没气色的啊，你以为是天气太热了，其实是你的皮肤代谢紊乱了。所以今天推荐啊，夏天您换上 SK2 神仙水来试一试，持续热卖40年，效果和食用的这个感觉一直都非常在线。 SK2 神仙水其实我觉得都不用多做介绍了啊，它是精华水，核心专利的一些发酵的精华，直接呢调节皮脂，软化角质，修护屏障。油皮用您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油少了，那干皮用呢就吸收好了，敏感皮也是非常友好的，不仅呢能够让您感觉舒服，而且更容易啊助力您的肌肤维稳年轻代谢的一个活力。早上拍两遍全天控油，妆前呢哎湿敷3分钟，这样的话粉底更加的服帖，晚上回去更是保养的好时机啊。晚上拍一下再入睡，疏通毛孔，梳理角质，控油维稳啊。就像在给你的脸啊降噪一样。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价1690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买，五月美妆专场只要399元，您就可以得到230毫升的正装了啊！这个价格品牌方是真心让利冲口碑，因为夏天啊，跟 SK2 的神仙水适配度很高，您连续使用改善皮肤状态，品牌也赢得了您的信任啊！当然这一批呢，这个数量少，就这些啊，千万别等到6月份了，油光满面了，这个爆痘卡粉了，后悔说399的时候没下手，抓紧时间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单，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锁单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咱聊一聊当年你是如何表白的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在我们的后台互动。那时间关系，下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展播一下啊。现在当务之急呢 ，NYY 说今天我老婆过生日啊，5月20号过生日，请给她放一首《好汉歌》版的《生日快乐》，谢谢。好，以下这首歌送给你媳妇儿。
9: 年年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
10: 嘿嘿，总快乐呀，
9: 年年。

你确定你媳妇儿喜欢这个版本的啊？你确定啊？我可是按照你的这个要求来的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不管生日不生日的啊，都快乐啊！俩妞的大叔说：“哎呀，没有瘦瘦啊，就像少了一道主菜啊！为啥这周请假呢？那他哪一周请假，这不都少主菜吗？”我们也得休息啊，而且对不对，瘦瘦现在也是结婚有娃了，520能够自己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和家人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好的啊，有我陪你还不够吗？就来，各位朋友们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能呢偶尔啊我们会因为一些事情啊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相遇，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在一起的。那说到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燃油车的心脏呢就是发动机，您有好好的保养过您自己爱车的那颗心吗？啊，这个燕儿就说了啊，也是用完万能通我们反馈的车友，他说说句良心话啊，万能通真的超级好，很省油，动力足。东北虎说使用完以后呢效果明显，提速啊显著提高了，原来怠速的抖动呢现在基本感觉不到了，耗油量呢也有所下降，说万能通啊中，真中啊。你要需要的话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现在呢就可以下单了啊。针对您不同的这个里程，不同的里程，3万公里以内选用我们单瓶的万能通，3到8万公里的里程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当然现在呢这个卖的最热的也是8万公里以上这个爱车试用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如果您的爱车里程比较长了，发动机里面呢其实也不用看，这个想一想积碳都比较严重的，哎，您就回复888，让我们呢在万能通这个精装版的这个产品当中，哎，溶解您的这个积碳。另外呢最近万能通呢是进行了一轮这个幸运大转盘的这个抽奖，您现在啊回复888可以先参与到我们万能通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来啊，然后呢有大额的满减券啊，还有呢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就直接获得了，还有可能获得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据说啊这个咱节目是这个获得万能通这个定制周边最多的节目，因为参加比较活跃，第一天就给后台直接就服务器都喊崩了，我半天我都登不上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会儿人估计比较少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喊起来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888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回复388。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9:00，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丁氏你好。
3: 你好，潮汐。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龙海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呢一路排过了纬四路，这长段呢目前都是在缓慢的挪动当中，建议各位提前绕行。另外呢，东三环南向北快到北三环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正通路一直到中原路，这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花园路东风路的南向北，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向北，以及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啊，目前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呢，韩罗高速在扶沟段103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现在呢还是在清理路面当中，这个后方呢现在呢也是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啊，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右边的车道和应急车道呢目前是被事故占据。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赵琪，
2: 好的，谢谢丁氏的提醒。这会儿我们看到市区还是有一些路段啊存在排着长队缓慢通行的情况，如果大家掌握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变化，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大家相互提醒。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是个很特别的日子，5月20号啊，不光是咱们可能这个考也只剩下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了。因为今天上午呢，郑州市教育局就召开了一个中招工作会议，2026正式发布了。今天在办公室还听好几个同事都说，哎呀，今年这个中招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很多的家长群包括也是已经炸开了锅。比如说这里面提到了一批次多了3所学校，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新增了自主招生，这又是什么意思？另外啊，还有这个体育

今天啊，咱们就围绕着这个中招啊，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关心这个中招一些情况的哈，也可以参与互动。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咱们先来看几个硬核的几个数字，比如说啊，今年中招考试的时间是定在6月22到23号，一共2天的时间，总分是730分。这730分是怎么构成的？首先，文化课啊是600分，体育是100分，然后还有一个实验操作是30分，全省统一命题，然后郑州统一来录取。具体到每天考什么呢？咱们来这个梳理一下哈。6月22号的上午，首先是考语文啊，这个语文是120分，然后呢还要考历史，这个是占比是50分，历史是开卷的哈。然后下午是考物理60分，化学是50分。然后到了第二天啊，就6月23号的上午是考数学，数学是120分。然后呢就是道德与法治，这个是70分，也是开卷的。下午就是最后一门是考英语，英语总分也是120分，其中笔试100分，听力20分。哎，这里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历史和这个道法这两个呢是开卷考试，孩子呢是可以带课本和资料的，但是啊，千万别想着说到时候翻翻书就可以了。首先，如果真的是花大量时间来翻书的话，时间根本是不够用的啊。另外，知识点不够熟的话，其实翻啊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开卷考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就是考一些所谓的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儿，而且开卷也不等于说不用背啊，该记的关键点还是要烂熟于心的。另外，体育考试和实验操作考试其实已经考过了啊，成绩是直接计入总分的。体育100分，实验是30分。那还没有考的家长也不用担心啊，补考政策也可以咨询咱们所在的学校就可以了。咱们说到这个时间节点哈，确实就是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咱们听节目的很多家长都是小学的啊，或者初中阶段的家长。然后呢，就是这两天其实尤其是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也炸锅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暑假快来了哈。我们今年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每一年都给大家推出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终于来了。说实话，在没有来这个还没有开始公布这个具体时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同事也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因为之前的话，每年我们同事家的孩子，包括这个朋友，都是会去参加的，口碑也是很好的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年也很特别，为啥呢？因为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10年了呀，整整10年了。这也是我们官方给大家带来的啊，特别有品质的，口碑特别特别好的夏令营。今年也特别有惊喜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海陆空三条线路都是集齐了。陆军线路啊，就整个的这个战地突击，然后海军线路的话可以完全体验这个踏浪冲锋的感觉。空军是从去年我们新增的，然后体验感包括口碑是极其的好哈，而且里面还有一个体验感特别好的风洞跳伞。其实呢，就是说到这个夏令营，为啥说暑期让孩子来参加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首先它的特色就是军事化的管理哈。一到暑假，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是沉迷于手机，经常拿着手机就是玩个不停哈，然后参加一下这个夏令营，其实让孩子能养成很多很多的好的习惯。首先，最起码在参加营期的这段时间，这手机啊都是不能带的哈，连碰都不能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孩子的这个自主能力呀，然后团结协作的能力呀，包括这个还能结识很多的好朋友哈。重点跟大家说一说，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9.9元来抵200元报名费的这个早鸟优惠福利啊，没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抵200。到时候不管大家任意报名这个海陆空哪条路线啊，都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但是这个有时间要求，而且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哈，只要在6月1号之前，咱们提前付款9.9元就可以享受了。当然不止这些啊，咱既然是对话教育，这个跟大家
说的，这9.9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另外还送给大家3节教育类的这个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重磅的嘉宾啊，有任何的问题

咱们各位都可以来问一问。所以说九块九三重大礼给到您啊，这个包含啥？首先是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第二呢，直接送给您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我们都是剪辑好的。第三呢，直接还有3节这个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专场直播，嗯，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就可以啊，或者是回复夏令营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给大家设置好了啊，马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哎，就可以抢到9块9的早鸟福利了。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说回今年的这个中招哈、啊，因为今天说实话，在办公室啊，就包括很多我们的群里面，很多家长都炸锅了，觉得哇，今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刚才咱们介绍了一下考试的时间啊和这个分数，对吧？咱们还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啊，再来看看报名和志愿填报。所有的考生啊都需要在网上报名，平台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信息服务平台。然后这个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从6月3号的早上8点截止到6月6号的晚上24点之前，一共是4天的时间。所以说家长们一定要提前想好志愿，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刻网络拥堵啊，这个一定要提前来做功课的。另外啊，今年中招考试不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有一些变化吗？最大的这个三个新啊，也帮大家梳理好了。首先第一个新就是省提前批次新增了自主招生批次，哎，这个就是很新的一个政策哈。今年郑州一中、还有郑州四中、还有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这4所学校首次试点自主招生，哎，具体怎么个自主招生法呢？咱们稍后可以来详细解读一下啊。那第二个新呢，就是郑州市区第一批啊，就是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新增了3所，分别是河南省实验中学东校区，还有中牟县的第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啊。那新增这3所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之后呢，总数达到了40所哈、啊，而且这3所新加入的学校也接收分配生。哎，那这个具体这个有这个分配生的政策是什么呢？咱们稍后也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当然这个对于一些片区的孩子来说真的是重大利好啊，家门口的好学校又多了。第三个新就是体育艺术后备生政策明确，哎，报名的这个时间从明天就开始了啊，5月21号就开始了。报名的网站呢是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艺术这个体育艺术后备招生平台。专业测试的时间呢是从5月24号到25号，所以说想走特长路线的孩子也需要抓紧了啊。关于今年中招考试政策啊，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哪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相互交流一下哈、啊，我们可以相互的来解答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详细关注一下具体的政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北京时间19: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大家发现没，我们今天的片花变化很大啊。首先刚才又说到了这个爱心助考，哎，确实今天这期节目自己都感觉就是搞得很紧张哈，因为今天咱们设置的一个话题就是聊聊中招嘛。今天刚刚发布了一个这个中招啊，有关于这个新的政策，一些这个讲政策的出炉。另外哈，这个马上眼前这个高考也要来了，哎呀，搞得紧张兮兮的哈。当然这个今年的中招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些新的政策哈。今年中招考试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有三个新。第一个新呢，就是省提前这个提前批新增了自主招生的批次。哎，咱刚刚就说了，很多人也很好奇哈，这个提前批次到底是啥意思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今年这个郑州一中、还有郑州四中、还有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这四所学校首次试点自主招生，也就是说每个学校新增了50个招生计划，而且专门来招收啊学业成绩优异啊、综合素质优秀啊、包括数理学科能力见长的应届的初中毕业生。怎么报呢？啊，在省提前批次第三批次填报啊，每个考生呢限报一所。另外录取方式也很有新意哈，就是先根据中招的成绩，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倍确定入围名单。比如说招50个人，那就选500人入围，然后呢7月7号的上午就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物理和这个合卷的测试哈，然后最后进行一个综合成绩，就是中招成绩折算成85分加上校测成绩的15分，从高到低来录取。那有家长问了，如果报了自主招生没有录上，还能参加后续的批次录取吗？答案是可以的啊，因为自主招生是省提前批，没录上不影响后面的试批次的录取。

取，但是一旦被录取了就不能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了。哎，如果说录取了不去报到，那就视为主动放弃高中学业资格了，所以报前呢一定要考虑清楚，想清楚，也不要冲动哈。另外第二个大的变化呢，就是郑州市区第一批次的录取学校也新增了三所，分别是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东校区，还有中牟县的第一高级中学，还有郑州市的第107高级中学，那总数也达到了40所。而且啊，这三所新加入的学校其实也是接受分配生的哈。很多家长关心的分配生的政策，今年也有39所学校招收那个分配生哈，比例为学校招生计划的60%。也就是说分配生呢最多可以降50分来录取呢，但是呢只对第一批次的第一志愿有效，所以说第一志愿填哪所学校真的可以形容为一锤定音啊。那么哪些学生有分配生的资格呢？咱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郑州市区的常住户口，在学籍注册学校连续就读3年，综合素质合格。那第二个呢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父母一方呢有合法职业和稳定的住所，在郑州市缴社保满1年，同样是连续就读3年，综合素质合格。那么不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只能报第2、第3批次了。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关于啊，就是现在孩子就关于参加中招考试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哈。当然了，我看微信平台也勾起大家的回忆了。国真能成就说，哎，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补考过体育的啊，掷实心球，不是，你是。他说了一个补考哈，体育也是可以补考的，对吗？对，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还没有参加某些考试的话，也可以补考的。具体政策大家可以来咨询自己的学校。但是国政能成是体育考试都参加了补考哈。另外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520这三个字哈。哎，如果说今天这个确实是个好日子，我们那个老可爱还说了今天是个表达爱的日子啊，那就从好好爱自己开始吧。然后还说啊，让我赶紧上链接。老可爱真的很可爱啊。确实如果说大家想要在今天表达心意还害怕说哎呦今天下单来不来得及，首先啊大家这个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太合适了。首先我们是给大家同城发货的，今天如果真的是来不及这个送过去没关系，明天不是还有521吗啊，照样是可以的。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推荐这个来自可以送520的一个礼物哈。其实女生呀我们离不开的就是每次出门都必带的就是口红了，对吧？很多明星同款的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它是自带温柔滤镜的哈。了解口红的朋友都是知道的，纪梵希他们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跟品质双双在线的哈。如果说这个品牌里面哈，就是再来一些高定啊，那就太完美了。他们家这个呢，就是高定款的粉丝绒外壳，非常的精致好看，拿在手里简直就是格调满满哈。所以这个来送爱人或者送对方，那简直就是会让人非常的惊喜和意外的，而且非常有仪式感哈。这支纪梵希的 N27 口红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它薄涂呢是温柔的豆沙色，素颜涂也是能轻松提亮气色的哈，有一种特别活力明媚的感觉，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啊都是完全适配的。那如果说厚涂的话就是低饱和的玫瑰色，大家想想有多温柔又显气质啊，刚刚好适合现在的季节。重点是啥呢，它涂上真的会很显白，黄皮黄黑皮都是可以用的哈。来看看它的价格，像它这支口红的话日常售价就要卖到360一支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的限定宠粉福利给到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原价360啊，现在到手只要188，而且还贴心的配送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的是郑州同城快递啊，所以大家早点下单早点收货，抓紧时间把这份心意和惊喜带回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

0: 丹拉。当然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觉得就口红就完全够用的，而且这今天就是520还没有准备礼物的 UP 商城，还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388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再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只要388。还有哈，就是前几天我们卖爆了，就是周大生的璀璨星河的项链啊，最后几条现货啊，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只要229。大家直接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挑一挑看一看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市区有一些路段已经是这个缓解的状态了哈。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话，完全可以顺畅通行，因为目前全省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啊。当然如果平时大家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实时的这个路况信息，有需要的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哎，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3: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3: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3: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3: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3: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我们看看微信平台，有好多人都在回复关键词了啊，风向标啊就回了特种兵，对不对？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这个回复一下，其实很有惊喜，因为今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整整10年了，第10年了，都是品质如一的，给大家带来口碑在线的，体验感非常好的，能让孩子有满满收获的一个夏令营哈。当然今年的暑假，如果大家不想让孩子每天都在家里沉迷手机啊，然后能让孩子借着暑假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然后培养孩子自主能力的，其实就可以来看一看啊。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都是可以来收到这个介绍的哈，大家可以先了解了解。关键是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政策，就是只要付了9.9块，首先可以抵200的抵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营费吧哈，不管到时候报海陆空哪条营线都是可以直接抵200的。另外9.9呢，除了这个之外，还给大家送了10节教育专家的录的这个录好的优质的这个课程，还有3节直播课，到时候也是会邀请一些这个重磅的嘉宾来给大家讲解关于这个教育的那些事儿哈。所以大家直接回复夏令营啊，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另外现在的天气其实是往热了走的哈，大家难免会遇到要开空调了。如果说大家在车里开空调，就会发现哎，这个油耗是不是又要上升了，而且噪音是不是也会变大了。没关系哈，大家可以来加一瓶万能通啊，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还凉爽，还让你就是能得到省钱的一些快乐哈。10万车主都在用的，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哈。比如说我们的车友小牛就说了，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而且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了。车友冰咖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啊直接从8.多降到6.3了，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哈。如果说大家也想试一试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来了解订购了哈。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子里程，比如说大家就是3万公里以内的，就用一瓶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够了啊，一瓶可以抵1万公里呢。如果说大家车子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就是来选择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一个套盒3瓶装的。最后大家领完优惠券，就是只要199，3瓶用完啊，就刚好一个燃油车的养护周期。当然，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比较高了，就8万公里以上了，咱们来选择一套这个精装礼盒，然后呢，这个就是效果就会更好了，让咱的老车重新换新的感觉。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咱们还有机会来随机的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如果说这回没有抽中没关系啊，再下单还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的，惊喜不断啊，大家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就是回复3个数字888啊，就可以来参与啦。 另外平时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不是抠啊，是要把钱花得值，特别是我们这个关心的装修房子这件大事儿，想要省钱，咱呢啊就是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装修想省钱和品质兼得能不能呢？当然了，当然是可以的。您可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准备的品质的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更直接了啊，回了省钱就立刻能让您省钱，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到时候让整个装修在媒体的监督下来完成，您就放心无忧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关于今年中招考试的一些变化哈，你别说就是光今年的变化了，其实咱们回想起来我们80、90后的那一代的记忆哈，跟现在比起来也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变化的，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中招考试啊，也激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些回忆，都想到当时自己参加中招考试的一些场景了，然后想到当时这个体育考试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车友就说，哎呀，那个时候体育好像都不计入总分，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哈，我们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体育呀，人家是彻底翻身了。你想想咱们小时候这个中考体育基本上咱也不能说是走个形式吧，我记得印象当中就是有体育加试嘛，那个时候就是集中一段时间来训练训练哈，然后去参加考试，然后那个时候咱们好像还是经常会遇到体育老师这个生病了哈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那可完全不能行，不是这样的啊。现在的体育首先它足足有100分啊，而且还增加了这个实验操作30分，所以这个分值老高了哈。现在想考好高中，你就光说咱死读书那是没有用的，必须得锻炼身体，而且健康第一哈。体能不好，直接拉一大这个差距，拉一大截分，对不对？而且偏科偏身体都是不行的。另外还有啊，就是现在的考试科目也是大变样了。想想咱们那个时候上学考的比较杂，对不对？像语数英理化政史地九门全部都是正经算分的，基本上啥都得背，偏死记硬背的多一些，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地理生物初二就考完结业了，然后不算中考的总分里，也不用死磕了，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政治呀还有这个道法啊都是开卷的，能翻书，跟咱的时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第三点就是考试的难度还有出题的路子也是完全不一样了。你想想那个时候咱们考题特别的直白，基本上课本里的原话和考点都是比较多的，刷刷题，老老实实做做题，基本上也能拿个高分哈。但是现在考试非常灵活，就完全不会考死知识，全是结合生活实际来出题的，而且会考孩子的理解。

能力啊，思维能力啊，所以光死读书死背书那是真的行不通了，要灵活用脑才吃得香。还有呢，就是分值啊，就是分值分配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咱们当时当年全靠文化课来定输赢了，别的基本上都是无，就是不太有所谓的哈。但如今呢，主科分值稳定，小科啊精简压缩，把分值全部都倾斜到了体育实操上面。说白了，就确实更加注重孩子的健康了，而且是不再只认这个死读书，要德智体全面的来发展。所以咱来总结总结啊，你看像就是80、90后一代的中考，基本上会比较偏拼记忆力啊，然后刷刷题呀、啊，而且基本上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埋头苦学，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孩子中考，首先拼体能、拼思维，拼的是综合实力哈、啊，全面发展才是王道。怎么样，说了这些中招考试啊，有没有激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呢？当然我们说到中招就马上你看也进入倒计时了，高考马上就要来了。今年的高考从去年开始啊，就是6月7号、8号、9号三天，对不对啊？然后今年我们这个交通广播也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爱心助考的哈。怎么说着说着感觉确实就是一种紧张感。还真别说，以前我们每年就是交通广播都会去学校门口啊，去有专门的报道和直播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学生们啊，都是会很认真啊，在这个排队啊，有些学生还是会在临考前再准备。当然，然后孩子们进场之后，哎呀，家长们也是从头到尾都是守护在学校门口的，而且看到很多家长也都是很激动。我们以前的时候也采访过一些在门口等待的家长，这孩子刚进去你知道吗，就是笑脸迎送，因为不能给孩子压力嘛，但是孩子一进去，这家长有的都开始抹眼泪了啊，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就是孩子在参加考试之前，其实可能不同程度的孩子也会感到紧张，但是家长不要过分的去焦虑，这样也会影响到孩子哈。正常心态去保持，包括作息啊，包括饮食呀、啊，正常面对就可以哈，不要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负担。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很多人都在刷屏了哈，有发特种兵的啊，南北财务是吧，然后还有发省钱的，还有发秒杀的，另外还有就是团购，对不对？大家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回了关键词，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各自不同需求的一些东西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趁着520、521送给这个对方一份有仪式感的小礼物啊，回秒杀回团购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作为家长想给孩子送一份暑期的最好的礼物，回夏令营回特种兵也是可以的啊。那咱们就来说说为啥这个回团购的这么多，因为前几天咱们的人气爆品卡洛驰的洞洞鞋，哎，他人家在这个鞋界也算是潮流品牌了，对不对？很多车友在爆款商城后台都问啊，说什么时候能返厂。哎，真的商城的小伙伴磨着厂家很久哈、啊，紧急给大家加补了100单的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哈、啊。现在您就可以回复团购，先来挑挑颜色，然后选选尺码，因为真的是手慢无哈。咱们来看看车友收到的真实反馈。城南旧事就说了，去年囤了2双，今年又抢了2双，因为他走路真的像踩到云上，太舒服了。果果就说，出门一脚蹬，遛弯啊，取快递啊，带娃呀，省事儿又减龄。哎，你看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为啥人家卖的那么好？首先男女老少都可以穿，你不管是这个搭配裙子呀、短裤呀、牛仔裤呀，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上脚之后，它鞋型就是很好，哎，就是看着不一样。关键是它是 EVA 材质的，踩下去真的是像陷进了云朵里，多走路然后也不累脚。抗菌防臭，而且是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也不打滑，它是可以实现凉鞋跟拖鞋两穿的哈、啊，3D 的足弓支撑，像抱娃通勤逛街都是不会累脚的。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颜色哈、啊，彩虹色的色系可以任选，首先是温柔的杏仁白，还有百搭的耀眼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多种颜色咱随意挑选。关键是3个爆款全部都有货啊，咱们

0: 这个都是从奥莱仓发货的正品，省钱。今天618超值的抢购价，价格真的很实惠。你看，像那个经典款的和云朵款的官网售价要卖到499了，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是从奥莱发货的哈，仅需199就可以带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就是泡芙款的，官网售价要卖到799了，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回复团购来下单，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啊。还有儿童款的官网要卖到199，但是今天咱们发货只要139，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哎，就可以来下单了，满足日常通勤、接娃、遛弯、旅游、出差都是合适的，一双鞋就搞定，多种场景颜色尺码都可以来选择的啊。但是这个确实数量库存都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等号速记速播。
1: 大网见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这个呢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咱啊不能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可能还会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氨基丁酸，这个呢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也非常值得重视哈。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哎，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各位听众哈，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订购了哈。另外，如果经常有户外啊，就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还有经常出差的，包括家里也不太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挺高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咱们来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就是可以送大家这个流量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它是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像品格啊，这个价格和品质都是双保障的哈、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每天还是有不少这个听众在关心装修哈、啊，有些人确实很纠结，咱们能理解啊，因为对于装修来说很期待，但是还很担心，因为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让你增项加钱呀，或者是这个材料这个一次充好偷工减料的哈，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我们也是啊，跟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记者这个监督团队哈。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是签署闭合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就完全告别增项的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给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看到啊，市区多条道路通行还是蛮顺畅的啊，稍微有两处车多缓行的路段，一条是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北双向，北向南呢会稍微慢一点啊。另外还有一条路是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个对尾在福源路，如果是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还要多一点耐心了。省内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我们说今天是520啊，心动的时刻从来都是藏在细节里的，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一支能戳中他内心的口红就是最温柔的告白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520推荐众多明星同款的纪梵希粉丝绒口红啊 N27 色号，它自带温柔的滤镜，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跟口碑双在线的，对吧？而且它还是品牌高定粉丝绒，外壳非常的精致好看，拿在手里就很有格调。这支口红呢，它是那种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就是温柔的豆沙，有一种活力明媚的感觉，像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都是很适配的。如果是厚涂呢，它就是那种低饱和的玫瑰色，温柔显气质，而且它很显白，就是黄皮黄黑皮都是可以用的，一出场就让咱们成为焦点。纪梵希的这款粉丝绒 N27 口红的日常售价是360元，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520宠粉福利啊，到手只要188，5.2折直接拿下，对吧？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同时呢现货速发，我们升级了郑州的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抢单吧，今天来不及晒礼物的，咱们还有521，是不是还可以晒这个订单截图，对不对啊？总之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有爱意的日子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5: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3: 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每晚8点到9点，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我们来关注第一则动物新闻。最近啊，苏州的拙政园里的鸟啄樱桃火出圈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在苏州拙政园里啊，这个李宅堂前的樱桃树上红果挂满了枝头，就引来了鸟儿穿梭其间跳跃啄食啊，特别像古代的工笔花鸟画啊，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慕名来打卡晒图。据拙政园的工作人员说呢，园内的樱桃成熟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两天还是可以看到鸟啄樱桃的美丽画面的。从网友拍的视频呢，咱们是可以看到啊，樱桃树上累累的红果就像朱砂点染一般晶莹饱满，有一只鸟儿呢时而跳跃啄食啊，有时候调皮地抖动着它的尾巴和羽毛，这樱桃树后面正好是一面白墙，所以说鸟啄樱桃的场景就像写实的工笔画一般。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自己仿佛误入了古代的花鸟画中啊，这就是现实版的果熟来勤土。

哇，这个《果蜀来秦图》呢，它是南宋画家林春的代表作，是非常经典的宋代花鸟画。这幅画现在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我们看到在苏州园林的官方账号上还特地的发布了拙政园的《果蜀来秦图》的视频。那李宅门前和庭院里啊，现在是有四棵樱桃树，位置呢就在清芬异叶的砖雕门楼前和南出口附近。樱桃树的果实成熟期通常是在五月的中下旬，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嘛，所以每年都会吸引一些白头翁啊，学名叫白头杯啊等等的鸟儿来啄食。今年啊，经过网友的晒图之后，这里已经成为园区最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哎，这两天如果有机会到这个拙政园玩的朋友，还能观赏到鸟啄樱桃的画面。再过几天，这个果实被鸟儿啄尽了，或者掉落之后，就只能等明年啦。大家也可以来观赏一下这个鸟啄樱桃的美妙景象啊！另外，我也给大家附上了南宋的《果蜀来秦图》，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啊。咱们也是高雅起来了，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咱们龙、瑞芳还有淼淼等等都在发送动物啊，大家如果想看刚才聊到的拙政园的现实版的果蔬来禽图啊，就是说简单翻译一下啊，鸟啄樱桃的美妙景象，真的很像南宋的这幅画，大家都可以发送动物来看一看啊，继续来对比一下。另外看到 LIKE 正在发888，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现在很多朋友在车里都开空调了，这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呢？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可以来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都在使用。那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呢，大家是怎么说的，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啊，来自冰咖小黑和小牛的录音。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3: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1: 感谢咱们听众的反馈啊，大家如果想了解万能通都可以继续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们的爱车来清一清积碳。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这个万能通金装啊，一套三瓶金闪闪的，这个也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您就选三兄弟就好了，就是这个除积碳、氢三元、提动力，它三瓶功效是不一样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它啊，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咱们再加油，尽量加得满一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充分的去除积碳。另外今天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啊还是在的，大家发送888就可以点击第一个网址免费参与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这个新闻可有点狠啊，因为 为儿子想做蚕丝被，一家三口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孵出了12000条蚕宝宝，每天吃30斤的桑叶。最近啊，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说呢，养蚕养到想报警啊，再不节俭我要这个扔河里了啊。小蚕宝宝已经肥到纸盒都压塌了，客厅都是手工做的蚕房子，

0: 每天喂30-40斤的桑叶，我像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扛货，蚕宝宝们白白胖胖，吃得嘎嘎香，一边吃一边拉，我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哎，这名网友啊是来自武汉的阮女士，她的儿子呢今年6岁了。那她家养蚕啊可不是学校的作业，而是给孩子养着玩的。从前年开始养蚕啊，当年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去年呢她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今年又到了养蚕季，儿子说呀想养蚕给自己做床蚕丝被。那阮女士说这怎么可能完得成呢？哎，但孩子爸说可以试试看看啊，到时候他来研究研究怎么做这个蚕丝被。儿子挺开心的啊，因为前年的这个蚕丝扇啊就是孩子爸自个儿研制成功的，当时就想体验一下，结果没想到还真的给让他做成了。那今年看到这个桑树开始发芽长叶子了，就拿出去年留下的蚕卵开始孵化，结果孵化了很久都没孵出来，于是就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结果啊之前没孵化的蚕卵也孵出来了啊，这下他家大概是有12000条蚕宝宝。阮女士啊就是平常早上把儿子送到学校，她就开始去野外找桑叶，大包小包的摘回来分批投喂。这么多蚕宝宝确实太能吃了，多的时候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这叶子摘的多了还得放冰箱里存起来啊，储存起来，喂食的时候呢叶子还不能沾水，还得一片片擦干净，自家饲养要格外的注意卫生。那养这么多蚕宝宝属实是太累了，阮女士说呀要不然丢掉吧啊，结果儿子说妈妈这可是我的蚕丝被啊。哎，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桑叶味儿，但是呢阮女士看着孩子每天忙忙碌碌的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从一开始的10几条蚕宝宝到现在的几千个蚕茧，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比买的任何玩具都珍贵啊。他说儿子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孩子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那也更希望孩子明白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希望他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里都能阳光明媚的人。狠人呐，真是个狠人。说实话我也很期待啊这款蚕丝被的后续报道。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咱们说过日子得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啊，而是这个钱要花得值。最近如果想装修的朋友可以先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还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呢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

0: 劳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呢，还能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全省的各位车友，晚上好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520，很多这个小情侣都登记结婚了啊，在这个幸福的有意义的日子里。去年5月10号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了，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不少城市以此为契机，将婚姻登记点迁入景区等场所，探索了旅游婚登的新业务。那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婚姻登记点也是随之出圈了。那在河南有哪些最美婚姻登记点呢？他们的美又体现在哪儿呢？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三门峡的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在这个湿地公园的北侧呀，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有一群吸水觅食的天鹅啊，很受游客的喜欢。那沿着湖畔指示牌拾级而上呢，就来到了天鹅湖的婚姻登记处。哎，这也是三门峡首个景区式的婚姻登记机构。那这里的办证大厅啊，有这个大红灯笼、天鹅造型的剪纸等等。在门前的婚姻文化广场上，还矗立着恋之意的天鹅造型雕塑。哎，还展示了有一些新条例的内容普及、中国婚书的演变史、包括抵制天价彩礼的倡议书等等啊。那广场北侧的行道绿树环绕啊，鸟语花香，还设置了一个爱心造型的拱门啊，包括写着幸福路520号等等字样的创意路牌，处处令人耳目一新啊。那婚姻登记从严肃的行政大厅啊，走到了环境优美的景区，各地的新人都可以前来体验满满的仪式感。那这一登记处的启用呢，也是丰富了文旅融合的一个场景啊。除了美丽的三门峡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啊，还有一处登记处也是很漂亮，在焦作市龙源湖公园里的山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哎，除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型的花簇拱门、喜字的造型，还有纪念证书拍照框等等啊，这儿还有一个指示牌，很有意义，上面写着“爱在东京1314间”。啊，为什么呢？因为山阳区呢，地处东经112度到114度之间，那所以提炼出了1314的创意啊，也是吸引很多新人前来打卡。哎，除此之外，在郑州也有啊，像金水区的市民活动中心广场啊，郑州记忆油画厂创意园也设置有颁证基地啊，常在这个520、七夕等等的节点举行颁证仪式啊，也是深受欢迎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最美婚姻登记点啊，今天给大家设置的这个关键词是天鹅，回复天鹅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个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的啊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发送天鹅啊，就能看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婚姻登记处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

0: 重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在天鹅湖畔啊，完成一生最重要的约定。那接下来该为这份爱情打造一个家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把这份浪漫延续到婚房的每一个角落。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对不对？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啦。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我们的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9: 饱和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0: 这个片我的票房了。
8: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1: 我猜呀，天灯后来有所报啊！
12: 阿公家小鬼也是人啊！
13: 是啊，爸，是死白泱泱啊！
14: 现在谈心他都去做啊！
15: 这个不是那个条嘛？那个人家根本就不
8: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6: 但是根本不是我讲的，
17: 你有事是做你的。
16: 我不说，我讲完我的。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像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像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来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1: 嗯，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2, 3, 4。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不知道大家小时候都喜不喜欢史努比啊，或者看过这个花生漫画没有？近日呢，索尼正式官宣啊，收养全球最强大公狗史努比。怎么回事呢？啊，他已经完成了对经典 IP 花生漫画控股公司的股权收购，合计持股比例达到80%，成功的成为了绝对的控股方啊。啊，这意味着像很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角色，比如说史努比、查理布朗等等啊，正式纳入索尼的泛文娱内容矩阵，开启全新的职业生涯。我记得过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家店啊，他卖的所有的这个周边都是跟史努比有关的啊，非常的漂亮，就满满的回忆杀那种感觉啊，因为谁的童年没有一只史努比呢？这个花生漫画它诞生于1950年啊，是由美国的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创作的，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漫画之一了。啊，这个核心角色啊，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查理布朗啊、史努比、露西等等，后续还加入了黄色小鸟、胡图塔克啊、薄荷派蒂等等啊。他这个漫画其实很有特点，就是用儿童的视角来探讨人生哲理的这么一个风格。那查理布朗的名言就是小孩比大人更辛苦，有道理哈。哎，就是在这个童话里面啊，我们能看到人生百态。比如说史努比就常常幻想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是王牌飞行员，有的时候呢是外科医生，还有的时候是曲棍球运动员，不过到头来啊，他还是一只狗狗。甚至我之前看过很多的营销号里面都有这个动画片里的金句啊，比如说我没时间在意谁不喜欢我，忙着爱那些爱我的人都来不及了啊，我们一生只死一次，剩余的每天都在生活，真的是很有哲理啊。就是这么深刻的内容啊，但是它配上的是简单的连环漫画啊，就是让这个花生漫画在75个国家的2600家报纸上连载，而且被翻译成了21种语言，有3.5亿的读者，也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而且他的这个影响力还不止于此啊！1965年的时候呢，史努比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呢，啊，跟全球著名的很多人物都并肩而立。那1969年的时候呢，美国阿波罗十号飞船将登月舱命名为史努比。06年的儿童节啊，中国。

0: 国家邮政局为了庆祝狗年的六一儿童节，也发行了一套名为《动感快乐史努比》的个性化邮票。可以说，谁的童年都有一只史努比狗狗，是不是？而且虽然高龄了，但是他现在依旧很能打。他算是横跨75年的经典 IP 了。啊，花生漫画它始终保持着不俗的商业表现啊，这个可能也是索尼看中它的核心原因之一。在2015年的时候呢，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史努比花生大电影》，也是这个 IP 唯一一部全球公映的院线电影。那它的制作预算是$9,900万，但是它全球的总票房却高达2.46亿美元。那相较于影视作品来说，它的 IP 授权才是真的摇钱树啊！您就随便打开那个购物软件，搜史努比联名，就商品遍布各个领域，对吧？哎，目前史努比和家族啊，在全球创造的零售额大概有25亿美元，那花生漫画的零售销售额甚至高达32亿美元，堪称是 IP 的印钞机呀！花生漫画虽然现在有75年的高龄了，但是它的商业表现还没有衰退。这个 IP 不仅有着很深厚的这个情感价值，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金矿啊。看来史努比又要继续自己的梦想了，也十分期待。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前几天这个人气爆品卡洛驰洞洞鞋啊，很多车友都在问什么时候返厂呢？我们的小伙伴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真的不多了啊，不用等，现在发送团购到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先锁定您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手慢无啊，发团购。看到城南旧事反馈说，去年囤了2双，今年又抢2双，走路像踩在云朵上，太舒适了。还有果果说，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带娃，省事儿又减龄啊。子涵妈妈说，脏了水龙头冲一下，刷2下就干净了。没错，很方便啊，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男女老少都能穿，不管是通勤或者是旅游，包括逛街踩着它，时髦又实用，而且很百搭，搭配长裤、短裤、裙子都是可以的。这个 EVA 的材质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不累脚，而且抗菌防臭，加上透气孔洞，拒绝闷汗。还有一个防滑的鲨鱼纹鞋底啊，在这个下雨天比较多的日子，它也不会打滑，就放心穿。今天我们颜色也是任选的，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啊，3个大爆款都有，就是平底的，包括云朵款，还有泡芙款，关键跟着爆款商城来买，咱们都是奥莱仓发货，正品又省钱。今天咱们618超值抢先购啊，价格很实惠，像经典的平底款和云朵款呢，官网要499，奥莱发货只要199。泡芙款官网是799，咱们只要239啊，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还有儿童款官网是199，今天咱们只要139啊。这个儿童款也是因为我们听众的呼声很高，所以今年啊新加上的。 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0: 我自己目前在穿的是黑色的云朵啊，黑色的云朵其实它也有增高，是4厘米，只不过不像泡芙5厘米那么的高啊，但是我觉得也够用了，发送团购就可以来看啦。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来了，咱们出门没多久呢，脸部 T 区就会出油，上妆也容易卡粉浮粉，到下午脸色就会比较暗沉啊，其实是皮肤的代谢乱了。推荐可以试一试 SK2 的神仙水啊，因为它是一款精华水，核心专利呢就是发酵精华，可以直接的调节咱们的皮脂，软化角质，修护屏障。油皮用呢出油少了，干皮用吸收好了，敏感肌也可以用，因为这个皮肤从内到外的就调节的比较顺畅了嘛。

0: 啊，可以助力肌肤维持年轻代谢的活力。早上拍两遍，全天控油，妆前湿敷三分钟，粉底更服帖。晚上回来再拍两遍，可以疏通毛孔，调理角质。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要1690，那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买，咱们的五月美妆专场啊，广播福利价只要399。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这夏天跟 SK2 神仙水的适配度是超级高的啊，连续使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咱们皮肤状态了。发送大牌就能看到。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啊。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又自行熄灭了，这个源头呢竟然在猫爬架上。最近黑龙江哈尔滨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家的猫爬架的太空舱养鱼疑似因为阳光照射引发了火灾。据李先生说啊，他的这个猫爬架放在窗边，家里老人呢很喜欢他的猫咪，就在太空舱里倒了水，养了鱼给猫玩儿。啊，这个太空舱它就是一个玻璃的凹面啊，就是它那个猫卧的地方呢，它不是布料的，也不是绒料的，它是那种玻璃面的。然后呢，老人就在这个玻璃面里养鱼。事发当天啊，这个哈尔滨的天气很好，日照很充足啊，这个太空舱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啊，将猫爬架的猫抓板点燃了啊，随后这个猫爬架的底座和一根柱子就被烧毁了，底座下的地板也被烧坏了。那太空舱被烧化之后呢，这里面的水就漏了出来，然后就熄灭了明火。简单总结一下，这个起火原因呢，就是猫爬架的太空舱养鱼被太阳直射啊，这个照射起火。灭火原因就是太空舱破了，水流下来了，把火给灭了。那当天下午2点多啊，李先生外出之后呢，物业发现他们家在冒烟，然后就联系他。等李先生赶回来，火已经熄灭，猫爬架底座还留有水渍，养的鱼也全都嘎了啊。那事后呢，这个李先生也提醒了家里的老人更换了猫抓板，而且还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提醒大家呀，一定要留意这种隐患，日常要多加防范啊。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东西啊，它尽量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啊，以免发生聚光效应啊，比如说像窗台、阳台，或者这个窗边的桌子、车内的仪表台等等啊，尽量是把那种这个比如说透明的玻璃、水晶制品啊，还有这个透明的容器、金属反光制品等等啊，透明的塑料制品啊，放到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周围在这个阳光照射的周围也不要堆放一些可燃物品，以免引发火灾。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

0: 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最近如果想有装修的朋友啊，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元全都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还有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就可以报名啦。这暑假也快到了，很多听众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河南交广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而且我们最近有一个福利，就是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6月1号之前呢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还能有这个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啊，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啊，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吴华说，小奶牛猫们满月了，喜欢的可以来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详细沟通就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也可以找到主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像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有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声音怎么了？
1: 听着声音就感觉非常的就是阳光开朗，然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不一样，
1: 你说
2: 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题的问题。我听那个 ID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走不远。
1: 为什么？
2: 拿来拿咖啡的吗？
1: 哦，对哦。但是我想问一下咖啡斯先生，您之前听到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3: 有听，之前有听。
1: 就是之前有参与吗？
3: 没有。
1: 有没有进到咱们的社群里面？
3: 社群没有。
1: 哈哈哈哈哈哈。那我觉得张弛说的确实没
2: 跑。三无产品。
1: 没关系啊，所以说咱们的游戏二十二群、游戏二十三群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就不要努力了，你们努力答他也看不见，是不是？大家
2: 是不是
1: 吃瓜就行了？
2: 哈维斯平时是不是不看综艺节目呀？
1: 为什么呢？
2: 一般那种
3: 也有很少看吧，也看。
2: 一般那种竞技类的综艺节目，你不签合同，你没法进决赛。
1: 你在说什么？说什么内部瓜？真的是，好的，
2: 没进群，我担心有一些难题，
1: 有可能
2: 缺乏外场援助，
1: 不一定，万一人家真的、就是、
2: 自己厉害，
1: 哎，
2: 可以，拭目以待。
1: 来吧，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属于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咖啡斯，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嗯，好，听清楚了。
1: 嗯，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在堵车的时候可以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吗？
3: 不可以。
1: 正确。
2: 请说出5种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
3: 5种？
1: 嗯，
2: 5种哦。
3: 橘子、香蕉、苹果、梨。
2: 厉害，
1: 全在水果区了。
2: 接歌啊，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1: 下一句。
3: 这街头车水马龙。
1: 下一句，
3: 我能和谁相拥？
1: 哎，可以耶，
2: 厉害呀！
1: 快快快！
2: 请问传说中后羿一共射了天上几个太阳？
3: 9个。
1: 哦，最后一题。
2: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1: 下一句，来吧。
2: 一直想不起来，可以过啊。
3: 过
1: 过。
2: 请问种瓜得瓜的下一句是
3: 种豆得豆。
1: 正确。
2: 该说不说，
1: 哎，
2: 就是这种流畅度，那咖啡是肯定能拿到手。
1: 不是，我想说什么呢，朋友们，就是由咖啡斯的这个闯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啊，咱朋友们，咱们不要钻牛角尖，就是你适当的，你就是示弱，然后把这一题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下一题太简单了。
2: 翻过这座山，
1: 后面他就没有其他的高山了。
2: 没错，反正说是这么说了，说是这么说了，可能你会发现翻过的这座山还有更高的山。
1: 但是我觉得他接歌接的还挺棒的，一般
2: 这个太厉害了。
1: 一般很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我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但是他这个厉害，他真的会唱。
2: 就按照他这个对音乐的敏感度，
1: 嗯，
2: 这种反应速度，
1: 嗯，
2: 还真有可能不止拿咖啡了。我忽然有所改观。
1: 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咖啡斯啊。你去这个超市的时候就只买水果吗？
3: 没有没有，因为我刚从超市出来。
1: 哦，刚去买了一堆
2: 水果区转了一圈。
1: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这次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嗯，好，听清楚了。
1: 你没有发现吗？他每次听清楚了吗？嗯，好的。回味一下。
2: 不是，说明人家比较严谨。
1: 我也是觉得
2: 要思考思考你说的问题，再考虑怎么回答。
1: 嗯，
2: 就这种人在生活里边啊，
1: 嗯，
2: 也很得体。
1: 你不像你很 dirty 是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2: 我还行。
1: 倒计时60秒开始。
2: 也是一首歌啊，在嗯嗯。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我爱的人。这周杰伦跟温岚的一首对唱歌曲。
1: 对，叫什么名字？2个字。
2: 在房子的最上边的意思，2字。
1: 嗯。咖啡斯。
3: 屋顶。
1: 正确。
2: 一般就是你办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其他的好朋友说，这件事交给我，你请怎么样？2个字。
1: 正确。
2: 就是我们刚放完5一假，本周6要正常上班，这种行为。

0: 在法律意义上叫什么两个字？
1: 两个字。
2: 返岗。
1: 不叫返岗，
0: 不是，就本来周六我们不上班，但是需要正常上班，这种是
2: 调休。
0: 漂亮，
1: 哇！
0: 杨坤一首歌是就是
1: 杨坤的代表作，
0: 没关系的，他对你能想到的仨字这首歌，
1: 杨坤的代表作。啊，不行，咱过呀，
2: 过。
1: 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他出一题吗？不是，你要不然你把杨坤那个说出来吧，杨坤的代表作。就是踩烟头那个，旁边我都听到了。
2: 无所谓。
1: 旁边我听到了。
0: 对。哎，
1: 我听到了。
0: 所以说你对杨坤先生的了解是他空乘是吧？接特别快，歌词都知道。无所谓，反而是不太了解。不过可能因为我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1: 嗯。
0: 不过，你让我真让我形容的话，我只能说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1: 嗯，是的。但是60秒钟内，您现在只。加上无所谓啊，只猜对了4道题，所以有点遗憾啦。不过没关系，您今天还是依旧获得到了是由我们的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送给咖啡丝先生。一会儿在挂线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嗯，好的。
0: 然后也欢迎您下次再来，我觉得不能全怪你，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1: 还有旁边的助攻也有一部分责任。怎么回事？助攻
0: 没有反应慢
1: 了啊！助攻反应慢了，请问一下，助攻是哪位？
0: 是太太吗？
2: 是我爱人。
1: 啊，下次这个就是夫妻一起来嘛，就然后你们俩组一个这个组合，
0: 神雕侠侣，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下次再来，好的，拜拜。
0: 欢迎你，下次来。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0: 一不小心一语成谶了。
1: 对，
0: 没事，
1: 都怪你这个乌鸦嘴。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3: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

0: 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Welcome to the gate.

0: 好的，这位游戏玩家他的名字就叫做游戏两个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提到了关键词，游戏是我们进群的关键词，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想加一个后缀，但是忘记了给自己取游戏 ID、所以咱确认一下，是这样吗？
0: 您好。
2: 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游戏 ID 是叫游戏吗？
2: 我没有备注我的姓名，我叫刘川峰。
0: 刘川峰。
1: 好的，刘川峰。
0: 你好，我是樱木。这样，那个刘川峰，您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适当的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
2: 我把这个免提关掉吧。
0: 免提关掉。
1: 免提关掉也很重要啊。不然会错失很多细节，
0: 有可能听不清，因为我们还是有延迟的，所以最好是通过电话来收听。
1: 就是非常建议各位，就如果打电话收听，第一是把收音机，第一步把收音机关了，第二是最好不用免提。当然你要说我有亲友团，然后我的手机外放声音还特别的大，你可以用免提，然后周围还没有人，不会骚扰到别人，可以用免提。然后第三就是千万别用蓝牙。用蓝牙可能容易有一些说话就没有听清楚了，就因为没听清楚然后答错，我觉得挺可惜的。
0: 好的，所以刘川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么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刘川峰的新手局，你给我出点难的。我樱木花道的死对头，我跟你讲。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我想让他连续答对十道题。
1: 好，
0: 五道啊！他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刘川峰，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问在《灌篮高手》这部作品中，这个湘北队最后战胜的球队叫做什么？
2: 哇塞，第一个就这么。
1: 你不刘川峰吗？你自己打的比赛你都忘了。
0: 就是
2: 我的名字可不是刘川峰啊。
0: 不会可以过啊，刘川峰。
1: 可以过啊。
2: 过。
1: 请说出五种超市里卖的零食种类。
0: 零食种类啊。
2: 零食，方便面。
0: 方便面是零食吗？那是主食。
1: 也算。
0: 行，算你一个，来。
2: 好，辣条。
0: 辣条算。
2: 花生。
1: 好，
0: 这好。
1: 花生行。
2: 哎，这个瓜子。
0: 啊，这好。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这个樱桃。
1: 好，
0: 樱桃。我
1: 行，算你了，算你了。鬼来吧，鬼来哟，下一句接一下。
2: 我的，
0: 你的，
1: 你的。
2: 我的是哪样？忘了。
0: 鬼来吧，鬼来哟。
1: 请问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
0: 他刚过了吗？是吗？
1: 肯定过了，不知道。
0: 来，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脑筋急转弯，刘川峰，你给我答。
2: 我也知道。
0: 刘川峰
2: 没有三顶了，
0: 只有三顶了。
1: 我没想过这个答案。
0: 哎，你别说，这个答案也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我就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1: 怎么回事，刘川峰？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最后你打了。
2: 怎么轮到我这么难呢？我刚才我都会呀，那些题。
0: 不是。归来呀，归来哟，后面的那一句不会吗？没听过吗？应该听过吧。
2: 我好像听过，但是说不上来。
1: 刘川峰，鉴于你连灌篮高手，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零零后？你跟我老实说。
2: 我是零零后，我是八零后了。
0: 对呀，哪有零零后会取名字叫刘川峰啊？
1: 我
0: 零零后都没看过灌篮高手。
1: 他父母是八零后啊。

0: 所以他没看过《灌篮高手》啊，零零后啊，也不知道费翔的这首歌呀、啊，是不是都对上了？
1: 真的，
0: 是吧？
2: 说你年轻，说你年轻，
1: 哎呀，都不记得了。
2: 想问一下，你旁边是有亲友团吗？
1: 没有亲友团。
2: 哦，我、那我刚才幻听了。
0: 独立答题人。
2: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符合流川枫的这个独来独往的做事风格。
0: 很酷。
2: 这要是我们樱木花道，我们有樱木军团。
0: 真的哎，你叫他是应该是真叫这名字对吧？
2: 怎么可能会有人真叫这名字？你在搞什么？
0: 不是，嗯，就单纯的起这个网名。
2: 以后还
0: 但是灌篮高手完全不知道，嗯，就硬起。就觉得帅倍儿帅。
1: 我那个微信名字是那个
2: 流川枫。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1: 流川枫。
2: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进来接进来的时候，下次再来的时候，你说我是樱木，你放心，我给你放水。
1: 我记住你了，
2: 你记住
0: 你说的话，记住他了是吧？欠你一碗水，回头给你放了。
2: 好的，感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了。
2: 哎，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比流川枫好，强多了，嗯。
0: 那谁知道呢？本来第一道题是专门针对他，觉得
2: 他应该是没问题。
0: 对，我内心是想放水的，嗯。我正儿八经，你要是真要是难为他的话，肯定是里边出一个比较难的题，比如说，在《灌篮高手》作品中，都谁暗恋过流川枫？嗯，是吧？这种题，嗯，流川枫的拉拉队总共有几个人？嗨，
2: 我能答，我会答。
0: 我问的一个非常标志性，就是整部作品最后一个经典的比赛嘛，然后这个还是这个继续延续？
2: 请问啊，我还想问一下，所以是谁？
0: 继续延续。这问题继续延续啊，欢迎下一个比较懂的。
2: 下一次我们就定制化，嗯，对不对？看他的这个名字，然后给他定制化他所有的这个题目。
0: 哎，你看这个游戏 ID 的重要性是不是越来越重要？嗯，
2: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
0: 会变的。
2: 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请大家啊，之前如果没有发送对的这个参与游戏的格式的朋友们，现在可以重新发一次，好不好？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重新发一次，
0: 广
2: 告回来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反打给您。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的各位掌门人们怎么回事啊？风心所爱了吗？就这么都不敢来了？
0: 哎呦，这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应该多透透气，多敞开自己的心扉。嗯，那无论是深层次的意义，还是说物理方面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夏天跟冬天它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什么呢？冬天冷的时候，你会用热水洗洗脚。嗯，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暖水袋啊，放在脚的这个位置先暖一暖。冷的时候先冷的是脚。
2: 对呀。
0: 同样呢，夏天热的时候，最容易出汗，最容易难受，最容易捂得慌，最容易让整个人不舒服的也是脚。所以说选鞋，就为什么总是把爱情跟鞋与脚的关系来类比，
2: 就很重要。
0: 一双好的鞋让自己脚舒服，其实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2: 是的。那接下来你想说的是？
0: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气爆款的肯洛驰，他又回来了。
2: 哦，卡洛驰洞洞鞋。哎，我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呀，已经夏天了，立夏了，嗯，然后有一个交接仪式，啊，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0: 土豆鞋，然后往那一放，然后穿上了洞洞鞋。
1: 洞洞鞋出来了，
0: 一个交接仪式，说明什么？年轻人真的离不开洞洞鞋了。
1: 没错啊，这个商城小伙伴呢也是软磨硬泡的啊，就找着我们这个厂家，在我们补给的。
0: 补给单，
1: 补个100单，
0: 好的
1: 啊，库存就拿下了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嗯，
1: 其实快的话一会儿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团购，咱们先挑颜色，选尺码，看看有这款有这色儿，
0: 是的，
1: 再去抢。
0: 而且提醒大家，手办就没了。为什么说你要先去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去看，然后去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因为说实话，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洞洞鞋，为什么咱们要选卡洛驰？因为它是 EVA 材质，它一定从本怎么说呢？这个材料本身来说就不一样。首先，它踩上去它是真的舒服，就像是踩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比塑料的软，比橡胶的轻，比海绵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师说到了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些事情。
1: 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
0: 嗯，
1: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给我放家里边，我休个年假，我也能给你手搓一个。
0: 嗨，
1: 但是你真是达到这个材质很难，因为你要用这个用塑料，有用橡胶的，其实它特别捂汗，并且穿的时间长，你会发现这个鞋底越来越薄，你越踩它越瘪，型都不好看了，
0: 嗯，
1: 或者是要么一洗整个外壳就氧化，
0: 是
1: 你穿出去一看这颜色，你买的肯定是假的，
0: 嗯，
1: 一眼就看着不好看，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正版的原因。
0: 而且你要知道夏天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要雨天穿它不打滑的话，那你一定要
1: 也很重要，
0: 加上它的这个鲨鱼防滑纹，这个鞋底
1: 它本身鞋底用这个材质它也不容易磨平，有些鞋看似鞋底也复刻的很好，但是你走两次，你穿一个月鞋底就有点
0: 还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家 3D 足弓支撑抱娃呀，通勤呀，逛街呀，都不累脚。
1: 今天的彩虹系任选啊，温柔杏仁白，
0: 嗯，
1: 百搭曜石黑，个性蓝
0: 白
1: 红，反正颜色很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哎，
1: 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直发，正品省钱。今天、
0: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
1: 哎呀，
0: 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的。
1: 奥莱仓啊，你还用想吗？是吧？这个首先呢，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9，199。泡芙款啊，现在很流行的网红
0: 泡芙款，
1: 这个因为它有拉长腿的一个效果，可能女士非常喜欢啊，
0: 立刻增高5公分。
1: 官网799，奥莱3.7折，发货只要239，穿上。5公分嘛，
0: 啊，儿童款，
1: 官网199，你想想能再便宜多少啊？奥莱发货只要139，
0: 回复团购两个字都可以一键
1: 搞定。
0: 嗯，回复团购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13:01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刚才我还在想呢，刚才咱们那位咖啡师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送他的收货地址，怎么回事呢？一气之下，咖啡也不想要了。
1: 哪儿生气了？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感受啊？
1: 没有感受到。
0: 嗯，好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这位朋友赶快了啊！包括我刚才也已经手动的去吆喝了一下，提醒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要是结束之前他不发送的话，那这份咖啡我们俩就喝了。
1: 可是啊，咱也不能显得说，好像是我们那就。我们东西送不出去，我们硬贴着给一样，那就显得没面子啊。
0: 就是，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自费去买咖啡呢啊。来吧，回复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将在后台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
1: 前面提示啊，我们的最终大奖目前还没有送出去，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它。
0: 啊，这个价值180元的脚姿腰靠啊，护腰脚姿腰靠，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到它，让自己的怎么说呢，坐姿更加的标准，让自己的腰部更加的挺拔。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怎么讲呢，伏案的时间如果要是久了的话，确实对他们的骨骼发展有影响。那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说，那个腰椎啊，
1: 对，其实
0: 那个突出啊，
1: 小的时候。

0: 就是爸妈要求这个规定怎么做，什么一拳是吧，一指
1: 一丈
0: 一丈、一尺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坐姿站姿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你真的腰椎间盘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这种正确的坐姿反而是一种享受。
1: 对，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觉得不舒服，现在真觉得真
0: 舒
1: 服啊，
0: 就这样才舒服。
1: 所以为什么这个腰靠我自打用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再离开过它，在我的工位上每次都必须要拿着它，确实用完了之后
0: 确实是花钱了得用回来
1: 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小时我们来欢迎这位玩家进入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据说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是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来 有请这位叫小石头的朋友。你好。
4: 好，
1: 你好，小朋友，听得到吗？
4: 听得到。
1: 请问你几岁呀？
4: 9岁。
1: 九岁，您旁边有大人吗？
4: 有一个。
0: 有一个
1: ，那就行了。我为什么那么问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题，我个人认为九岁的小朋友有点难了，就这些题。真的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需要您旁边这一位成年人来帮你来做。
4: 来吧。
1: 请问一下旁边成年人是谁呀？
4: 我妈。
1: 哦，好的啊，那么就是这是属于亲子战。
0: 那我会适当的找一些就是有益于女性来回答女性视角一些问题，好不好？
1: 你可拉倒吧，这
4: 不好，我不需要他吗？
0: 你不需要是吧？
1: 人家小男子汉不需要，真是。
3: 正在进入先手局。
1: 哎呀，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石头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懂了。
1: 好的，张弛，你先看一看，你搜罗一下，你觉得哪一些他可以？
0: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都是爷们儿。
1: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三国演义》是哪三国组成的？
4: 魏蜀吴。
1: 哦，厉害！
0: 请问歌曲《十年》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4: 这个李俊斌。
1: 正确。快，
0: 这个首先问问你啊，打雷闪电的时候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4: 先听到雷声。
1: 先听，
0: 确
1: 定
0: 吗？
4: 先看到闪电。
1: 正确。
0: 请问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4: 大象。
1: 大象。
0: 大象吗？
4: 什么呀？
1: 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4: 再听一遍。世界最大的动物。
1: 世界现存最大
0: 的存
1: 过。
0: 好的，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色是什么原因？
1: 变黄
0: 变
1: 色的原因。
0: 为什么
1: 变
0: 黄了？
4: 氧化了。
1: 正确。
0: 请问猪？
1: 别请问了
0: 啊，没了是吧？
1: 5道题已经够了
0: 啊，我都给你出题出上瘾了，我想这
1: 真的太厉害了，
0: 我都想难到他一次。
1: 跟你说那个魏蜀吴真的是惊到我了太厉害了，
0: 学了爸我这不算超纲题，
1: 真是
0: 三国应该学了吧？问问小石头。
4: 啥？
0: 三国？
4: 没有，
0: 还没学到。
4: 喜欢看那种书。
1: 哦，你看自学成才。
0: 天哪！
4: 不看了。
1: 哎，你有没有关于三国的题？再出一下。
0: 再出一个是吧？
1: 再出一个，我们来一个加试。
0: 答一个歇后语啊。刘备借荆州。
1: 歇后语。刘备借荆州，歇后语。
4: 过。
1: 那你来公布
0: 吧。没了。
1: 你来公布吧，你来公布。
0: 直接不还嘛，直接不还。
1: 哎，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突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信心。
0: 反应很快，其实。
1: 真的是，而且妈妈也非常的给力。
4: 刘备借荆州是不是有借无还呀？
0: 对，是的。
1: 他反应出来了。挺棒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喽。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小石头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1: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一个2个字的篮球明星打进过 NBA。个儿特别高，2米多。
4: 姚明
1: 正确。
0: 你比方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小朋友要点一份儿童什么
1: 来吃？两个
0: 吃。

0: 正确，
1: 漂亮啊、嗯、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刷牙然后晚上要早睡早起，这种是属于好什么，就是生活中的好的什么行为，
0: 正确
1: 漂亮。你是什么，你拿了一根钢镚往那个喷泉里边丢钢镚，你是然后就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长高，这个行为叫什么俩字儿？
0: 正确，
1: 漂亮啊。这
0: 个
1: 俩字儿啊，一个体育运动啊，你一蹦蹦的往前蹦，这个活动
0: 蹦了俩，正确，还有最后一个
1: 三个字儿啊，这个来自于西安三个字儿，
0: 西安的一个名片，
1: 秦朝的一个做的石头做的人，
0: 被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
2: 哎呀妈哟，
0: 正确了啦，可以可以。非常棒，我觉得姚明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是属于妈妈的这个神助攻，
1: 对，我听见了，现在
0: 姚兰姚明
1: 现在知道了啊。
0: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终极 boss 局真的就要放妈妈来答题了，
2: 能不能我点几首歌来报，
1: 你点几首歌来报，奖品直接给你算了，要不
0: 当然没有办法点了。
1: 你考试的时候你会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这场考试我出题，我点几道题让我写，你觉得可能吗？
0: 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这真的必须要妈妈来了啊！毕竟呢，这些个歌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比小石头的年龄大。
1: 小石头平时爱听歌吗？
2: 每天都能听四五十分钟吧。
0: 哦，四五十分钟还是可以的。
1: 歌曲储备量。
0: 致力于长大了之后，然后就去做这个河南音乐广播
1: 职业打啊。那每天听四五十分钟可不够啊！
0: 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这个倒计时60秒钟，我们准备开始，在60秒钟内，答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知道这个歌名，直接就说出来，然后3首歌全部答对，您就通关了。请小石头和妈妈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来听第一首歌。这个好像是节前出过了。有答案了，直接说哦。
2: 这个是啥？姐妹
0: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短，可能不好摇出来。
2: 再来一遍。
0: 好的，再来一遍。
2: 先过吧，先听下一首。
0: 先听下一首歌，来听一下。这是首粤语。
2: 下一首没有。
0: 我有。这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1: 真知道这是。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再给你听一次的机会，3、2、1，开始。
2: 好像是周杰伦的。
0: 什么？
1: 不是周杰伦哦。
0: 不是周杰伦。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情歌。名字还挺长。
1: 不短。
0: 怎么样？有感觉了没有？
1: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首，真的，我不是在激将法。
0: 对，刚才那一首《相依为命》都能答出来，真的是。
1: 对啊，《相依为命》。
2: 没听过这种那种的歌。
0: 那妈妈这边有没有可以给到的答案？
2: 陶喆的。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再猜猜，我跟你说，快猜到了。
2: 快猜到了。
1: 那个年代唱 R&B 的就那么几个人。
0: 周杰伦、陶喆都被这个，划掉了，还有谁？
2: 宋亚轩。
0: 谁？
2: 也不是。
0: 咱
1: 不是。
2: 群里有群里的人能听到不能？
1: 群里的人有来点作用，群里的人。
0: 好了。
1: 干嘛呢？
0: 时间也差不多了。哎呦！
2: 哎呀妈！
0: 哎呀！好的，真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再放水放的就有点太过了啊。所以，但是虽然说我们。

0: 今天的这个大奖您没有拿走，您可以
1: 表现很好，很厉害，
0: 真的很好，而且跟妈妈的配合也挺好的。接下来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阿布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给我们，可以吗？
2: 嗯，每天都能参加吗？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下次应该就成功了。
0: 是的，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收线了，拜拜。哎呦，小石头觉得好可惜，就剩最后一个。
1: 但是我觉得小石头应该不会喝这个咖啡。
0: 嗯，
1: 第一是咖啡很多小朋友不爱喝，
0: 嗯，
1: 第二是他一定睡不着，他不需要这个。
0: 嗯，
1: 今天。
0: 但是妈妈需要啊。
1: 妈妈睡得着，心安理得。
0: 不，妈妈为了哄孩子睡觉，睡完觉就孩子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去做什么这个家务啊什么的，还是。
1: 妈妈好惨。
0: 很辛苦，什么叫惨？这叫辛苦。对吧，所以呢还是要该撑得住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的，
1: 就不能让爸爸做吗？
0: 那爸爸更需要了，拿回去一家人一起喝嘛，小朋友就别喝了，
1: 直接咖啡往水龙头一照以后切的全是咖啡，我天。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

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大家好，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在移动互联时代，3秒钟可以完成扫码支付，3分钟能完成一张网络身份证申领，30分钟你就能收到一份热气腾腾的外卖。现如今啊，只要在手机端动动手指，就能够支付水电费，处理交通违法。数字技术浪潮奔涌，互联网早已填平了地理的沟壑。然而郑州有一位王先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却没能在手机上办成这么一件小事儿。
4: 我今年一查那个12123上有一个违章，广东它是省海高速3384公里100米，我没有去过广东，就在郑州嘞。但是他那个违章是零口分处理过了，打过那12123的电话，联系广东也是联系了好几个都没有解决。
3: 一个零元零分的记录看似无关紧要，却在

0: 复大约需要三个工作日。为了尽可能缩短处理周期，记者联系了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核实交通违法所在辖区。
1: 他如果在沈海高速的338公里，看他的具体是属于哪个辖区的道路管理的，最好让这个车友啊，他本人确定的在哪一个辖区，征询一下辖区交警部门的意见，他们会进行复核。我要咨询一下这法监部门吧。
0: 沈海高速从沈阳一路通到海口，全长3710公里，仅在广东省境内就有将近600公里。听起来3384公里处是一个精确的数字，可是放到地图上，就像是在一条长街上寻找第3384米的门牌，既没有坐标，也说不清楚归哪个辖区管。记者像一名侦探，开始在地图上搜寻沈海高速3384公里。一个关键词浮现在记者脑海，服务区。对，每个服务区啊都标注有精确的里程。距离沈海高速3384公里最近的服务区是广东省茂名市电白服务区，这个服务区位于3375公里处，距离王先生违法记录的发生地不到10公里。循着线索，记者联系了广东省茂名市交警支队。
2: 我们有专门的部门处理这种事情的，2800127侦查大队，专门就说套牌举报，那你打过去哈，询问一下那些出行记录啊那些东西，他会对应来核实一下的。
0: 具体经办部门是侦查大队，记者不敢耽误，又赶紧联系了侦查大队。
3: 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联系电白那边，因为你刚才反映到他是在电白那线下面的，好吧，核实一下，然后看怎么样子再跟你们沟通。
0: 原来啊，违法地是广东电白交警大队，在侦查大队的协助下，王先生的事情被转交给了违法所在地。很快，记者接到了广东省茂名市电白高速交警一大队叶警官的电话。
4: 那个是录错了，你暂时不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撤销掉了，你就可以查看到了。我们守住人这两天都可以了，你留意一下就行了。
0: 原来是信息录错了，从茂名支队到侦查大队，再到电白高速交警一大队，记者的调查电话流转在广东省交警系统的多个办公室。叶警官表示说会立即启动违法救济程序。记者啊特意叮嘱叶警官，能不能麻烦您处理完之后给我们回个电话。一周之后，叶警官如约打来了电话。
4: 那个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好了。因为要专人专批专审的，所以说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造成不便了，这个不好意思了。
0: 叶警官表达了歉意。记者呢赶紧把结果反馈给了王先生，电话那头啊他操作手机的声音都带着雀跃。
5: 刚才一刷新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从郑州到茂名，从3384公里到电白服务区，从12345热线到叶警官的办公桌，这一趟追错，记者辗转追踪了两省三市六个部门，处理时长将近一个月。或许有人疑问啊，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系统就不能自动纠错吗？没错，系统是程序化的，但只能纠正程序错误。由于啊，录入错误的是人工，所以能发现错在哪儿，找到谁来改，盯着改完没的也得是人工。王先生说啊，不是我不会用 APP， 是我真不知道该找谁。打热线之前，伙计们都劝我说，你这种小事儿啊，记者肯定都没空理你。没想到你们这么重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帮我跑完了所有的处理路径。互联网能缩短空间的距离，却传递不了有人替你操心的温度。系统能提高办事效率，却解决不了我该找谁的迷茫。我们做的就是在数字流程无法覆盖的最后一公里，用人的努力去填补服务的缝隙，用人的温度去融化制度的坚冰。因为啊，有些服务永远无法被算法替代，它叫共情，叫坚持，叫把听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
6: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
7: 我交通事故都处理完一个多月了，
6: 是滚烫的真心，
8: 你的问题已经收到，
6: 为你奔波，为你追问，
8: 马上会有南方工作室记者和你联系。
6: 这里是南方台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要说真是无独有偶，武先生在广东也遇到一件麻烦事儿。
9: 交管12123，他给我发消息说是名下有一辆那个粤，就是广东的嘛，粤 HH1189 的那个机动车超过检验有效期，然后或者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这个机动车。

0: 让我联系郑州的公安交管部门，然后我去线下那个车管所问了，他们说他们那边没有处理权限，让联系广东肇庆那边的那车管所嘛。因为我的驾驶证考的话是2021年5月份才考的驾驶证，这个摩托车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给广东那边打电话，人家说宁夏现在信息查不到，没有了，但是郑州这边一直说有，我没有办法参加学会检圈，所以说现在就卡到这儿了。
1: 2005年前后，武先生确实在广东肇庆生活过，但是他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临时工作，没有购车，更没有在肇庆车管所登记过任何车辆。根据武先生提供的车牌号，记者先联系了郑州交管局，通过协查发现，这是一辆登记在广东肇庆的蓝牌货车，并非摩托车。就因为名下多了这台车，武先生不仅无法享受学法减分，还多了一个悬在他头顶的定时炸弹。他总担心这台车假若发生交通违法，甚至出现重大事故，警察随时都有可能来找他，怎么证明这不是自己的车？更难的是怎么向千里之外的车管所证明这不是自己的车？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广东省肇庆市车管所。
2: 我给个咨询电话给你去咨询一下啊，0758296270，肇庆车管那个档案中队专门管理那个车辆档案的，他们那个有办过注销。
1: 刻不容缓，记者又拨通了肇庆市车管所档案中队的电话。
3: 这个车属于肇庆市高阳区的，你可以打电话0758836380，这个就是高阳区交警大队车管中队档案室的电话。如果这个车所有的信息都对得上，是他的车，他要过来查档案，是不是他当时他的身份证被拿给别人使用了，还是怎么回事？他必须本人过来，带上他的身份证，就在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电话那个地方啊，去可以去注销。
1: 又拿到了一个新电话号码，记者啊联系了高药区车管中队档案室。
4: 他说他当时是丢了身份证，要考证一下他这个情况，你直接让他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这个业务是暂时不用委托办理的，本人办理的。如果是排除了丢身份证的情况下，他申请无证销户的话，可以，没问题。
1: 由于该业务不允许委托办理，所以啊，武先生必须本人从郑州去到肇庆，现场核对签字信息等等档案内容。然而从郑州远赴肇庆，人生地不熟，假若到了现场再遇到办事人员不熟悉情况，或者还需要提交其他的相关资料，怎么办呢？记者啊，再次与肇庆市高药区交警大队车管中队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专门对接，这样武先生就能点对点地找到负责人，高效办结业务。当天下午啊，武先生顺利地与高药区车管中队的负责人通上了电话。
5: 我跟他通过电话了，我计划最迟下周一，我到时候给他打电话嘛，谢谢您。
1: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小插曲，就在武先生准备动身的时候，不小心因为意外又摔伤了脸。
5: 我没去是因为骑车摔住了，然后那个上嘴唇有点肿，我怕过去了那个脸嘛，然后怕他就是做那个人脸识别过不去，有点严重，我的牙然后就是断裂了，拔了3颗牙，缓一周吧。
1: 真是越忙越乱。武先生啊，因为骑车不小心摔伤，只能推迟了行程。十几天后康复的武先生回复记者，他已经去肇庆车管所办妥了。
5: 办了了，去的时候外伤基本上都没啥了，让填了一个机动车灭失注销申请表，就是名字身份证，然后名下那个那辆车牌嘛，向车管所申请办理无车销户。办了之后不是有个交管123吗，机动车注销证明，登记的下列机动车因灭失已办理注销登记，他不是我之前扣了1分吗，然后我参加那学法减分，然后也成功了，一直让我也让你费心的。
1: 透过声音仿佛都能看见武先生的笑脸，他对记者说啊，在人像比对的机器前自己还微笑了一下。
6: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
7: 我交通事故都处理完一个多月了，
6: 是滚烫的真心，
8: 您的问题已经收到，
6: 为你奔波，为你追问，
8: 马上会有南方工作室记者和您联系。
6: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没错，一直在你身边，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这几年啊，公安部交管局陆续推出了100多项改革措施，累计减少群众企业办事成本1000多亿元， 为群众减少办事材料40多亿份，为1亿多人次提供了跨省异地检车、考证、补换证等便利。交管12123实现35项业务网上办，手机 APP 日改革措施累计减少群众企业办事成本1000多亿元，为群众减少办事材料40多亿份，为1亿多人次提供了跨省异地检车、考证、补换证等便利。交管12123实现35项业务网上办，手机 APP 日均访问量2700万人次。互联网拉近了时空的距离，技术革命从未止步。在那些流程与代码无法触及的角落，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那此时此刻节目热线已经开启了，如果您遇到了出行当中的疑问或者是需要得到帮助，您可以致电03716588817065889494。好的，有请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请讲，刘先生。
10: 啊，你好，
9: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0: 我是那个，就是5月10号那个下午4:03的时候，是有个压线那个发单。
9: 好的，有请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请讲，刘先生。
10: 啊，你好，
9: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0: 我是那个，就是5月10号那个下午4:03的时候，是有个压线那个发单，然后就这个事，我实际我发单也交罢了，这个是。也是个碰到这一对的时候，我给他们提醒，我说这个楼盘得看。

0: 动过来，动过来之后，然后这个员工看到右转肩就在这转了，看到那个地方那个肩压的不算清楚，就在那转一下压下。
1: 我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那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车友，大家也可以发送压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共同来查看一下。我们已经给刘先生的车牌号做了马赛克的处理，大家可以发送压线这两个字哈，也来看一看。有几个问题啊，单纯从这个照片上来看呢，刘先生，我觉得压线这个事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几个细节哈。首先您刚才说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朋友也认为这个是可以提起复议的，那么在照片上来看，这个您白色的轿车压线的事实清晰准确，为什么朋友认为可以复议，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说这个，他说他的意思是刀线不一，所以说这个刀线前后不统一的，我是这个东西我是认为都赖这个了，所以说我发来叫这个老师们看一下，专业底下再专业人干。然后我反正是这个罚款都交了了，是吧？我罚款没带啥，你也那都交了。
1: 我看到您这是南阳的。南阳市的一个交通违法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第二个就是，您说到这个路口呢，大概50米，距离路口50米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提前右转的标志牌。刚才您也非常清晰的说到，您是没注意到，是这意思吗？
0: 注意到了。我只是说那个上面一直没在机动车，没看到机动车在走。我是看到有一些非机动车在那过，人为是非机动车道。
1: 也就是说，你看你也看见了，只是因为你没看到别的车走，你就认为可能不从这儿走，所以你也就走了这个直行车道。走了直行车道之后，你看实际上你是在这个花坛的开口处，然后你强行就压线右转了。你看到那儿还有一个白色的导流线。对吧？实际上你如果让我来判断分析的话呢，这个压线的事实是客观清晰准确无误。那么误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提前50米看到有右转这个专用道的时候没能及时右转，是不是？这就是也看到了，可能看到别人没人走，那也许人家不右转呢。是不是？那因为你需要右转，
0: 也是在这个转了。前面看到前面车是在这个转了。
1: 对呀、
0: 啊，
1: 既然前面也有车在这儿转，
0: 他们是他那个标线，就是右转带转道的标线不是很清楚。
1: 右转道的标线不是很清晰，那就得倒回去看了。那咱就得倒回去看50米前面的。就是提前50米的右转车道和右转的指示牌清不清晰了？可是您刚才分明说这里您是看见了的。
0: 不是，我是意思说是看见楼盘，现在想可能是个右转带转道，但是当时是想转，但是看见都是非机动车道在那走，没敢转，我就怕是非机动车道，所以说它这个车道它没有导向合适往那个右转，然后还是一条直道就往前走了。
1: 这样我听懂了，刘先生。那如果您觉得这个不太确定，此前是不是有一个右转的指示牌，不太确定右转的地面标线是否清晰，那您随时还可以回去看。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违法是5月12号，今天是5月20号，我想呢短短的8天时间，地面的标线断然是不可能重新复交，原有的这个指示牌也不可能去拔除，所以今天有时间您倒是可以从这个路口再去看看，提前50米进入路口前仔细查看一下，如果标志牌依然在，地面标线右转导向清晰无误，那这个罚的就没什么毛病，至少咱们这个罚款交的心服口服。如果没有，那您可以再来跟我们打来电话，把您拍到的情况发过来，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帮您来主张复议。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才从您传过来的这个照片上来看，这个处罚应该是板上钉钉的。我建议您方便时间可以再走一遍这个路，回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嗯，好的。在路上开车啊，标志标线就像是我们的交通语言，因为路不会说话，标志牌。

0: 不会说话，信号灯不会说话，可它都是我们的行车语言。所以呢，上路行车标志标线也是咱们科目一必考的。因此啊，在路上开车，尤其是行经路口，什么限速标志啊，什么转向标志啊，车道的提醒标志啊，还真的得好好看看。现在很多路段都使用了可变车道，那在早晚高峰期间呢，可变车道它的方向还会发生改变，所以多了解、多观察、多学习，能保证我们行车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谈交通。

0: 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刚才啊，刘先生说到的这个压线的事儿，我看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说哈，这个压线事实是非常的清晰准确，无忧无悔也说的是压线，还有这个阿拉特斯他说这个明显的压线啊，就是地面标线也是直行线，大家可以发送压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也可以看一看，大家也帮着判断一下。尤其是现在很多路口啊，它是多相位的信号指示灯，路口的情况呢也比较的复杂，很多右转呢是提前大概50到100米就做了提示和规划，所以开车在路上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提醒大家格外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指示和标线指示。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好的，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南方谈交通的直播热线，有什么样交通出行当中的困难疑问，我们帮您一起来分析和化解。热线号码是03716588-8170-6588-9494。微信平台上刚才两位朋友啊都在说这个关于刘先生这个右转压线的事儿，大家也可以看看照片啊，或许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好的，此刻我们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张先生。
2: 你好，老师，我就是在前几天那个中原西路跟晋源路那儿有个事故。
1: 嗯。
2: 然后对方是变道了，然后我爱人开的车方向剐车了。
1: 嗯。
2: 但是交警去处理完之后，他说一开始说是开了斗气车不给定责，后来我爱人不愿意。他给了个一个次责。
1: 哦，您这方是承担了次要责任是吧？
2: 对。
1: 嗯，
2: 因为是对方变道的。
1: 嗯啊，然后呢，您打来电话想解决什么问题？是对责任有争议吗？
2: 对，对责任有争议。
1: 这是哪天的事儿？
2: 应该是周上周五。
1: 哦，上周五的事情。
2: 对。上周四晚上的。
1: 有没有就是交警有没有提示您，如果对事故定责有争议的话，可以在三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2: 其实我也去复议了，但是没有，好像是没过吧，没有一点信息。
1: 现在还没给您具体的结果是吧？
2: 对。

0: 对，没有。
1: 有几个细节啊，关于这个车辆变道发生的刮擦、追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碰撞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多，并且呢，每一起事故的形态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您刚才说到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说双方是斗气车，这个是如何判断的是斗气车呢？
0: 这个事故具体的两辆车从相遇是在东来书西路出西三环，然后有个公交站嘛，我爱人前方公交车道进站了，有点阻挡他那个车道了，他打灯往左边变个道，
1: 嗯，
0: 影响了对方那个，可能感觉影响的应该是影响到他了，
1: 嗯，
0: 他好像是就过去之后，我爱人就加速就回自己车道了，对方就不依不饶的加速上来了，
1: 嗯，
0: 压着线，也没打灯，直接压着线，将近把我爱人逼停了，逼到本来是应该是40-50吧，然后逼到30，
1: 嗯，
0: 然后走了，我爱人以为没事了就走了。然后的前方车又回来了，从右侧过来，我们是在最右侧，
1: 嗯，
0: 路边是绿化带，对方是从中间车道，前方有车，左方没车，左边没车，他从右侧强行变道，然后就发生了剐蹭。
1: 嗯，也就是说，
0: 交警判断说是斗气车，说我爱人开出去的，但跟对方怎么说我不知道，说是我爱人在那个有加速，从路口停止线到发生事故大概100多米，开的是新能源车。最高我看行车记录仪最高是开到60，
1: 嗯，
0: 这应该属于正常吧？
1: 嗯，要看具体的车道，每个车道它的限速数值是不一样的。市区大部分的通行路段啊，都是60到80公里的这个限速，这个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您看啊，您刚才讲到为什么我关注这个斗气车，如果是斗气车，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就是对方把您爱人逼停，这是前半部分。哎，如果是出现斗气车的话，那它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它就属于纠纷，它就不应该由交警来划定责任。但是几乎逼停，没有逼停，这个时候双方并没有蹭上，然后继续往前走，是吧？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然后用你的描述呢，是对方强行变道，您这边避让不及，然后撞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看这个所谓的强行二字是如何认定。首先它是不是允许变更车道，比如说虚线对吧，才可以变更车道，实线是不能变线的。第二个，变更车道的时候有没有开启转向车灯，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开启转向车灯，那么它这个变道的行为也会有交通违法。但换句话说，是不是没有开启转向车灯在直线就是实线上变道了，我们就这个发生事故就一定是全责，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这方有避让的责任和义务，是吧？那么我们有没有尽到避让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避让了，根本避让不及，那对方全责，没什么说的。但如果我们有条件采取避让措施，如您所说，因为置气儿而未能采取措施造成的这个刮擦或者是追尾等事故，我们这方将承担一定的责任比例，具体是主责、次责还是同等，交警要看现场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如果是斗气车，双方他就是意气用事，发生了事故它叫纠纷，交警完全可以不用下责任，直接交给辖区派出所去处理就可以了。如果交警下了责任，那把它认定为交通事故，我们知道交通事故它是过失，它不是主观故意，是吧？如果是过失，那就要具体的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来进行区分。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是说，您这方是不是有条件避让而未能避让，是决定在这个事故当中要不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了。
0: 他在事故发生时候，那个变道是一共三车道，中间车道他走的中间车道，前面有车，距离还很大，左侧没有车，
1: 嗯，
0: 前后都没有车，右边是我爱人开的车，然后是我通过行车记录仪判断他应该是有置气的行为，他故意从右边变道，因为正常的应该是右边有车，左边没车，应该从左边变道，对不对？
1: 嗯，我告诉您哈，不一定。因为有一些司机哈，他可能是新手，您说的是老司机的一种这个防御的一种经验，但是不是有些司机哈，他发生事故他真的不是故意，他可能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也有这种情况。

0: 就是那种新手，或者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有一点，就刚才我跟您讲了啊，这个发生变道事故，就是变道的这个事故的情况非常多啊，有撞前头的，有撞后面的，有撞着车身的，是吧？哈，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核心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车道允不允许变更车道。刚才我讲的，它是不是虚线？你们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是虚线，那就它允许变道。第二，它有没有打转向车灯？
1: 没有打转向车灯。
0: 没有打转向车灯，那它就是违法，是吧？那如果他没有打转向车灯，然后他就突然间变更车道了，那么咱们有没有时间采取避让措施？有没有条件避让？我们踩刹车能不能让过去？如果可以啊，很多情况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很愤恨，有的人啊很生气，可能会骂一句，但是好歹避让开了。但是有些时候骂人是没有用的，最后还是撞上了，麻烦的还是双方，得修车，得定责，是吧？还这个耽误时间。所以这里面我刚才跟您分析核心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有条件采取避让措施而没能避让上？这里面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置气，我就是不让你啊。如果排除这个，那就是说我发现的有点晚了，采取措施不及了，所以呢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是这种情况，极有可能给您这边划个次要责任。次要责任的原因是有条件避让而未能避让。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帮您做了一个分析，即便是您申请复核，也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或者是理由。如果什么都没有，你就说我就是不服，那你怎么提上去的复议材料还会怎么维持？所以我们提请这个事故的复核或者是交通违法的复议，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要么就是交警引用的这个条款不对，要么就是当时没有提交的证据，现在我有新的证据提交，比如说我有行车记录仪来佐证，证明啊当时的情况不够客观。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提交，那你这个复核申请还会被驳回的。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哈，可能需要跟您爱人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行车记录仪还原一下。不管怎么讲，在路上呢踩一脚刹车让过去真的是海阔天空。你这一脚刹车没踩住撞上了，先不说钱的事儿，因为这可能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就够赔了，保险就承担了，但是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生的是自己的气，影响的是自己的心情，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张先生，我刚才讲的这些呢，您可以再回去跟您的爱人，哎，就是驾驶员本人再核实一下，调阅一下行车记录仪。不管怎么讲，今天我们会遇到这台车，可能它不讲理，它就是这个强行变道，它就是开的斗气车。但是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遇到类似的人？今天你遇到这个车主，明天可能还会遇到，后天没准还能遇到其他的形态。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做能保护自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谈交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热线，如果您有出行困难可以联系到我们。有请徐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徐先生，您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是今年五一假期去南阳的时间，去南阳的时间在这一个国道234国道荥阳县1449公里的300米处，它有一个红绿灯口，我在那个左转加直行的道上，所以是第三辆车这一个是这个前面是左转绿灯的时间是第一辆车走了后是第二辆车没有走，然后是直到左转变红灯，然后是直行变绿灯了以后是前面的一辆车也没有走，我中间按喇叭有提示啊，但是那一辆车也没有下来人，也没有走，他车后面也没有放标志，然后他也没有打左转灯啊，也就是说是这个前的情况下和前方仍是就直行绿灯的情况下，我向右变道，就是说压了视线向右变道直行，然后是就给我判定了是交通违章，违章就是说是说的是违反交通指示线禁令标志，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是能够是进行一个这个是纠啊这个
1: 复议
2: 能纠正的，因为是另外是我还这属于是这个初犯。
1: 是这样的啊，守违免罚呢，它主要是针对的轻微交通违法，如果是压线的话呢，它是涉及到有记分的，这个可能不在守违免罚的范围内。有一点啊，就是我们需要核实一下事实，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照片了，也就是说您要左转是吧？
2: 我不是左转的，就是我是直行的。
1: 您，我看您是不是从最左侧的左转车道变更到直行车道的？

0: 对，我是直行的，他是左转加直行的车道。
1: 哦，左转加直行
0: 要直行的，但前面的车在直行绿灯亮的时间是他没有走。我在确认就是说是右边安全的情况下，右边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我向右边道。
1: 嗯，这个我明白啊。我刚巧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发了一条短视频，就是您这个是他红灯没走是吧？我今天早上刚巧发了一条短视频，是绿灯没走，同理就是该他走他不走，挡住了后面的车，我们实际上变道是个避让的一个动作是吧？然后这里面需要判断的是，因为这只是监控照片，我看到您发来的照片了，这里面需要判断的是他多长时间没走。如您所述，如果两个灯都没有走，那您这个避让的行为我认为他是可以申请这个撤销的。但如果我看到您后面这不是还有车吗，如果说是后面的车他随即就走了，那或者是说后面的车人家都没有压线，那您这个压线就属于着急了，这个罚的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可能是需要跟交管部门来进行核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号主持人南方，抖音号也是主持人南方，我就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主持人南方搜索一下我的视频号。我今天早上刚刚发了一条类似的情况哈，就是绿灯不走，绿灯不走同样要按照不按规定这个未遵守信号灯，类同于闯红灯的处罚，同样要参照处理。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您鸣笛了，对方没走，那么您究竟等了多久？您后边刚好也有一台白色的轿车，我们可能需要跟交管部门核实一下其他的车有没有压线。如果其他的车没有压线，说明您心急了，这个罚款咱得交。如果后边的车都纷纷去压线避让了，那说明这个第一台车自始至终没有走，我们还可以举报去处罚第一台车，这个恐怕是需要核实一下事实情况的。
0: 嗯，
1: 好，那我们落实一下，记者给您回复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的，在行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种紧急避险的情况，但是紧急避险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首先保障直行，就是你要避人家正常通行的车，这个车道你要给人家避让开，确保人家的通行安全。第二个呢，紧急避险的前提是不发生更大的这个危害。所以刚才啊徐先生说这个情况我们还是需要落实一下。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上搜索我的账号主持人南方。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也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如果在路上啊有什么样的出行困难，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系。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路上的您呢送出惊喜，送出好运。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六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呦，这孩子的学习啊，真是一件愁人的事儿。就100以内的简单加法，就甚至是什么呢？就是单个位数后面加个零，不会算啊，
3: 算不明白。
2: 昨天晚上这个教闺女
3: 啊，
2: 我说9+1你都知道等于10，现在90+10你怎么就算不明白了呢？
3: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孩子，你看。爸现在先给你90块钱
3: 啊，
2: 你找你妈呀再借10块钱、你这样啊总共有多少钱？
3: 对呀、
2: 你手里
3: 算算，
2: 90+10等于100，是不是很简单？
3: 对呀、
2: 他说爸爸我还剩0元。
3: 怎么会？
2: 我说你咋算的？90+10，我给你90
3: 啊，
2: 你管。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

0: 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bour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忍耐着苛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

0: 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来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1: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
2: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

0: 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来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呢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的车辆啊。今天是周四，从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再来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呢，目前看到了京广快速路在陇海路到淮河路之间南向北方向啊，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淮河路之间的南向北方向啊，已经出现车多缓行。各位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那可以和我们来确认一下啊，看到了什么情况？是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除此以外呢，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路口西向东，大概也需要等待一个灯左右啊，都能通过。除此以外呢，其他地方现在跑起来都是正常的啊。主干道啊，还有环线高架，现在跑起来都是比较畅通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宋娜。
7: 你好，主持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兰南高速的渭许段9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这两起事故呢，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还有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南高速小岳寺站至茶崖山站，安罗高速东红站至同中站，兰南高速鄢陵北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哎呀，今天周四了，已经是一眨眼，哎呦，这一周过得还挺快啊，是吧？
3: 今天还是一个节气呢，小满。
2: 小满胜团圆。
3: 哎呀，24，
2: 有这么说法没？
3: 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2: 都第八个了，
3: 怎么了？过太快了又
2: 啊！三八二十四嘛，三分之一了。
3: 哦，
2: 已经过完今年三分之一个节气了。
3: 哎呀，
2: 哎呀，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公历的月份啊，
3: 嗯，
2: 5月21号，
3: 嗯，
2: 马上五月份也见底了。
3: 可不是，六月份，
2: 五月份一开始，这一年过半了
3: 啊，说来就来的六月。
2: 哦哟，再结合着这个小妮同学的这个给我们每天算的日子。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第141天了。
3: 嗯，
2: 啊，时光如梭呀，小妮在广州番禺区啊，说今天早上好啊，5月21号星期四了，说小满呢踩着轻快的步子来了，说你看这日子多巧啊，5月21号，521，心动。撞上小满的湿润温润温润，像喜欢的人也恰好对你笑着，哎呦，适合的温度刚好裹着风，连空气里都飘着盈而未满的甜。哎，早安小满快乐，愿各位收获满眼的欢喜幸福，揣满心怀，走到哪儿都能撞见生活的圆满。
3: 哎，一大早就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情愉悦啊。
2: 哎，小满小满啊。好了，那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发来的消息啊，感谢倪导每天早上啊，
3: 嗯，
2: 这么辛苦，
3: 风雨无阻
2: 啊。对啊，可能头天还要加班，第二天早上无论这个怎么样准时准点的送来祝福，
3: 嗯，
2: 这种精神就值得咱们学习啊！
3: 哦，
2: 啥事干不好呢？啊，心心念说大家早上好，太阳出来了，阳光洒满窗台，一起经营我们的小美满。
3: 嗯，这说着今天早上好像应该放一个小美满似的，
2: 行，
3: 应下景是吧？
2: 没有问题。
3: 嗯，
2: 还有好多这个打卡的朋友现在呢都来发鸡汤了。哎，是不是年纪到了呀？
3: 啊，
2: 大家都开始喜欢，
3: 就我们的
2: 发一些这种鸡汤啊，
3: 我们的听众群体，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年龄段的，是吧？就这么一波人，
2: 哎，也都养成习惯了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啊，鸡汤可无聊，鸡汤都是逗骗人的，
3: 哦，
2: 啊，没啥意思，没啥营养。但有些朋友呢，也会从中汲取一些能量。
3: 哎，情绪价值它也是价值啊。
2: 对啊。小朋友呢甚至能摘抄几句写在作文里，呵呵，也可以活学活用。
3: 这叫什么？这叫得分点
2: 啊，这叫什么智慧语言是吧？
3: 哦，得分点。
2: WHX 说生活不是选择而是热爱。
3: 嗯，
2: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天吧。早安建哥韩姐。
3: 早啊早啊。
2: 如果真的能这样的话就好了。
3: 嗯。
2: 哎，那个台词怎么说呢？说我能像你这么潇洒，哎，我能像你这么潇洒就好了。我要能像你这么潇洒就好了。
3: 哎，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就是你站在这儿看对方的时候，你觉得对方生活都挺好，然后你跟他颠倒一下。

0: 我换个角度来讲，这不也是一种进步吗？我在盘旋上升啊。
1: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并没有感觉到你原来想要的那种满足感。人是不会满足的。
0: 所以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啊，你现在你年薪一年
0: 真的要说这个话题吗？有点扎心哎。
1: 对，咱就敞开了想呗。年薪给你发8万。
0: 哇。就这你还咬咬牙，你还
1: 没有开个玩笑。就是假如说啊，你年薪现在啊，咱们就说百万年薪吧，都说这百万年薪。
0: 嗯嗯，对的，你说的大一点，这样还不太扎心。
1: 就显不出来是吧？
0: 不显。
1: 你的目标百万年薪
0: 啊，100万，
1: 你会去想，哎呀，我要是百万年薪的时候，那我这什么生活呀？
0: 想买啥买啥，
1: 我
0: 花都花不完。
1: 去哪儿？
0: 我早上胡辣汤我都买2碗了。
1: 是全场我请客。可是如果真的到了年薪百万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为之付出的劳动和付出的时间成本和付出的精力又是多少呢？对吧？就处于最绝大部分这个我们的普通人来说的话啊，年薪百万，你要想匹配到这个薪资的话，你可能要付出的远远大于你现在想象的
0: 啊。它不一定是只是身体上的劳累，它可能更多是你那个头脑整个人的精神上很难放松了。
1: 这是身体上劳累是一方面，还有你真的达到年薪百万之后呢，那么你又该不满足了。哎呀，我一看上面还有年薪500万的，年薪1000万的，哎呀，那我要到那儿就更好了。好了，你又努力到了年薪1000万了，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之后，你又发现小目标在前面等着你呢。所以人没有止境。
0: 哎，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一路还是在进步的呀。
1: 是啊，
0: 就让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乐观的一点嘛。
1: 你刚才就说了，是在进步，没有否认，但是你并没有从中收获到你原先想要的那种满足感。就是当你现在你期望年薪百万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你会觉得，哎呀，我无欲无求了，怎么样？好。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又有新的目标了。是吧？
0: 这倒是。
1: 可能你并没有从中感受到那种真正的愉悦和快乐。
0: 哎，这跟你要即将到来的周末是一样的，就是要到没到的时候最美好，真正到了之后，你又开始进入下一阶段了。
1: 是呀，啊，对，怎么说到这里了？
0: 这一大早的跟大家开始探讨这个人生的一些阶段了。
1: 因为看到一句话，这位朋友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天吧。”这是多么一个。多么
0: 美好的愿想，
1: 美好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
1: 啊！我这都大家都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天，比方说睡到中午。
0: 这个我现在真的已经做不到了。我
1: 用喜欢的方式开启新的半天，
0: 每天早上就一睁眼就是6点，很痛苦。
1: 生物钟啊也很讨厌。乐妈说到了周四早上好啊，说时光每天重重复复，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看淡一切，知足，健康才是幸福。哎，这不是把咱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挖了一个扣吗？做了一个总结，是吧？
0: 而且还挺押韵的。
1: 看淡一切，你得学会知足。健康才是幸福。
0: 我觉得都可以拉出来演小品了这段。
1: 日子在慢慢向前。日子事情也会慢慢变好。愿我们不慌不忙，生活随心。工作顺心，人生开心。包饺子吧，
0: 包饺子喽，开始了，很有那个风格。
1: 哎，谢谢大家啊！每天早上一碗又一碗的鸡汤，真的，没准哪一句就能击中你，或者是解开你最近的一个心结呢，
0: 也可能会治愈到路上行驶的某一位朋友啊。
1: 哎，好，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路上行驶的人，在73环行驶的朋友啊，会看到一起事故。这个叫如华就说了，西3环高架南向北建设路路口最左边车道有2车事故，有点堵了啊。西3环高架南向北在建设路路口的最左边车道有2车事故，有点堵。
0: 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吧，大家小心一点。另外早高峰的时候啊，您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可以像这位热心的朋友一样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尤其是你看到前方排队的原因了啊，我们给更多朋友做以参考。
1: 还有木木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哎，是木木吗？不对，就是这个本是后山人，偶做钱塘客。说今天是我们家小伙子啊15岁的生日。送首歌吧，李现。 祝他中招考试超常发挥。
0: 哇，15岁的生日了。
1: 嗯，
0: 哎呀天哪，我现在
1: 小伙子啊，真是小伙子、啊、
0: 真的真的，我因为我们家小朋友12岁，我看着他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不像个小孩了，就真的又踏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啊、
1: 嗯、对，慢慢慢慢他就离你远去了。
0: 嗯。

0: 再也不是那个小时候啊，天天凑到你耳边说悄悄话的那个小人了。
1: 对对对，黏着你，当时你挺烦的，实在是。妈妈妈妈妈妈，一天几百个妈妈。
0: 天天有什么事儿就非得就凑到耳朵边说呢啊？说了半天啥也没事儿，没啥重点。
1: 但是后来你再回想起来，你都会觉得那是很温馨的一些时刻，
0: 很幸福、啊。
1: 就是亲子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叫什么愈行愈远，因为你要
0: 渐行渐远，
1: 你要看着他去成长，去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你既为他骄傲和高兴，又同时感到一点点的失落。
0: 对，
1: 人生常态。
0: 原来呢，他需要你，后来呢，慢慢慢慢，他会是逐渐一个疏远你、离开你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也是他逐渐成熟和独立的标志嘛。所以来吧，我们也给这个十五岁的小伙子祝福一下啊！希望你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更加的叫什么坚韧、勇敢，然后收获更好的成绩。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小伙子。
1: 哎呀，真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嗯，好好上学啊。
1: 嗯。
0: 再看看其他朋友，有人说我年薪不到一个亿，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
1: 行行，大堂，你一边歇着去，赶紧喝你的胡辣汤去。
0: 还有时光当铺说，祝我的宝贝今年中考，又是一个中考的，
1: 是。
0: 祝我的宝贝今年中考考上理想的高中，
1: 咱得超常发挥。
0: 好的，咱这愿就许下来了啊，必定实现。
1: 嗯，咱们早上变成了一个大型许愿池。
0: 哎，除了中考，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高考了。
1: 是
0: 啊，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助考启动仪式啊，包括我们的系列活动都将会如期的举行。今年呢也不例外，而且今年恰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爱心助考20周年，第20届了。第20届爱心助考，累计呢我们已经帮助了千万学子共同圆梦，也帮助了很多家庭，就是在这个高考这两天啊，一些突发情况、紧急时刻，帮助他们这个快速的到达了考场，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一个人生大事儿。
1: 是的，
0: 今年也不例外啊！今年我们依然会号召大家，加入爱心助考的团队当中，我们的行列，系上绿丝带，然后咱们呢作为这个爱心车主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考生。可能现在大家并不需要去这个接送了，或者大部分朋友不需要接送了，但是万一呢，偶尔呢啊，还有别的事需要我们帮助。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想寻找一下，20年了嘛，我们的爱心助考20年了，有没有一路以来一直默默的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但是呢，平常没很少跟我们来沟通的朋友，我们想寻找一下这些老朋友们啊，大家默默的奉献的爱心啊，今年呢也想回馈大家。所以如果您已经连续多年，不管多少年，连续多年参加了我们的爱心助考，甚至是当年还叫爱心送考的那些朋友，欢迎您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和您的这个，或者可以发过来您的照片，就当年啊参加活动的一些纪念的照片啊，我们特别愿意找到您，在下周的时候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启动仪式。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短暂的停歇之后啊，新一轮的降水又会自西向东覆盖咱们全省了。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北部有阵雨、雷阵雨，明天降水范围铺展至全省，其中东部、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气温方面呢，预计未来4天全省气温先上升再下滑。24号的时候呢，多地的最高气温升到28到29度。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扩散南下，气温呢又将回落至25度左右。提醒大家呢，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夜间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首和郑州今天多云转阴天，温度18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1: 中俄相互延长免签政策，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访华，
1: 今日小满，
0: 郑州4所高中首次试点每校新增50人计划。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厂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全过程模拟演练。
0: 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修复。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实行。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是5月21号啊，仍然是很多人想去表达一下自己情感的一个日子。但是我们人类的情感很多元，有爱情，有亲情，也有友情。今天这首诗呢，就跟友情有关，那就直接说第一句了：李白乘舟将欲行，
0: 好兄弟要走了。
1: 所以呢，
0: 你说点啥？
1: 说点啥？
0: 嗯，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接下来就交给各位大小朋友啦。
0: 来，

0: 哇，一首老歌啊，魔幻季节，大家还能听出来这是谁的歌吗？
1: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歌。
0: 啊，你第一次听这个歌？
1: 我没听过，这是谁的歌啊？
0: 梁咏琪。
1: 哦，梁咏琪，哇，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
0: 是吧？就是现在大家想到梁咏琪还是短发，
1: 对，
0: 胆小鬼，
1: 胆小鬼，新鲜，
0: 对对对，这些，这是他另外一首歌叫魔幻季节。我觉得最近咱这季节确实挺魔幻的，
1: 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是啊，上周还穿短袖流大汗的，这周又觉得呀，咱要进冬天。

0: 了就。
1: 你就当是冷，
0: 晚上冷飕飕的，但盖被子了哈。
1: 昨天我真的把我夏凉被又换成被子了，我实在是冻得受不了。
0: 哎，就是魔幻季节，最近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啊，注意这个健康。
1: 嗯，
0: 然后好，来再来看看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如华说到的西三环高架南向北建设路口最左边车道，因为有两车事故，现在堵起来了。西三环高架南向北在建设路路口啊，因为有两车事故，现在呢有一些通行缓慢。
1: 嗯，提醒后方的车友注意注意。那此时此刻呢，也来刷新一下平台，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是李白乘舟将欲行。
0: 好，嗯，
1: 后几句是什么呢？
0: 奔跑在路上，这位朋友很有意思，说看到前方有辆车，后面贴了一个，也就很多车后面都会贴一些贴纸啊、标语啊，什么好玩的。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我们前两天们还在说呢，好多车都贴了一个“祝你今天什么开心”，
1: 祝你今天开心，
0: 祝你今天愉快。
1: 愉快啊，愉快愉快，
0: 祝你今天愉快，
1: 祝您愉快，对，
0: 哎，就看到这句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被治愈到了，
1: 好像真的愉快起来了。
0: 对，一个陌生的人，他在车后窗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到之后就，哎，挺有力量的，
1: 嗯嗯，
0: 哎，也会嘴角跟着笑一下。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奔跑呢，在路上看到前方有一辆金杯，后面贴了也是几个字，他说这个人是对这爱情有多失望啊？
1: 他上面贴的字就是。
0: 郑州没有爱情，
1: 我的天哪，
0: 贴了这六个字，
1: 这是一棒子打翻了一船人啊，这是
0: 郑州没有爱情，
1: 上头了心
0: 啊，燕子啊，没有你我还怎么活呀，燕子，
1: 哎呀，
0: 燕子，
1: 就感觉这朋友要珍惜这位朋友，他可能随时他就离开郑州了，不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城市了，
0: 没有爱情，这两天还过得跟爱情这个谐音的日子呢。
1: 对呀、
0: 昨天我爱你，今天我爱你，都是我爱你，今天521嘛，
1: 对呀、就是连日子都是我爱你的模样。待会儿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昨天这个在这个日子里面有去领证的，有做什么花束的、还有这个婆婆，准婆婆吧，应该说帮儿媳去这个提前帮儿子去提前排队的，
0: 我有
1: 很多消息啊，待会儿一起分享。
0: 好好好啊，来，咱们再看看这个今天接龙的情况啊。
1: 今天这首呢是跟友情相关的，都是我们人类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部分啊。
0: 是啊，
1: 说李白乘舟将欲行，
0: 咱们的好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成咱们的老友了，
1: 那是啊。
0: 还米哥是不是有几天没见了？
1: 哦，
0: 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这几天没有互动啊，回老家办事儿回来了，回归城市生活啊，又可以继续听咱们节目了、跟更多的网友来互动。
1: 真的，米哥特别热情啊，不仅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言很积极，在咱们的车友群里，他路上遇见的事儿，工作时候遇见的事儿，也会随时分享啊。
0: 对，好多群里都很热闹，而且今年米哥的孩子要高考，所以也昨天我跟米哥也联系了，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咱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是的，是的。
0: 哎，还有胡杰说到了，漯河的粉丝向主持人问好啊，早上好。还有还有接龙的啊，接龙的人来了，咱们看一看，
1: 从谁开始呢？
0: 斐讯，
1: 培训
0: 啊，培训。
2: 宋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
1: 哎，真好听啊，宝贝，声音奶奶的。
0: 哎，还有这位杨万里说了，今天是一年级的妹妹哟。
1: 啊，来听一听。
3: 宋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
1: 哇，这一听这个妹妹就是一个特别叫什么性格特别特别开朗的这个孩子，是吧？就是听起来就是一字一句的特感觉，哎呀，感觉很怎么讲呢，有一种很有侠气的那个听感，是不是？
0: 哎，
1: 来下一位。
0: 还有
1: 还有更多的小朋友都在哪里呀，来跟我们参加一下诗词接龙，李白乘舟将欲行。
0: 学海无涯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很有意思，这是大朋友。来听听看。
4: 离配坐山想要走，不为岸上一声吼，策马探水百尺沉，留望闻秋叶春。
1: 呀，哎，你还别说，他这个还能押上呢。
0: 桃花潭水百尺深，百尺沉。没有汪伦。 情意深。
1: 他是千尺啊，哥，他是千尺。
0: 好好好啊，你看用白话式的翻译一下，好朋友要走了、
1: 哦、
0: 啊，是吧？我这好兄弟过来送行，
1: 嗯，
0: 临别的时候来一首这样的诗，
1: 嗯，
0: 桃花潭水深千尺啊，
1: 嗯，
0: 还是不及俺老弟的情意深呐、
1: 啊。
0: 还有没有？来听听这一位啊，这个叫倩红。
5: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哎，认认真真的小朋友背得非常好。
0: 是的，还有没有？我们尽量找一些陌生的这个 ID 啊，尽量不怎么出现的。我 boat。
6: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1: 送我情，松手松早了，宝贝。
0: 嗯，小熊的希望。
7: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感觉都有点赶时间呀、啊，孩子们。
0: 是的，还有苗先勇。
8: 李白乘舟将欲行，
1: 哎，
8: 忽闻岸上汪伦喊。
0: 啊，
8: 酒没喝完就想跑、
0: 啊，
8: 谁不喝完谁是狗？
1: 谁不喝完谁小狗是吧？
0: 酒不喝完就想跑啊。还逃酒呢是、
1: 哎、李白是真不会逃酒。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其实汪伦在当时啊，这叫什么，诓了李白一下，因为都知道李白爱喝酒，汪伦呢也很想跟李白就是见个面什么的，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个招，他就跟那个李白说你不是喜欢看美景吗？我这儿有桃花十里。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们这儿有万家酒家。
0: 哦，
1: 然后就先把好朋友给诱惑来，我这儿有的喝、
0: 嗯、
1: 有的看，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这李白一听坐不住了呀，就赶紧去了，去找汪伦了。找到他之后说，这哪有桃花呀？他说我说的是桃花潭，
0: 哦、
1: 这儿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
0: 桃花潭
1: 啊，然后说酒家万家，说那个酒家他就叫万家，
0: 万家酒家，
1: 所以他就有酒家。
0: 错来了，
1: 啊，骗来了。所以后来这个李白走的时候，据说那个桃花潭也没有那么深，就是他是故意说桃花潭水深千尺啊，
0: 花掉他了，是不是？
1: 说你看这么深的潭水都没有你对我的情意深，
0: 就朕 CR 你也叫我过来，哎呦。不好意思说你，
1: 很好玩的一个小故事、啊、
0: 夸了他两句，结果千古流传，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大家后来就说你看人家无情的情意化作了有形的潭水，也很生动形象的表达了那种两个人之间的一份友谊。整首诗啊是语言比较自然的，想象和比喻都加进去了，虽然只有四句话，但是也是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比较广的佳作之一。
0: 厉害，佩服，大师就是大师。
1: 嗯嗯嗯，
0: 啊，咱你看，咱朋友之间见面啊，或者咱朋友之间，那能说出来这么啊，就是这么上档次的句子吗？
1: 那是真不能，那有几个李白呀、啊？那就。
0: 所以很多人说啊，你给我放到古代我也能行，真的。给你要是假如有时光机的话，给咱穿越回去
1: 也不太行，
0: 还是现在的你。
1: 而且你过去生活，你都我说一点都受不了。过去可没啥牙膏啊，你这早上起来不刷牙怎么办？
0: 嗯，
1: 这一天这嘴里面黏黏糊糊的，多难受啊！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把牙膏送来了，波普专研抗菌溶渍美白牙膏。经常喝咖啡、爱喝茶的朋友注意了，如果你的牙齿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导致那个牙齿发黄啊、发黑啊，你的嘴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啊，说话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得捂着嘴说。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了复购率和好评率都很高的波普专研叫溶渍亮白牙膏。它这个牙膏呢，它就是专注口腔护理的一个知名的品牌，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呢都在这个发售当中的。包装上它就写着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用呢不仅是有效去黄，而且能够抑制口腔的这个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而这样从内而外的呵护你的口腔健康。来，它的这个牙膏呢是紫色的，就很特别，你不沾水直接刷就行，里边的那个活性紫色颗粒啊会 逐渐在你刷的过程当中变成蓝色，来释放一些美白因子，帮助咱们牙齿去黄，用感也比较好啊，成分挺温和的，哪怕你是有点敏感的牙龈呢，这个东西也很友好。来说价格，日常一支呢大概要30多，三支是102。那今天我们的价格真谈很久啊，交广车友的专属价，三支只要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四支89.9元，前100名下单呢还会再送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牙膏20克，就是你出去玩啊出差啊也方便携带，相当于89.9元拍一发六，赠品是有限的，送完可就没了，所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来下单。
0: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来来来，咱们插个队啊，满足一位小朋友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叫123，说每天都听，终于等到一首会的了，赶紧参与一下。
1: 那来吧，宝贝，
0: 小小宝宝。
1: 嗯，
11: 李白乘着张雨晴，忽闻岸上唱歌声，桃花潭水清清澈，不及汪伦送我行。
1: 哦，太可爱
0: 了，小宝宝、啊、小小宝，
1: 小小宝宝，这应该是个幼儿园、刚上幼儿园，
0: 估计就是3岁。
1: 哦，我也感觉3-4岁、啊、呀，太可爱了，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小宝宝，就有一种啊，恍然隔世的感觉，忘记了自己抱着小宝宝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0: 哎呀，来回忆回忆吧啊！还有两个，咱们也放一下，一个叫、
1: 哎、
0: 文婷。
1: 文婷，
1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深处，不及汪伦送我行。
0: 你看看啊，刚才那小小宝是吧？这就是长大了，
1: 是
0: 长大之后声音就变得沉稳内敛了。
1: 哎，
0: 还有一位啊、叫福尔摩斯没烦恼，来。
13: 送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
1: 嗯，
0: 好嘞啊，还有果儿，咱们也放放这个不常见的 ID。
14: 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
1: 而且你看这个小宝啊，年龄不大，可是呢人家很从容是吧，慢慢的一句一句的清晰明朗、
0: 哎、
1: 节奏也很好。
0: 还有椰果说终于愿意开口了，
1: 那快听听。
1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哇，宝贝你太棒了，
0: 呀呀呀呀，
1: 阿姨希望下一次还能听到你的背诵哦。
0: 常笑口常开啊，要常开笑口，
1: 经常来背背。
0: 哎，还有一位叫做石小铁啊，石小铁的朋友，这是发来了一张咱的，就是发来一张照片，上面是咱万能通这个我看看，这个应该是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这是啊，对，金装，这是 收到了，还要跟我们来这个反馈一下，还是有什么使用的疑惑？
1: 意思是用上了，还是说刚刚拿到手炫一下？
0: 我看没有，您没有再发来其他的消息啊？我再查看一下，别漏掉什么信息了。确实没有啊，他是星期一的时候。发的888。
1: 哦，意思是我收到了。
0: 收到货了。
1: 跟你们说一声。
0: 啊。
1: 哎，这个怎么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千万不要，你要是买的是礼盒的话，千万不要三瓶一起啊。这个它是分那个周期的。如果买的是金装，就是三瓶是一样的，3000公里加一瓶。

0: 就行了。如果你买的是三兄弟的话，是用一瓶隔一箱油，咱再用一瓶，这样的话呢，用完之后是一个完整的护理周期。
1: 哎，这个这是金装礼盒，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另外一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什么车辆适合买呢？这个主要是行驶里程数稍微小一些的，而且呢，如果您觉得尾气排放有一些问题，排放不畅啊，或者是尾气排放有一些不达标的啊，您都可以去试一试用这个三元，因为它这个三兄弟里面呢是有一瓶三元催化，就是专门清洗三元催化的，这样呢有助于咱们的尾气排放恢复正常，而且呢它里面主要的成分也是清除积碳的啊。夏天到了要开空调了，也提醒大家提前的清洗这个空调内部的管线，避免里面有一些这个霉菌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为了让咱空调的效果更好，清除积碳也能这个提升咱空调制冷的效果。
0: 哎，是的，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888。
1: 现在呢还有抽奖的活动，发888呢，您可以这个有机会获得什么呢？首先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呢是大额满减券，
0: 哎，
1: 再或者呢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
0: 哎，反正我已经看到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秀那个中奖图了，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这个一次机会，就是给大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嘛，你一抽没抽中怎么办？你下单的话可以再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啊。
1: 是的，是是，
0: 发888。
1: 好的，还有看到了，这叫有一位朋友说，今天我女儿生日，能放一首生日歌吗？啊，可以，我们一会儿再加放一首。
0: 哎，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波朋友过生日，
1: 对，就是小伙子，两个小伙子，
0: 是的，
1: 15岁的小伙子过生日了啊。还有没有？咱们再凑一凑，等一等，还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大小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呢再给大家祝福一下。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受到雾天影响，山南高速的小岳寺站到茶鸭山站，安罗高速的东红站到同中站，兰南高速的燕岭北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一处事故发生在了兰南高速的燕岭段9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已经实施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稍作等待。在郑州市区，目前的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花园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多车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风庆路了。此外呢，中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商都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金水立交，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车道路段。
0: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想装房子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之后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啊咱随时联系。我们也请来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这个施工服务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咱可以拿这笔钱直接赔您，保障够实在，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赶紧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丹五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券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来看到又有几位小朋友咱凑到一块儿了啊！一会儿把这个生日歌祝福一祝福，这是丽萍家的孩子。
4: 大儿子昨天生日，小儿子明天生日。
2: 一前一后啊，大儿子昨天，小儿子明天。
3: 哎，你说这是什么样子的缘分啊？
2: 巧合了，你说说这。
3: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我们成为了一家人。
2: 是，哎，然后说这个想点一首歌啊，来，刚才还有咱们过生日的，就是刚刚那个小朋友，
3: 哎，一个宝贝，
2: 一并把这个生日快乐歌送给你们。
3: 今天的第二遍，
2: 来。

0: 生日快乐，小朋友们，都是小朋友过生日。
1: 是的，是的。
0: 那叔叔给你们一个，就是生日的预约一个生日礼物怎么样？
1: 你这么一说，就是家长们就摁紧了钱包。
0: 家长们说：“你这坑我了是吧？听首歌还让我再掏点钱、啊，
1: 又干啥？”
0: 这个是大家这个按需购买，
1: 嗯嗯，
0: 按需购买
1: 哦
0: 啊，是为啥说预约一下呢？因为马上到来的暑假。很多家长愁嘛，暑假咋安排孩子的时光啊？
1: 哦、
0: 怎么安排事儿啊？对吧？那每年呢，我们到了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今年呢，依然是这个三条线路：陆军线路、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都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为大家特别送出了提前预约9.9抵200的报名费的活动。9.9抵200块钱报名费的活动，
1: 这抵的可不少啊！
0: 哎，如果说假期呢，您想让孩子参加这个夏令营，反正都要参与啊、还不如先9.9抵200。
1: 是的，
0: 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抵扣200报名费。
1: 嗯，
0: 另外这9.9呢，也不让您白花，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以及对，就这些。9.93重大礼给到您，
1: 嗯
0: 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字，
0: 哎，报满直接停了啊，就200个名额，发送特种兵就行了。
1: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其他朋友这会儿都走到了哪里，在路上您遇到了什么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联系我们啊。
0: 嗯啊，刷新刷新咱们的平台，各位朋友们都说些什么啊？这个叫哎呦，车来车往姐姐来了啊、
1: 哦！
0: 说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在黄河南路正光路加油站系绿丝带
1: 哦，
0: 咱台呢还送了一件红色的 T 恤
1: 哦、
0: 说这几天呢天天回家翻箱倒柜的也没找到，应该是带回老家了
1: 嗯、
0: 哦、啊，当时呢也没有微信，也不懂咋关注咱们，很遗憾没有拍照留念。说实话，每年参与爱心送考，无论有没有拉到考生，我都莫名的兴奋。与享受。
1: 哎呀，车来车往姐姐真的是很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们，所以有一次参加到咱们的那个电台开放日的活动之后，哇，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啊，就能感受到她的那种快乐和兴奋。说我真的听你们很久了，我原来也能来到你们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0: 哎呀、嗯，所以这个黄河南路正光街我都有印象。
1: 你也去那儿？
0: 我去过，
1: 发过那个
0: 去过，对，黄河南路正光街那个加油站，
1: 嗯嗯
0: 啊，我去过，但是我不记得那年我们送这个 T 恤了。
1: 那说不定是你还没有来，
0: 也
1: 有
0: 可能，也可能是
1: 更早，
0: 再往前，
1: 嗯，有可能会更早。
0: 而且因为他说了嘛，哦，对，他说当时没有微信，
1: 哦，
0: 没微信，那就得到零几年
1: 的事儿，应该是，
0: 2010年之前肯定是，
1: 哦，
0: 10年。

0: 2009年之前，那时候没有微信，
1: 所以我就说嘛，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了。
0: 是的，是的，哎呀，
1: 所以车来车往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实在是老朋友了。
0: 还有没有朋友参与过咱们往届爱心送考或爱心助考的？连续多年参与的咱们的热心的人士，我们是真心希望找到大家。然后同时呢，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发送一下，就是参与往届的照片。一些留念，然后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参与我们下周将要举行的今年第20届爱心助考的启动仪式。
1: 哎，是的，好，说这个爱心送考、爱心助考，这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暖心的故事啊，也期待着大家的分享。那这两天呢也一样，因为昨天是5月20号，今天是5月21号，好多那个新人呢也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走进自己的婚姻殿堂，对吧？哎呀，所以昨天我看热搜就好多这种去领证的消息啊，说咱们郑州有一个准婆婆凌晨5点就来排队了。后来有记者就采访她说，你怎么来这么早啊？她说，哎呀，我没有妞，就咱本地话说，我没妞，我现在感觉我要多一个妞了，我就1%的高兴，我心疼，不想让他们这个年轻人过来排队，那么早过来排队，我没事我就来了。说我这个儿媳妇啊，那是知情打理的，非常懂事，我给她打标标准准的100分，我就一大早起来赶紧给他们排好队，让他们待会儿来领证。你看看这心情是吧，就他那个快乐的感觉溢出屏幕啊。
0: 哎呀，这当家长的那不都是期盼着孩子早点成
1: 家
0: 立业，看着下一代，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孩子一代代就这么传承下去了。又开花结果，然后看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呢，比较希望看到的就是下一代健健康康，幸福，然后事业有成，
1: 是的，是的，
0: 一切都很顺利，这就是老人最期待的。所以为啥有时候到逢年过节了，老是催婚呐、啊，或者是老是问你
1: 催生啊，
0: 哎，问你这，问你那的，是年轻人挺烦的啊，觉得你们无聊，天天问我这些问题可没意思啊，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你们不用操心。但实际上呢，他们不是说操你的心，而是他们就期望你过得更好，希望你好。
1: 我发现你真的，你也是到年纪了。你以前不应该是你说的你口里的那一波年轻人吗？的心态吗？
0: 你说以前那是多少以前的？
1: 这现在就逐渐你就有一点那个家长味道了。
0: 不是，那
1: 到年纪了。
0: 哎，对，到年纪了。
1: 说吧，大家长。
0: 你看完那个新的电影了没有？
1: 哪个？
0: 寒战呢？
1: 哦，寒战看了，看了。
0: 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有些事能做不能说。You know?
1: 好，说你的吧。
0: 有发关键词发错了啊，特种兵。还有就是刚才呢什么的，这个说各位家长们都是操碎了心嘛。
1: 是的。
0: 那当家长的替孩子排队，这都是小事儿。有没有替孩子装好婚房呢？
1: 我跟你说，那太多了，你别笑，真的太多了。
0: 有没有？
1: 因为你年轻人忙着上班什么的嘛，然后就这种盯细节的事儿，都是老人家过来一点点盯着看。
0: 哎呀，不用麻烦
1: 啊，
0: 老人家以后也不用麻烦。就是现在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庄是不是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嘛？就马上天该热了，你让老人家过来来回去盯暗场去跑也费劲儿，虽然他们愿意啊，或者是也想去看看，但是平常更方便的是每个项目暗场都有一个摄像头，你打开手机就能摇晃那个摄像头了，现场就是通过手机就能看，方便的很，所以不用再跑了，冬天夏天无论是什么装修都可以省去这个来回跑现场的麻烦。另外呢，现在的这个也让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方米的房子，咱们说举例子，100平方米的房子，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价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落地。
1: 这个真的有点划算啊。
0: 10万块钱落地。媒体实时监督，零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来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你看这是家里面的大事儿要给它张罗好了。还有呢，就是近期的天气各位也多多关注，我们说它一会儿冷啊，一会儿热呀，再加上这个雨水啊频繁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那穿什么样的鞋子呢？你就发现这个季节比较好穿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你不怕踩水啊，万一真的是踩到水，脚踩湿了，鞋子湿了，你到了公司 找个那个水龙头冲一冲什么的，是吧？很快它就又干了，比较方便，不像你穿皮鞋或者布鞋，万一湿了，这一整天都很难受。那前两天我们也给大家已经上架过这个洞洞鞋了，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好评啊。有些朋友就说能不能赶紧再返个场啊？有人说去年买了两双，今年还想再抢两双呢。也有人说这出门主要是一脚蹬，太方便了，遛弯啊、带娃呀、取快递啊都很好。还有一些小姐姐把它当成了一个时尚单品，因为它有那种增高的嘛，那个泡芙款是直接增高5公分的，穿上之后感觉自己腿拉得特别长，再配个那个小小裙子什么的，好看。来说价格啊，咱们首先这个卡洛驰，各位要是到各个商超的专柜去看，你会吓一大跳。比如说那个经典款云朵款，官网是499，咱们呢奥莱发货39折，直接到手了，只要199。去年我就买了这么一双啊，就是这个199的。还有泡芙款，刚才我说的增高5公分的，只要239。儿童款是今年新给大家上架的，199的官网价，咱们只要139，发团购就可以下单了。有朋友说那怎么着还得100多块钱，我去街边买个十几块的行吗？你要看看他们区别在哪儿。首先咱们这个是 EVA 材质，踩下去呢就像踩在云朵里一样。比塑料要软，比橡胶要轻，比海绵还弹，你走路多的话呢它也不累脚。再一个抗菌防臭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呀也不会那么打滑，凉鞋拖鞋两穿的，颜色也很多，杏仁白啊、曜石黑啊，各种各样，直接发送团购，因为数量不多呀，赶紧去抢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了，又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12大队的冉警官，来，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的整体情况。
6: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是12大队指挥室，目前经开区南三环高架、东三环高架通行正常。辖区的其他交通情况正常，主持人。
5: 啊，目前各个辖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也建议大家，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往城市的中间来看一看，有几条道路目前不太好走。比如说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这个头呢是在花园路附近，尾巴呢已经到了南阳路，现在是连成一片的。所以原本西向东打算走这个农业路高架的朋友，咱们提前啊来下这个高架行驶，别走这一段了，恐怕得耽误不少时间。陇海高架今天一路上是断断续续的，西边是松山路附近有一小段通行缓慢，东边是中州大道这儿有一段，中间红一段黄一段，呈现的是番茄炒蛋的样子。各位在路上如果知道了这些排队的原因，就是您排的比较靠前的话，也麻烦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给更多朋友做一参考。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7: 大家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事故管制路段，在兰南高速的鄢陵段9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此事故影响，现在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之前受到雾天影响，上南高速的小岳寺站到茶鸭山站，安罗高速的东红站到同中站，兰南高速的鄢陵北站受到管制，目前已经解除了，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喜涵，
5: 谢谢李雷。看到飞儿说，哎呀，一听到我们的广播当中的万能通又升级了，那个广告又升级了，说听起来太有创意了，非常喜欢，谢谢您的支持。那大家呢也。